0: 明天才是正日子，正月十五，一准带着你进京看灯，你看怎样？
1: 嘿嘿，那还行，我心扔下我不管了呢。好，明天进城，说准说准啊。
0: 当天晚上，别人歇着了，宋江跟柴进没歇着。宋江一想，燕青很顺利的见着李师师，说明前通神路啊，我们多带金银就对了。只要把李师师这个关节打通，能跟他联系上，跟他说明我们的原意，求他帮忙把一封信上达天子，这就一切达到目的了，我们就不虚此行了。可给皇上这封信怎么个写法，宋江拿不准，跟柴进两个人商量，柴进给出主意，斟酌词句，宋江在灯下给皇上写了封信，干嘛？就说明我们梁山，我们是逼不得已，我们是逼上梁山，我们不是诚心做土匪，我们想归顺朝廷，婉转周折把这个意思说清了，希望朝廷能招安，写了六大篇啊，最后又誊写了一遍，斟酌再三行了，把这封信封好了，揣到宋江的怀里，天就快亮了，宋江柴进这才歇着，白天哪儿都没敢去，十五的正日子，他们睡足了觉就耗到晚上，等掌灯的时候，今天是正日子，关灯的好时候，城门全都不关闭，宵夜已经取消了，军民共赏花灯，这是破例的行为啊！所以宋江众人点灯之后，吃饱了喝足了，换上干净的衣服，按着计划起身，又进了东京，这回带着李逵。这李逵一进了京城，这脑袋跟拨浪鼓差不多少，东瞅西瞧，真他娘好地方，比咱那地方强多了，哈哈哈。燕青挨着他，负责管他。燕青告诉他，老实点啊，你可以动眼睛看，但是不要说话。你知道吗？你这人说话嘴没把门的，是了，是了。这李逵这眼睛就不够使的了，穿街过市，再看那街上红男绿女拥挤不套的，擦肩接踵，一个挨着一个的，再往两旁看，各式各样的灯，真是光彩夺目啊，真有那手巧的发出来各式各样的灯，有兽形的，有飞禽的，有龙有凤，总而言之都是吉祥之物。还有一种转心灯，外边往左转，里边心往右转，光华一射，栩栩如生啊，看的人是如醉如痴。这李逵和宋江众人一边走着一边关灯，转来转去，又到了小玉街，因为宋江心里有事儿，不是为关灯来的，他这么大个人呢，就是说看个新鲜就跑到京城来嘛，不是那么回事儿。又来到那家茶楼，再看楼上也是高朋满座，宋江众人上了楼，跟茶博士打了招呼，包了个雅间，弟兄们坐下了，茶博士把茶水给沏上来，各种小吃摆上，宋江告诉燕青，你再去李公馆，无论如何约着这李师师，我要见他一面。那么燕青心里头已经有底了，一回生两回熟嘛，让宋江众人听信，他又下了茶楼，过了街，来到李公馆，等挑帘一进来，这里边的伙计认得燕青了，哟，李的官人您来了，来了来了，里边请里边请，盛情款待，知道此人出手大方，挥金似土，有的是钱，能把财神爷往外推吗？让到

0: 小厅堂，燕青坐下，那老鸨子又出来了
1: 呀。
0: 哎呀，李大官人呐、啊，昨天呐、啊，事出突然，多有得罪呀、啊。寻思您不来了呢，没想到您真赏脸又来了，我哪能不来呢？昨天跟诗诗小姐刚谈了几句话，没谈够，有许多的话我没等说呢，结果你们有事儿，我只好告辞。今儿个这不又来了吗？
1: 是是是，今天呢、啊，估摸着没什么事儿，里的官人可以尽情在这玩乐啊。我给您泡茶去，我有最好的茶叶。
0: 燕青一摆手，不必不必，妈妈，我有件事先跟您打个招呼
1: 啊。您说。
0: 妈妈，昨天我说了，我来，我是个小打，我是跑前站的，我家主人就在对面茶楼恭候着呢，他要见诗诗一面。妈妈，无论如何您得成全此事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一睹诗诗小姐的芳容就心满意足了
1: 啊。好说好说。
0: 老鸨子一想，这打前站的伙计都出手这么大方，他的主子更没说的了。昨天听说了，他家主人是山东第一富户，大财主，家里都有聚宝盆，这买卖能往外推吗？我们干这行图的是什么？就图的是金银财宝啊。想到这儿非常高兴。
1: 好，小官人你少爱勿躁，我呢到里边跟诗诗打个招呼，保你主人满意，你看好吗？
2: 多谢多谢。
0: 哎，这回还挺顺利，时间不大，李诗诗又出来了，今天又换了一套新衣服，也不知这香水擦了有多少，离着多远呢，就香气扑鼻。再看李诗诗是落落大方，笑脸相迎，跟燕青再次见面，分宾主坐下之后，老鸨子说了，诗诗啊，今天他家主人来了，等了你半天了，就在对面的茶楼，你是否答应啊，让他的主子见你一面？
1: 妈妈，一切听凭您安排。
0: 哎，好了，哎，小官人呐、啊，你辛苦辛苦。哎，我家诗诗上茶楼诸多不便，就请你家主人到这里来一会。
1: 啊，好好好，我马上就去。
0: 燕青极其高兴，一转身离开李公馆，到了对面的茶楼，跟宋江一挥手，走。宋江就知道一切成了，但这么老多人能去吗？宋江料加思索，做了安排，让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各带利器，在天寿门左右巡逻，以防不测；让木春、木红哥俩在十字口这巡逻，以防不测。他就带着柴进、燕青、神行太保戴宗和黑旋风李逵五个人离开茶楼，来到李公馆。宋江一想，这李逵摇头算假的，到里边说话嘴都没把门的，最好别见李诗诗，怕他坏事，让戴宗陪着他在门口这听信，他就带着柴进和燕青三个人进了李公馆。这李逵心里就不痛快，把我弄来了，跑这守门来了，连屋都不让进，真他娘的晦气。但宋江交代又不敢不听，戴宗留下主要是看着他，不表他们俩，单说宋江三人到了厅堂。呀，宋江往里头一打量，燕青说的一点都不过分，这里边的摆设果然是富丽堂皇，哪里像姚长妓院呢，分明是一座高雅的书斋，多宝

格上全都是值钱的宝物，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哎，样样设置的非常得体，让人往这一坐，有一种飘飘然、然飘飘的感觉呀。再往座上观瞧，有一女子正在恭候，甭问，她就是李师师。宋江打眼这么一看，误会呀，这是人吗？这肯定是月宫的仙子，难怪道君皇上被他倾倒啊，拜倒在石榴裙下呀。一般的男人焉有不动心之理呀？老实说，宋江也动心，他也是人呐。彼此见过之后，分宾主落座。这个妈妈偷眼这一看，这主子赶不上那个姓李的小官人，长得差得多，但是这份儿还够足的啊，前呼后拥的。不管怎么说，得从他身上能挤出金银财宝来，因此倍加尊重啊，又倒茶又端点心，说些拜年的话。宋江见过李师师之后，这才说，姑娘久闻芳名，幸得相见，这也是一种缘分。李师师也笑了，是啊，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今日正好是上元节，你我在此见面，岂不就是一种天意啊？说得好，说得好，哈哈哈哈。说着话，老鸨子吩咐一声，排摆酒宴，那盛菜的家事都是金盘玉盏，筷子都是包金的象牙筷子，不管是什么食件都是高等品，你看人这享受无止境。说我们买细瓷的小碗，图案挺光彩照人，这就不错了。你要买瓷，那瓷器都无边无厌，说瓷的不行了，换金盘子、银碗，金盘子、金碗，玉石盘子、玉石碗，那还有个头吗？就看这一套餐具就价值万金，不管那菜好吃不好吃，这份儿在这儿呢。宋江心里想，这李师师啊，有的是钱呢、啊，看来人家才是活财神呢、啊。那么光吃有什么意思？老鸨子带头告诉李师师，这位官人与你初次相会，你弹唱一曲以助酒兴。是，你看这李师师琴棋书画无有不精啊，马上怀抱琵琶就给宋江弹奏了一曲，把宋江给迷的，哎呀，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紧跟着李师师又唱了个小曲儿，轻启朱唇呐、啊，哎呦，这小声这个甜呐、啊，真是扰梁三日，余味都不能散呐、啊，把这几人听的是如醉如痴。宋江把神拢回来，心里盘算，好，听小曲儿，见美人，这都是次要的。我怎么能抽时间清楚肺腑，把我的来意说明白呢？如何叫李师师能帮我的忙，把我这封信转达给天子呢？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事儿。正在这时候，听见门口一阵大乱，李逵是又超出又喊，怎么回事？多长时间了还不出来？我得等到什么时候？一会儿灯会也散了，我啥也看不见。又听见一个人低声在这安慰，宋江马上明白了，李逵那个声音是戴宗。宋江怕出事儿，各位休得惊慌，这是我手下两个伙计，在外头等的时间太长了。老鸨子就说，既是您带来的人，怎么不一块进来？
喝杯热酒也是好的，快。

张大黑脸，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火眼，白眼珠，大黑眼仁小，大耙鼻子，鲶鱼嘴，扎盆壳的虚然。你说这块头他吓人不吓人？这是一。另外李逵是愣头愣脑，就像好几个人推他进来似的，咚咚咚咚咚，到了朱案的前头了。谁不害怕呀？李师师见的都是什么人呢？哪见过这个呀？真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宋江一看把美人给吓着了。哦哦，姑娘不必惊慌，这个就是我手下的伙计，叫李二，这个叫张三，这都是我的伙计。过来，见过姑娘。戴宗好说话，行了礼了，然后垂手站在一旁。这李逵等进来是一看，抓他走了，才能办我们的大事。宋江见着李师师，正谈得高兴的时候，李逵闯进来了。要说李逵呀，真是个囊事包。什么叫囊事包啊？就没事找事儿。这种人呢，最好您别带着，哎，唯恐天下不乱，害处居多，益处居少，这不就是个生动的例子吗？他一进了屋里头，贼头贼脑，谁瞅着不害怕呀？柴进多了个心眼儿，心说替宋江把他打发出去。一会儿他喝两盅酒，一下肚，满嘴没把门的胡说八道，一句话就许坏了大事。因此冲着戴宗使了一下眼色，用眼睛说话。戴宗什么不明白？戴宗就说：兄弟，兄弟，喝的也不得灵，走走走走，跟我到外边过过风，走走走走。没等李逵反应过来呢，戴宗连拖再拽就把李逵给弄出去了。屋里又恢复了平静。这李师师又接着奏这个小曲儿。宋江一时心血来潮，跟李师师说：姑娘，我想写个词儿，你能按着我这词儿唱一首曲子吗？官人不妨试试。好，取纸笔来。老鸨子吩咐一声，在旁边又设一桌案。这宋江挽了挽袖子，提笔在手，撂家思索，是一挥而就啊。众人在旁边看着，连李师师都仔细看着，就见上面写着：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着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微香降霄融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料花听畔，皓月空明壁，六六宴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一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香一夜头薄。慢说李师师看不懂，就连柴进也得费点心思。宋江写完之后一笑：姑娘，你可能谱个曲子吗？好，还是那句话，我试试看。因为李师师啊，对宋江写的这首词这含义不太明白，一边琢磨着，一边心里得罪不起呀，各位失陪了，失陪了，你们就委屈委屈，暂时到其他的房间等一等吧。宋江一看呢，明白了，官家谁呀？皇上，在这儿能叫皇上，就叫官家，肯定是他，不然不能有这么大的响动啊。本来自己的事儿没办完，哎，这样也好，寻个机会把这封信交给皇上。就这样，宋江带着燕青。

0: 柴进躲到耳房，这门似关似不关。宋江到了里边摘耳侧听，就听这后院响起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美人儿，没想到吧，今儿个我又来了，您老人家怎么得闲大正月十五的还到我这儿来呢？
1: 哎，瞧你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都安排好了，都有人去做，赏灯不如看亲家你呀，有你陪着我喝两盅，说点悄悄话，真是人间偏上啊，哈哈哈哈。
0: 官家里边请，里边请，这是李师师的声音。宋江这一听，肯定道君皇上真来了，他把门关上，就跟柴进商量，贤弟啊，我看这个机会难得，肯定当今圣驾到了，能否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让他明白明白咱们为什么占据水泊梁山，你看怎么样？不，不可不可。柴进紧晃头啊，大哥，太唐突了，就即使真是道君天子，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咱这一露面岂不犯下惊驾之罪？你就是有幸把这封信递给他，他听不听采纳不采纳那是两回事，退一万步说，他当时没办法点了头了，背后他背不住就反卦，你我弟兄连京城都出不去的，太冒险了，不行不行不行。宋江一听柴进说的有道理，只好就忍起来了，心说等他走了最好再会李师师，不管等多长时间也得等。三个人在里间耐心等待，哎，正这么个节骨眼出事了。怎么出事了？这道君皇上顺着地道来的，来跟李师师约会，他能一个人来吗？带着心腹的小太监，还带了几个保镖，都是从地道来的，唯恐有一闪失，怎么办呢？他密旨告诉杨太尉说，你呀，领一部分人从前门赶奔李公馆，一方不测。这杨太尉也是皇上的贴身保镖，领旨之后到武城兵马司点兵五百，都穿着便装，各拿利器，从前边顺着小玉街赶奔李公馆。那么五百多人都跑到李公馆来，惊了驾怎么办呢？所以他告诉这些人在狮子街听信儿，要没事就不叫你们，有事听我的喊声。这五百便衣队假装关灯的老百姓都在这听信儿，这个杨太尉一个人迈着方步来到李公馆，挑帘一进来把他吓一跳，一看门洞两旁站着俩陌生人，一个是戴宗，一个是李逵，当然他不认识了。还是那句话，他见着戴宗没什么感觉，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人，唯独看见李逵，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哪儿来的，这不是个土匪吗？这不是冤睁还眼倒竖虎须愣头愣脑，非匪即盗啊！这杨太尉赶紧就站住了，把脸往下一沉，啊的，你是何方来的狂徒，在此作甚？那意思你哪来的？你跑这儿待着贼头贼脑，你想干什么？本来这李逵啊就憋闷的慌，正暗气暗憋不满意宋江，你看看你，叫一个美人陪着你，又说又笑又吃又喝，叫我在这儿受凉风，上街看灯我也看不着，真他娘的晦气。

这肚子这气儿啊，正好没地方撒去。他一看，进了一个当官的，能有40岁挂零，沉着个脸，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话好刺耳啊。这李逵最反对的就是官府的人，特别是当官的。李逵一瞅，火撞顶梁门，心说你还质问我，我去质问谁去？李逵把肚子一舔，腰一叉，放你妈的屁！你管我是干什么的？我乐意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还管得着吗？哎呀，杨太尉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一品大员，哪听过这么文明的词儿？哎，跟他说话的人都得矮半截，竟得说拜年的话。今天一听这词儿，那是接受不了啊！你敢出口伤人，你肯定不是个好人。来人，那意思来人，把他给我拿下。但那人都在十字街路口呢，离着远，远水不解近渴。他一说来人，没人来。李逵一看，干什么？来人能他妈怎么地？我不光是说话难听，我还要打活人。他一挥手，把身后一条木头凳子他抄起来，对准杨太尉，夸就这一凳子。您说那李逵得多大劲儿？那木头板凳要垂到脑袋上，非得给脑袋打漏了不可呀。杨太尉急忙往旁边一闪身，身子一扭，连肩头在后背结结实实挨了一凳子，夸哎呦扑通，把杨太尉就打翻在地。李逵第二下把这凳子举起来，他娘的狗扎住啊，夸哎呀，夸哎呦，连着三凳子，杨太尉就起不来了。闹了半天，左边这胳膊都骨折了，旁边还有戴宗呢。戴宗一看可了不得了，你这个囊事包，过去生抢硬夺，把这凳子夺过来了，抱着李逵的腰，你要干什么？我干什么呢？我什么他都想干，你疯了不成？我就疯了。这李逵啊，真耍开彪了，使劲一轮把戴宗给甩出去了。他迈步噔噔噔进了前面的小客厅，一看满墙都是名人字画，他把这字画嘁哩哈嚓嘁哩哈嚓全给撕了，然后把幔帐一个拽下来，拢作一团，在蜡烛上就点着了，放火吧，咱们热闹热闹。哎呦，可要了命了，这屋里都是易燃的东西，李逵这一放火不要紧，刹那之间全着了，烈焰飞腾，呼呼呼。有人发现了，哎呀，着火了，坏了，李公馆着火了，赶紧三步两步冲到里边，哥哥哥哥，大事不好，风紧扯呼，给宋江报信，别呆了，非捅大娄子不可。宋江、柴进和燕青本来等着呢，等李师师倒开功夫把一肚子话好跟他讲讲，没想到出这岔头。宋江拉开葛子门往外一看，啊，连年带火呀，这怎么弄？李逵放的火，呦，这个黑鬼真是误事不小啊，快走。他冒烟吐火闯出李公馆，一看街上已经乱了套了，那杨太尉用手一指，就是那个黑鬼，就是出来那小子，截住他，把他拿住，因为他不认识旁人，便一队各轮刀枪过来把李逵就给挡住了。小子还不救父，等待何时？轮刀枪往这一闯，李逵能听到的吗？啊哈哈，来得好啊！你别看他持手空拳，那位说斧子怎么没带？怕他惹事儿，斧子搁到店房没让他带，所以他没有家伙事儿。他一看地上有砖头，他抄。

0: 起两块的啪啪削倒了俩，然后从倒下的人手里夺过一条枪来。哎呦，这李逵就使开性子了，去你娘的，啪啪，手起三枪就放躺下撒呀。那些当差的往上一围，把李逵是团团围住啊。那戴宗能在这看热闹吗？戴宗一哈腰，拾起一把刀来，帮助李逵在这抵挡着，掩护着宋江、燕青和柴进快撤。宋江犹豫之间，柴进说：“哥哥，别等了，快走吧，跑出一个是一个。”他们直接赶奔天寿门。正在这时候，戴宗和李逵是边打边退。戴宗就说：“快点撤吧，我的好兄弟，你不是我兄弟，你是我爹，你是我祖宗，咱撤吧。”李逵一看形势也不妙，人家越来人越多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是边打边退。那些便衣队一看这黑鬼太厉害了，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干咋呼谁也不敢靠近，所以李逵他们钻了个空子就退到天寿门。可有人脚快，撒脚如飞，给太尉高俅报了信儿了。高俅挂着个职衔是经营殿帅，确保皇城的安全，全神披挂，正领着人巡城呢，得着报告了。高俅一听，什么哪儿来的？哎呀，莫非是梁山的草寇利用上元节来闹花灯来了？这还了得了！他马上领着军队赶到出事地点。高俅在马上往前一看，前面乱了套了，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啊！本来正月十五逛花灯，四乡八镇的老百姓就有的是，再加上皇城里边这些关灯的，今儿可倒了霉喽！没想到出了这种事儿。立手立脚的年轻的人跑得快，上了点年纪的还有那孩子妇女跑不快，一倒就是一片，后边的人绊倒了又是一片，死伤惨重。高俅顾不得旁的了，抓住，一定把行凶的贼绳之以法，抓住，别让他们跑了，别让跑了，高太尉来了。有骑兵，有步兵，有便衣队，呜噜就上来了。眼看着要不妙了，没想到穆春、穆弘在十字街各拉单刀闯上来，帮兵助阵，李逵他们才长出一口气，然后边打边退，就到了天寿门。现在守城的军兵得到命令了，要叫关城，城门紧闭，看他往哪跑。关城的干这这这这这这，真要把城门给锁上就坏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在城门左右有人哇哇暴叫，左面冲出来花和尚鲁智深，右面有一人正是行者武松武二郎，手持双戒刀，虎入狼群一般就闯出来了。而人修关长门，气球咔嚓，啪呀啪，啪呀啪啊啪啊啪啊啪，这是两只虎啊！到了现在，那也不管不顾了。穆春、穆弘也赶到了，连宋江、柴进等等众人，好不容易杀出天寿门，他们刚出了城，高俅领人马就到了。快点冲出去，一定把他们生擒活捉。扎实，马军在前，步兵在后，就冲出天寿门。宋江叫苦不迭呀，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本来想的倒挺好，没想到带了一个李逵，全砸锅了，全砸锅了，现在命都保不住了。众人把鞋恨能都跑掉了，因为人太少了。他们刚出了城门，后边追兵就上来了，哇哇哇哇
1: 在这儿那不是一个有一小伙呢，把他们围住了。
0: 宋江心头一沉，彻底的玩完了，回头跟弟兄们说，大家快些逃走，不必管我了。为什么宋江这么说呀？人家都有两下子，包括小旋风柴进也会武功，虽然那能耐不怎么地，但是为了自身人家也不含糊，唯独就这宋江没有伏击之力呀，光能出嘴动不了武，人们还得保护他，还得战斗，顾左顾不了右啊，所以宋江才说出这话来，你们全不必管我了，快些逃命去吧，快回梁山。柴进眼睛都瞪圆了，哥你怎么说这话呀？要活在一起，要死也在一起，不必说旁的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不能撤，打了。一只手挽着宋江的胳膊，一只手轮动单刀继续战斗。要这些人真就不含糊，要没有武松和花和尚鲁智深还真就完了。鲁智深跟武松在前面开道，沐春沐红一左一右在后头掩护着，这一打乱套了，把李逵还打丢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现在人们也顾不了了。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时候，就听见西北方向信炮响起来了，咚啪啪啪，哎，宋江眼睛就一亮，这炮声是哪里响起来的？不用问，肯定是官军呐！完了，干完了。结果他想错了，炮声刚过，马挂銮铃的声音，就听有人喊：“大哥，不必担惊，我等到了。”再看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一般。宋江揉揉眼睛一看，这才看清楚，为首的大刀关胜，旁边豹子头林冲，后面双鞭胡彦硕，双枪将董平，这五虎上将一起来到京城。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等人正在绝望的时候，没想到梁山发来人马呀，哎，这才叫及时雨呢。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还得归功于吴用。你别看这名不好听，没用，其实有大用。智多星吴用一看宋江领人下山了，就做了打算了，为防范万一，命梁山步军头领五虎上将率步兵马兵一千，偷偷地下了梁山，运动到京城外围，干嘛呀？以防不测呀。探视的蓝旗来回打探，经理一出事儿，关胜林冲就接着报告了，没想到就在眼皮底下打起来了。五虎上将一齐出动，正好遇上宋江，左有关胜，右有林冲，正中央有董平，有秦明，这些人往前一闯，那官军哪抵挡得住？了不得了，梁山大队人马来了，梁山发兵来了，就败退下去了。五虎上将一鼓作气冲到护城河的河边，不敢贸然进城，因为上边没有这个命令，他们就是负责防范万一，保护宋江的安全，现在达到目的了，进京城那得另等命令啊。 再说官军跑回去禀报高俅，高俅本来就是个胆小如鼠之辈，一看平时作威作福行，一遇上硬的他也缩了脖子了。关城，关城，没我的命令不准出城。吊桥高挑，放下千斤闸板，官军上城守卫，也不敢出城。关胜、林冲众人撤离护城河来见宋江，宋江这心才放下，感谢感谢，你们来的真及时，哥哥快点回山吧，哥哥请上马，把马匹都给牵来了。宋江众人上马，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身边的人，唯独不见李逵啊。宋江摇摇脑袋，这个囊事报啊，这样吧，燕青贤弟在，兄弟你多费点心把米留下，你寻找李逵一同上山，我们先行一步，哥哥请便，这的事儿您放心交给我了。宋江率领大队人马回奔梁山，咱且不提，单说燕青提心吊胆，一对大斧子光着个膀子正往前的跑，正好遇上燕青。哎，燕青你干什么呢？我找你呢，我爹呀，你真是个爹呀。我告诉你吧，宋哥哥回了梁山了，把我留下专门等候你，走走走，咱们一块走吧。哪儿去？回梁山呢？你去我不去，京城就在眼皮底下，你我二人利用这机会闯进京去，杀上八宝金殿，杀了那五道的昏君，咱就占领京城。燕青听完了气笑了，我说哥哥你不是说梦话吧，就你我俩人打下京城笑话一样，不必多事，快跟我走。这李逵说什么也不干，燕青一看他犯着驴脾气了，燕青把脸沉下来了，我说李大哥，我尊重你叫你一声哥哥，要不是尊重你我骂你一声黑鬼，你要听我的话还则罢了，不听我可翻脸了。你翻脸能怎么的？能怎么的？我叫你吃点苦头。这燕青说着往上一根布，抓住李逵一个别的，哗，把李逵摔了个跟头。这套书上讲摔跤，燕青是头把手。那燕青身子多历练呢，李逵晃晃悠悠刚站起来，燕青又到近前，抓住李逵一个倒杯口的，呱，又摔到地上了。连着两次，李逵老实了，哎呀，别摔了，别摔了，屁股成八瓣了，哎呀，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我听你的不就得了。你看看你这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嘛，走吧回家吧，行行回家回家回家。为什么把燕青留下陪着李逵呀、啊？他就怕燕青，燕青小白脸的到时候脸往下一沉，真下得了手啊，别人还有点抹不开，燕青不管这套，所以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闲言少叙，李逵听燕青的，俩人走不敢走大道啊，怕官兵在后头追呀、啊。他们就走了小岔道，哪儿背在哪儿走。燕青看看这李逵，好，太狼狈了。你那衣服呢？我衣服打仗打花眼了，不知扔到哪儿了。你瞅你，赤胸裸体成何样子？穿街过市叫人看着多扎眼呢。还得找地方给你买套衣服，帽子呢？
3: 帽子也打丢了，
0: 披头散发呀！不行，你先把你这头发拢起来啊！我脱件衣裳，你先将就着穿着。
3: 你那衣服又小又瘦，我怎么受得了？那也比光膀子强。
0: 等遇上顾衣铺，替你买套肥大的衣服。这李逵没办法，穿着燕青的小袄。把这头发挽上了，挽个双爪髻，就是挽俩揪， 用绳系上了，勉强先凑。

0: 凑合吧。李逵呢，把大斧子藏在衣襟的里边，跟着燕青顺小道回梁山。按下他，咱不说，翻回头说高俅啊，这高俅负责治安呐、啊，命令军兵赶紧救火。再看李师师的李公馆烧塌架了，门帘整个毁了，损失惨重。这都是小事儿。皇上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搂着李师师要寻欢作乐，没想到突然之间着了火了，外边喊声大作，叫皇上比谁都胆小啊！这高兴劲刷拉就没了，马上领着人钻进地道，返回皇宫，非常扫兴。这皇上就下决心了，非查明白这怎么回事，这是。那么高俅呢，这一查点，光踩死挤死的老百姓多达五六百人，受伤者不计其数，官兵死伤将近百人呢、啊。哎呀，整个小玉街几乎都着了火了，统计统计那确实可观呢、啊。高俅心说，这梁山还发来兵马了，看来京城危机呀、啊，得手把京城至关重要，马上分兵派将，京城就开始戒严了。高俅感觉到责任重大，马上请示蔡京，跟老太师商量怎么办。这个事儿如实得跟皇上说，不如果皇上见怪，你我都逃不了干系呀、啊。蔡京说，高太尉啊，这么大的事情谁敢隐秘不报啊，咱们如实的启奏吧，恐怕也惊着圣驾了。他们商量着怎么去见皇上，怎么采取御敌之策，咱也先不说，翻回头再说李逵和燕青。他这一转小道，转出多老远去，就被宋江那些马队落下老远了。他们走了两天也没敢上正道，幸亏燕青啊仔细，腰里揣着钱呢，吃饭还不成问题。又找着一个小镇店，跟一户商量，人家找了套衣服，李逵穿上了，宽宽大大，这也不错。帽子李逵不戴，就穿这衣裳嘛，腰里把袋子一系。两个人顺小路回转梁山，这一天往前走着，路过一个村子叫四柳村。看看天快黑了，李逵还爱饿，我兄弟别走了，我有点饿了，喉咙眼都冒火了，还想喝点酒。燕青也有点乏累了，行行行，反正走点就离梁山近一点，看看这地方也挺安全。好，咱们进村子再说。哥俩等进了村，往北边一看，坐北朝南有个大院套，院墙高大，门楼也挺高大，看得出来是殷实的人家。你投宿你就得找这户人家，那挺穷的，本来房间就有限，来俩大活人能住得下吗？燕青说，就在这儿吧，你等着啊，我去叫门。燕青走上台阶，啪啪啪扣打门环，门开了，里边出来个把门的，看了看，有事啊？哎，请问这位大哥，这是什么村子？四柳村。哦，本宅的主人贵姓啊？姓柳啊，我家柳员外就住在这儿。我实在对不起，看见没，我们哥俩是过路的行人，错过了宿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打算借宝宅安息一晚，讨口吃喝，明日登城上路，不白吃不白喝，一定多多的给钱，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二位稍后，我跟我家员外商量商量。这人关上门进去商量去了。待一会儿门开了，除了守门这个人之外，本宅的主人老员外也出来了。 这员外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袍，腰束丝带，往脸上一看不算太老，顶多也就是50左右岁，但是眉头紧锁呀，无精打采。看了看燕青，瞅了瞅李逵，哎，二位是借宿的吗？正是正是。哎，好吧，于人方便，自己方便，出门在外不太容易的。二位请进请进。哎，挺客气。让到里边在厅堂落座，燕青一看一个山村，这就不错了。摆设什么的也能说得上讲究，屋里也宽大干净。哥俩坐下了，这本宅的主人就打量李逵，这位是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我看这位头梳双爪髻，莫非是出家人不成？李逵听完好像没乐了，心说这老人也不算太老，眼花了，我怎么像出家人呢？哦，我这袍子又肥又大，它本来不是我的衣服。哦，对了，我没戴帽子，往俩嘴儿。哎，对了，有的出家人就梳这头，他拿我呀当出家人了，待着太烦闷了，拿他开开心，取取乐子。感情这个浑人李逵啊，有时候也挺诙谐。本宅主人刚说完了，李逵咧着大嘴乐了。行。员外啊，你贵姓？在下姓柳啊，柳员外。你还真有眼力，你真猜对了，我真是个出家之人。我出家在云多山，我老师就是有名的罗真人，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哦，柳员外一听不住的点头，你看怎么样，我真猜对了。燕青好悬没乐了，心说员外呀员外，你多倒霉呀，叫一个混蛋把你给唬住了。燕青当着李逵的面不便揭穿，就顺着也点了点头，哪想到这个员外扑通给李逵跪下，哎呦，仙家救命，仙家救命啊。一哭李逵也傻了，起来起来起来，你说什么？您不是出家之人吗？出家之人就有半仙之体，因此我称您为仙家呀，您得救我的命啊。哦，这么回事，别哭别哭，我就受不了这个，啥事儿你叫我帮忙？
1: 别提了，家门不幸啊。
0: 燕青也纳闷，老人家不必啼哭，您一字一板的说，如果能帮忙的话，我们哥俩肯定给你帮忙，你看好吗？
1: 我谢谢了谢谢了。哎，这话说起来长了，原来我有个老伴儿，我们夫妻的感情甚好，他一男一女也没给我生啊，为此事我们经常口角，照这样下去不断绝了我们老柳家的香烟了吗？也不能独守空房啊，应当续弦。一开始我没同意，可是绝了他也不出来。哎，你说仇人不仇人呢？二位啊，既然你们有一位仙人无论如何得帮着我驱邪呀，要能成全我们夫妻，我终生不忘大恩呢。救命。哎，燕青李逵都听清楚了。燕青心说得的是邪病，这种病啊我常见，有的人就中邪了，不知道他中的是什么邪，按理说不会治。这李逵今儿个来了高兴的劲儿了，心说要唬人呢咱就唬到底。李逵把大嘴一咧，好办好办，他中了邪了，叫恶鬼上身呢。 对对，他是个恶鬼。
0: 怎么办吧， 我看你这老头倒也

0: 忠厚，给你帮个忙也不算个啥，但是你得答应我点条件。您说什么条件？我还没吃饭呢，杀一口猪，宰一头羊，炖点乱乱乎乎的香喷喷的，我吃饱了好捉妖斗这魔头。
1: 行行行，有的是有的是啊，一定照办。您还有什么要求？
0: 有酒吗？
1: 哎呀，好酒无数，
0: 给我拿个十坛子八坛子，我要一醉方休，这叫酒助英雄胆。
1: 有有有有有，您还用什么？朱砂、狗血？
0: 不，我降妖捉怪没有那么些说道，有酒有肉足矣，快些准备。
1: 哎，二位是不是先休息休息，请到这边来。
0: 哎，这老头啊还真就不错呀，为了求人什么条件都答应。收拾一间干净的房间，让李逵燕青在这歇着，外边有人下厨房去准备去了。这燕青啊一看屋里没人，冲着李逵一笑：黑哥，你耍什么呢？你会捉妖吗？嘿，拿他妈来的妖啊，即使有妖魔鬼怪也怕恶人，我就是他娘的恶人，我神鬼不惧，吃饱了再说吧。哥俩真累了，倒头便睡，这一觉睡得还真香。等起来之后，那员外领着人来了：
1: 二位休息好了？
0: 行了行了行了，我十分干渴，茶水早给您泡好了，您喝吧。李逵咕咚咕咚喝了三大壶，燕青也喝了一点，擦了擦嘴。时间不大，猪肉羊肉摆上来了，李逵提鼻子一闻，真香啊。哎，来吧兄弟，咱们痛造他一顿。这李逵是不拘小节，这路吃胡吃海摔，时间不大，吃的盘干碗净。老员外在旁边抄着手看着，心说这是人吗？吃多少东西，这家赶上大牲口了。等吃完了残席撤下，又给泡了壶好茶，天已经黑起来了。老员外这才问：仙人，你何时捉妖？李逵自吹自擂说他呀能够降妖驱邪，又要酒又要肉。等海造了一顿之后，把嘴巴子一擦，问燕青：兄弟，你吃了没有？
2: 我吃过了。
0: 吃过了咱没事了，来呀收拾收拾，我要睡觉了。哎呀，
1: 老员外一听，怎么睡觉啊？那大事谁办呢？这才问法官：那降妖的事儿什么时候下手？
0: 哎，对了，我忘了。这样吧，你先领着我转一圈，告诉我妖在何处，经常在什么地方出现。
1: 哎，是是是，法官请。这位也跟着请。
0: 老员外战战兢兢带了两个仆人，领着李逵和燕青转过前院到二道院。老员外到这就止步了，用手一指：
1: 法官，你看见没？
0: 回去休息，到了晚上你们该睡觉睡觉，该干什么干什么，谁也甭插手，看我怎样降妖驱邪。
1: 是是是。
0: 燕青也看了一下，坐到心里有数，回到前院，进了他俩的房间，李逵是倒头便睡。就这位啊，吃得饱睡得着，时间不大，是鼾声如雷。燕青能跟他一样吗？燕青睡不着，让他吵得心烦，转来转去转来， 后来也懵懵懂懂的

0: 了个盹儿。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柳员外来了。法官醒醒，法官醒醒。
1: 好睡好睡呀、啊、
0: 天亮了吗？天亮什么呢？现在天黑了，到了掌灯时分，一会儿恐怕就闹妖怪了，请法官降妖。
1: 对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呐、啊，对不对呢？我吃了你的饭，我得给你办点啥。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其实燕青不叫叫也起来了，两人洗了把脸，茶水闷上，李逵在这喝着水，告诉员外，你别咧着嘴皱着眉，用不着啊，只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我伸手就成，这叫手到病除，明天你家是平安无事啊。啊，还是那句话，该睡觉你睡觉，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全都甭管了。
0: 哎，是是，我就在门房待着，法官有何吩咐喊一声，我是随叫随到。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看我们哥俩的喽。
0: 员外手下人全撤出去，屋里就剩下李逵和燕京。李逵乐了，嘿，我兄弟有意思啊，看这山沟沟里的人呢，太蠢了，你信吗？哪里有妖魔鬼怪？燕青也一乐，我不信，是不是？咱哥俩想到一处去了。你别看我打呼噜睡觉了，我脑子里的可没闲着。我这么想着，肯定没有什么妖魔鬼怪，一定是这个女人犯了什么邪病。不然的话，此中就有套头，你说呢？燕青点点头，大哥，你分析的一点不假，我也动了脑筋了，哪里有什么妖魔鬼怪呀、啊？都是自己自寻烦恼，不然的话就是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呢？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兄弟，你得给我帮帮忙，我笨手笨脚的，要气力使不完，可这细活我就欠火候。兄弟，你呢，轻手轻脚，轻功又非常好，你先到后院探探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回来告诉我，哎，我去降妖除邪，出苦的力的事儿是我的，咱哥俩分分工，你看怎么样？燕青一看这李逵呀、啊、并不是粗到底的人，有时候粗心，有时候还细心，你看今儿个料事周全呢、啊、还会分工呢。好了，燕青说，这样你在屋闲着别动，我到后院溜达溜达，先摸摸底细，我多顿叫你，你再上手。
1: 我正是这个意思。
0: 李逵把两柄大斧子放到床头，然后他摘歪着身子又躺下了。燕青跟他说，你别睡啊，你听我的信儿。
1: 我能睡啊，我睡足了，我就等你的信儿。
0: 按下李逵不说，单说浪子燕青稳了稳兵器，周身上下收拾收拾，轻轻开门到了院里，一看呢，天早就黑下来，内外全都没掌灯，这院里这个黑劲就甭提了，笼笼目光能看着模模糊糊的。那燕青夜行的功夫也有两下子，高抬腿轻落足，轻如狸猫相似，转过前院就到了二道院，找一个背景的地方往那一蹲，笼目光盯着那三间房，坐北向南三间正房，待了一会儿什么动静也没有，又待了一会儿还没动静，燕青心里起急呀、啊、这不到房里头看看，光在这瞎等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不如我点破窗棂纸窥视一番。想到这，燕青刚要动狠，突然就发现一条黑影在眼前一晃。那黑影啊，是从西墙上跳下来的。呀，来了！燕青就没敢动，眼睛盯着这黑影。就见那黑影手里头好像还拎着一个包，包里头是什么不清楚。就见此人东张西望，然后蹑足潜踪来到门这儿，用手一摸这门，虽然没有什么声音，好像打了暗号的，紧跟着门滋呀一声轻轻的开了，这条黑影一闪身进了屋，门又关上了。燕青心说，哪里有妖魔鬼怪、这人是干什么的？肯定他就是作怪之人呐、忍着我先别动。他依然在原地没动，时间不大，就见里边灯光点着了，窗户纸印出灯光来了，啊，还带点灯的。听听没动静，燕青仗着胆子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窗棂之下，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里看着。这回看清楚了，屋里挺宽大，对着窗户是一铺炕，炕上被褥铺的挺整齐，还挂着帐子，有一面帐子放下来了，一面帐子拿钩勾着。在这窗台的里边是一张八仙桌，对面两把椅子，这灯就在八仙桌上。屋里柜子什么都有，因为这老员外家比较富裕。他仔细一看，有一男一女俩人正好对坐。先说这女的，这女子能有30岁挂零，呵，收拾的挺干净，描眉打鬓是擦粉带花，穿着葱心绿的小袄，外头披着衣服，戴着手镯耳坠子，在灯光下一看也有3-2分姿色。再往他对面观看，有一男

0: 不是啊，被蒙在鼓里，这肯定是奸夫淫妇晚间幽会啊。等平息之后再见面也不迟。我说美人啊，拿他们还当别人菜吗？咱们对付了多少这种事了，什么高僧高道啊，降妖啊，驱怪，去他娘的，不都叫我摆平了吗？死的死，伤的伤，这两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依然如故，你就把那心放下，咱该玩玩，该乐乐，你看好吗？然后再对付他们。怎么我眼皮有点跳，我觉着今天晚上不吉利呀、啊、我站不稳立不安的，最好你先回避回避。不不不不，说什么我今儿不走，我等着他，我看怎么降妖捉怪。哎，来来喝喝。闹了半天，这家拎的包是带着吃喝，什么烧鸡扒鸭子冰盘，还有几两酒，还带来点小菜。两个人在这对饮，开始一边坐一个，后来越离越近，这女人就坐在这男人的怀里头了。哎呀，燕青就不往下看，难堪呐、啊、没法下眼睛。就听他们说，男的先说话了，美人啊，时间不早，休息了吧。另外我跟你说，我把地方都找好了，过两天我就把你接走，在这儿受拘束，这是何苦的？哎呀，你这个人就是着急呀、啊！你想，咱们逃门在外，不得有吃有喝吗？这老东西把他那点钱藏在哪儿了，我不清楚。多咱骗出他的实话，把金银财宝骗到手，咱再走也不迟。哎呀，我都等了多长时间了？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把老东西一宰一翻吧，不就翻出来了？哎，这是后话，以后再说吧。灯吹灭了，燕青心说：“奸夫淫妇，老员外啊，你惨透了，这就是你续弦的毛病。你也没查查这个女人的根底，啊，闹了半天，她背着你做些不才之事。”你又是什么妖，又是邪的，满嘴胡说八道。哎，好嘞。燕青心说，我要进去动手也不费吹灰之力，可这种事儿不值得我动手，李逵满应满许的还得交给李逵。燕青一转身回到前院，推门进屋一看，合着李逵口水流多长，正在这睡呢。天亮了。什么天亮？你就惦记天亮。咱俩不是分着工了吗？我到后院把底全摸清了。
1: 哦，是啊，我想起来了，摸怎么清了？
0: 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
1: 真的？
0: 李逵眼睛顿时就瞪圆了，睡意皆消，伸手把大斧子抄起来了。那没你的事儿了，接下来是我的。我说你把这事儿可办干净利索啊，千万别胡来。你放心吧，我吃人家饭了，我肯定得给人家帮忙办事儿啊。你看我的。这李逵拎着大斧子，大步流星就奔了后院了。他又犯了这个粗劲儿了，也不隐晦，到门上嘡就离脚，把门就给蹬开了，迈步就进了屋。到了屋里之后，把火扇子掏出来就点着灯了。燕青在外头给他熏风，燕青心说，看着没，这疯鬼又要耍疯，我得劝着他点，别让他做得过分。就在这时，李逵借着灯光往炕上一看，哎呀，哈哈，好啊，狗男女啊。他上来照这男人就一斧子，这男人还真有两下子，那扑刀此刻顺到炕边上去了，闪身抄。

0: 朴刀奔李逵便砍。他怎么能是李逵的对手？叫李逵左手的斧子一碰，去你娘的，抬来了，肉把朴刀给崩飞了。朕的这小子是膀臂发麻呀，李逵反手正斧子就一下正砍在这家腿上，咔嚓这一斧子把腿给卸掉了、血流如注，这小子当时躺在炕根底下了。李逵过去一只脚把他踩住，说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捣的鬼、这位还说得出话来吗？疼死了都。李逵一看着急了，怎么的，我问你的话你不爱搭理我，你纯属找死。又一斧子把脑袋给，
1: 不行了不行了，
0: 他自己不敢去，带了几个伙计点着灯笼掐着棒子仗着胆儿来到二德院，一看是法官站在他们家房门那正喊。法官有何吩咐？别吩咐着，你进来瞅瞅这是什么。等老员外仗着胆子到了房门这，提鼻子一闻，怎么血腥子味儿？李逵把两颗脑袋往前一递，你看看这是啥。
1: 我去吧。
0: 老员外不看则可，一看吓得扑通摔了个腚墩儿。哎呀，吓杀人也，吓杀人也，这是谁的脑袋？你看看了半天还没看出是谁的，你再仔细看看。人多仗胆儿，老员外战战兢兢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这男的我不认得，这女的就是我续弦的夫人，怎么叫你杀了？
2: 嘿，还说呢，没出息的货，你进屋再看看。
0: 李逵架着员外等进了屋一看，这员外也不傻，全明白了，奸夫淫妇啊，哪来的妖魔鬼怪啊，就是他装神弄鬼啊。哎，这是可杀而不可留啊，但是人命关天，死在家里，这官府不答应咋办呢？转回身他给李逵和燕青跪下了，
3: 二位啊，两条人命我担待不起，二位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吧。
0: 燕青惊喜，燕青说，员外这么办吧，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好在你这个地方也毕竟，尤其在山沟沟里头与外界隔绝，最好你叫你手下人守口如瓶，这事儿不要张扬，挖个坑把他们一埋就算了，你看怎么样？
3: 也只好如此了，我多谢二位鼎力相助啊。
0: 哎，老员外按着燕青所说料理后事，那么以后有没有哭主，打不打官司，与咱们本书没什么关系，咱不必细说了。李逵办完这个事儿之后，梳洗已毕，天光已亮，跟燕青起身。这老员外后头怎么哭怎么喊咱不管了，这两个人甩个大叉回梁山，一边走着李逵一边乐。
2: 哎，有意思有意思啊！
0: 那两句话叫怎么说的来着？叫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对呢？
0: 你看看咱们这一路之上所见所闻，净他娘的是怪事儿啊！燕青点头，不过这件事儿也不多见呐，你不必张扬，往后做事千万细心，别动不动瞪眼就杀人，人命关天，这是闹着玩的吗？
2: 对，这种话早就应该死，留着他做甚？
0: 哎，离咱梁山还有多远？燕青看了看，这恐怕离着家不太远了，咱哥俩加点劲儿，今夜晚间就能回到忠义堂。
4: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李逵和燕青着急赶回梁山。

0: 再走也不迟。哎，说的不假，真他娘的晦气，老天爷诚心跟咱过不去呀、啊！好嘞，反正回到梁山也没什么事儿，在外边歇一天也可以。上哪儿住去呢？哎，别着急，咱们往前走一程看看。对面有一座小山包，他们好不容易翻过山包，往山下一看，嗯，是一个庄子，就在这下榻吧。两个人又加了把劲儿，来到村子且近，一看都是雪，家家关门闭户。他们踩着雪到了庄子口，一看这家不错，深宅大院，看出来是有钱的人家。还是那句话，住就得住这样的地方，穷苦人家房间有限，能住得下吗？燕青上了台阶，把雪掸了掸，啪啪啪啪砸门，砸了一会儿，里边门开了，有一个老看门人开个门看看。
1: 二位有事啊？
0: 啊，多谢多谢，我家员外发话了，请进请进。两个人进院了，看门人把门关好了，两个人踏着雪来到正厅，等进了屋了，把衣服帽子上的雪全掸了一掸，哎，暖气扑脸儿。闹了半天，人家这屋里生着俩大炭火盆，这人就是这样，外边吹的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觉着寒冷，一进屋暖气一扑脸儿，觉着非常舒服。哥俩坐下了，李逵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这屋宽大干净，往对面瞅着本宅这主人，50岁左右，长得瘦嘛窄骨的，黄焦焦的面皮，双眉紧锁，满脸的愁容啊，但是还挺客气。就见这员外就问：“二位住在哪里呀？”燕青怕李逵冒虎话，赶紧说：“啊，我们就住在前面泰安神州。”
1: 哎呀，那可挺远呐！既然到了我家，这也是一种缘分呐。二位啊，我家房间比较多，容你们二位不成问题。有什么要求吗？吃没吃东西？没吃的话，我这全有。叫他们把火捅开，给二位做点晚餐。
0: 哎呀，多谢多谢！李逵也乐了，嘿，这老头心不错啊。知我者员外也，跟你这么说吧，我这人就好饿，走了一程啊，再费点劲，前腔贴后腔，老肠子老肚子直干架，你听呱呱直响。员外苦笑了一下，时间不大，给做好了。有什么东西？猪肉、粉条、白菜，还有一盘弹簧菜，就是炒鸡蛋，还该拌了点凉菜，还有点熟食。要吃东西，面条、白米饭、大馒头都给端上来了。李逵一看，虽然不华贵，这玩意儿吃着非常得口啊。李逵又馋，狼吞虎咽。他正吃着的时候，燕青就捅了他一下：“我们到你家来投诉，你留下我们是人情，不留是本分。你可以。”我们这一路上遇上不少事情，真应了那句话，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样吧，我这吃着，你跟我捣鼓捣鼓，你家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哎，我们哥俩也可以给你帮忙。
1: 二位吃吧，吃完了早歇着，明儿个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回神州就回神州，我这事儿你们二位管不了。
0: 那不见得嘛，天下人管天下事，天大的事情也得有人管，你怎么小瞧我们哥俩，我们就管不了呢？
1: 说你们管不了，你们就管不了啊！快吃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0: 燕青一听，他话里有话，老张，也可能我们哥俩管不了，
1: 但是你说说也无妨碍呀、啊。

0: 那能管我们哥俩就管，不能管我们不管，你看可以吗？
1: 这好吧，这位说的有理啊，我都要憋死了。既然您问到这儿，容我倾诉衷肠。我们老夫妻就一个闺女，这闺女叫巧巧，我免贵姓刘啊。你说我这姑娘巧巧前天叫人给抢去了，活蹦乱跳大姑娘就在这屋叫人给抢走了，到现在死活不知啊。我当爹的我能不难过吗？我老伴在后院是一病不起呀，这不是家门不幸吗？哎呀，巧巧，
0: 李逵听到这儿不吃了，把嘴里东西扑吐出去了。哎，我老曹，你再说一遍，你姑娘巧巧叫人抢去了。
1: 对，
0: 她多大？
1: 年方19岁，
0: 该出阁了。那抢你女儿的是什么人？
1: 哎呀，我不敢说呀。
0: 不敢说怕啥的？怕他咬了你的鼻子？说他是谁。燕青姐说，老张，屋里没外人，出你的口入我们的耳，您怕什么呢？哎，究竟谁干的这缺德的事？
1: 嗨，二位要问我只好如实演讲。抢我姑娘的人就是这东边水泊梁山的。水泊梁山有个头领姓宋，叫宋江宋公明啊。叫宋江把我女儿给抢走了。
0: 燕青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但是燕青马上恢复平静，心说荒唐可笑，宋头领不是那样的人，这谁呀、啊、这是。但李逵头脑简单，一听李逵是拍案而起呀、啊！你大意怎讲？谁抢的你女儿？
1: 宋江宋公明啊，梁山的头头。
0: 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气死我也。哗，他把桌子给周了，可把这老头给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
1: 好汉饶命，好汉息怒，你看我不说你们非叫我说，我说了你们又发脾气，这可怎么办呢？
0: 李逵过来一把把老刘头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你详细跟我说说究竟怎么回事，你给我如实的演讲，不然的话我薅下你的脑袋。燕青紧劝，李逵上来驴脾气了，老头没办法，在这哭着说了
1: 说着话。前天也是快晚上了，有人砸门，是我亲自开的门。我一看外边来了能有20多星吴用，是梁山的军师。哎呀，我一听水泊梁山仁义之师啊，我赶紧叫我女儿回避，已然不及。
0: 那宋江说，我现在还缺少个压寨的夫人，看你女儿有几分姿色，跟我回梁山吧。啊，我封她做我的夫人，吃香的喝辣的，你就算我的岳父老泰山，你看怎样？
1: 那个姓吴的吴军师也是这样说，
0: 遭到老朽的拒绝。
1: 我说我们丫头已经许给人家了，这人家是莱州的，来年春天便来娶亲，此事使不得。一句话，宋江勃然大怒，打了我一个嘴巴，说我不识抬举，临行之时把我女儿连抢带夺给架上了梁山的。你说这叫什么义军呢？哎，

0: 我崇敬他，还讨了一身的罪呀、啊！我这女儿肯定是凶多吉少。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二位赶到了，故此我才掉眼泪。气死我也！这李逵咚咚咚气得直跺脚啊！老家伙，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我就是水泊梁山的，人送绰号黑旋风李逵，是也。
1: 哎，我的妈呀！
0: 老头儿想坏了。我刚才说宋江不好，他肯定得飘离，非要我这条命不可了。结果他想错了。李逵用手一指燕青，这是我兄弟浪子燕青，也是梁山的好汉嘛。你方才说的事儿，我们哥俩不在山上，因此楼下加紧，冒着风雪，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出了有20里地。好不容易燕青这才站住，你等等，黑哥，你先等等，你听我说，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宋江他不是个人，吴用更不是人。哎，我李哥，我觉着这事儿里头有毛病。咱们都知道宋头领啊，那什么人物啊？他能干这种事情吗？多少年来都没发生过这种事，突然之间就抢他的姑娘，此中必有文章，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做了坏事安葬啊？哎，别人不了解宋头领，咱哥俩还不了解吗？千万不可胡来啊，回梁山可以，咱到家里问清楚了究竟怎么回事。那么多弟兄呢，大家自然有公断呢、啊、你千万别胡来，拉倒吧。我燕青啊，燕青，你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心眼比我多得多。你呀、啊、溜须宋江，宋江算什么正人君子？想当年他没上梁山之前，在郓城县就养了个小女子叫阎婆惜，你听说没有？俩人打得火热呀。那宋江家里有媳妇儿有孩子，你在外头胡扯什么呢？后来因为一封信，有关梁山的事情，宋江向阎婆惜索要，阎婆惜就不给，想抓住宋江的把柄，故此俩人闹翻了，才引出来宋江坐楼杀死阎婆惜，谈了人命官司了。之后发配到江州世毛劫法场把他给救了，可陈年旧账他休要提他。那么最近发生的事儿，你亲眼目睹，这次上京里关灯你看见没？哎，你看他哪来的那些闲心呢？跟那个叫李师师的娘们儿眉来眼去，是又说又笑，他又犯了老病了。看来这宋江就是个色鬼。咱们哥俩晚回了一步，他可能回来觉着没事儿，心里发痒痒，没事闲溜达，溜达到老刘头家去了。又抢了巧巧，这不是他干的，是谁干的？此事千真万确，你不要再仔细了，问个屁。李逵啊，这可是大事儿，你休得胡来呀、啊、你讲话了，过去的账不要再算了，李师师的事儿我比你清楚，另有隐情。你看表面现象，你哪知内中的奥妙？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随我来。
0: 这李逵甩个大叉在头前走，燕青怎么劝他也不听。次日平明啊，太阳刚一冒头，雪也住了，风也不吹了。他们过了金沙江，越过72道岔岗，又转到3道堡子城。有人一看这李逵和燕青，把门开开了，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宋头领还挂念呢，你们怎么才回来？李逵也不说话呀，就像找

着了魔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忠义堂。这梁山呢有规定，早上起得下早操，早操做完了，当兵的回营房，当头领的都齐聚忠义堂议事，听宋江安排今天干什么，你干什么，他干什么，没事儿再散伙，天天如是。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头领都在忠义堂。这李逵和燕青从外边就闯进来了，再见李逵呀，到了院里抬头一看，呵，旗杆之上高悬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啪，黄缎的大旗镶着红边红月光，替天行道。李逵不看则可，越看越有气，啊呸，什么他娘的替天行道，应当改成男盗女娼，去你娘的吧，咔咔，轮斧子他就砍，一下把旗杆给砍折了，咔吧，砍倒杏黄旗。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能听不见吗？有人把暖阁的门开开，帘子高高打起来，宋江在正座往外一看，哎，这不李逵吗？后边那不是燕青吗？他们怎么才回来？哎呀，这李逵又中了什么邪了？为何砍倒杏黄旗呀？来人，把李逵给我带来，问个究竟。大事，武松、鲁智深、穆弘、穆顺出来好几个人。李逵，你怎么了你？你发什么疯？因何砍倒杏黄旗？宋头领叫你里边搭话，我正要找他。这李逵一转身，真是黑旋风，一溜烟就进了忠义堂了，俩眼发直，抡大斧子就砍宋江。宋江吓得往旁边一躲，咔嚓一斧子，把桌子给踢翻了。那两旁那么多人，那能叫他行凶吗？宋江气得浑身力抖，要问个究竟。李逵斧劈忠义堂，这家闹的是天翻地覆，把宋江气的脸都青了。这不是个疯子，把他拿下。一声令下，九尾龟陶宗旺抱着他腰，显道神玉宝寺抱着他腿，一使劲儿，扑通，把李逵是摁翻在地。过来人拿绳把他给捆上了。这李逵嘣嘣直蹦，不服气儿，嘴里是祖宗奶奶的骂：“宋江啊，你不是个人，你个人面兽心之辈，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你他娘做着好事，你缺八辈的德。”你想他这个嘴能有把门的吗？弟兄们全都站起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宋江气得浑身力抖，吩咐人把屋里收拾好了，问燕青：“燕青，这怎么回事？”燕青扑通就跪下了：“宋哥哥，容我申诉，是这么回事。”燕青把所遭所遇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人们这才听清楚，宋江这气儿刷消了。为啥消的？一个宋江根本没干这个事儿，于心无愧，他生什么气啊？另外他也感觉到李逵是个刚直的汉子，正人君子，做的虽然过火，但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他这个驴脾气不调理调理可不行啊。宋江听完之后点点头：“李逵啊，你说我抢了人家女孩巧巧，对，人家亲口跟我说的，我洗什么冤屈？我宋江

0: 下你的臭架子，不信我引路。弟兄都骑着马是赶奔老头那刘家庄。安写梁山的人咱不说，宋江一边走着一边跟李逵说，我说李逵啊，咱俩可说好了，如果到那叫指证，人家说不是我，不是军师，你怎么办？他说不可能不是，他要不是呢，万一要不是呢，要不是你们就对了，我错了，你要我这颗黑脑袋。好，李逵啊，你是个粗人，我也不叫你立什么军令状了啊，大家可以做见证。哎，等等，比如说要是呢，要是你就把斧子抡起来，怎么解恨，你怎么动家伙，你要我和军师的命，你看怎么样？哎，行了，一言为定了。100多里地，他们都骑着马，非常快到了刘家庄了。这一砸开门，刘老汉一看可吓坏了，怎么来这么多人呢？20多号，为首的这几人是谁呀？哦，那个黑脸的李逵还有那燕青也回来了。这李逵手里提着大斧子，气呼呼进了屋，用手一指这老头，我老刘头不要害怕，一切我全给你做主，你再说说你姑娘是怎么回事。说，当着大伙说。老头又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李逵说，现在我把人犯给押来了，你看一看这里边有没有宋江，有没有那个军师吴用，你说，别怕。
1: 是吗？我好好看看啊。没有，不是他们。
0: 啥？他可叫宋江啊。宋江往前一跟步，老人家不必害怕，小可就是梁山的头领宋江宋公明，这是我的军师智多星吴用，是不是我们两个人抢了你的女儿，你要说实话。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一点都不一样，不是你们二位。
0: 宋江点点头，你可认好了啊，你老眼昏花，恐怕记错了，把你府里的人全集合起来，叫他们指认指认。参与这个事儿的都认识，让大伙到厅上来挨个指认。这些人一看，不是，李逵一听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那火消了大部分。李逵也傻眼了，
1: 蒙蔽了，我诬陷了宋头领，实在是罪该万死。
0: 不必不必，不知者不怪啊。这样吧，事情弄清楚了，李逵啊，你看我可以走了吗？宋江是拂袖而走，怪我草率，这事没弄清楚，我回去领罪不就得了吗？他乐意杀就开刀，吃肉就上嘴呗，顶多我这100多斤交给他。哎呀，我说李逵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还是不认罪啊。人贵有自知之明，大丈夫敢做敢当，对就对，错就是错了，你不认错能行？
1: 那我咋认呢？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好吗？让刘老丈准备根麻绳，我呢把你给捆上，你的后背再插一根精杖，实在找不着精杖，鞭子棒子都行，我压着你回梁山，见着宋头领你往他面前一跪，这叫伏金请罪，认识自己错了。你到那一说好话，你说哥哥，我是个粗人，我心呢想的挺好，结果诬陷了好人了。哥哥，咱们多年的交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哥哥高抬贵手，饶了我吧。你这一说，宋头领气儿消了，肯定不怪罪你，不就完了吗？ 请大活人太宰。

0: 人头了啊！呸！你那脸皮比脚后跟还厚，你还有自尊了？你栽什么跟头？哎，
1: 可也是。好嘞，我倒了霉了，
0: 就依你。刘老汉找的这麻绳，燕青给他拢上了，找了根京杖别在后背上。燕青说：“对不起，我压着你啊，咱俩回梁山。”刘老汉就问：“二位啊，我的姑娘。”燕青说：“你放心，咱宋头领都表了态了，负责到底，绝不能不管啊！你听信儿。”老头听信儿不说，燕青压着李逵一路之上，千叮咛万嘱咐，又回到水泊梁山。
1: 哥哥耶，你饶了我吧！
0: 你看李逵那是什么人呢？宁折不弯的人，当着众人的面这一哭一掉眼泪，宋江心就软下来了。宋江一看就明白，这燕青给出的主意，李逵他根本就不懂。宋江赶紧欠身离座，亲自把绳给解开，扶起李逵。兄弟，叫我怎么说你呢？你说说你接二连三办了多少错事，在你的身上捅了多少娄子，真是这个账算也算不清。我要诚心杀你，杀你十个来回也填不满这个坑，你说是吗？
1: 哥哥说的一点不假，哥哥您饶了我了，
0: 饶了。我就知道哥哥舍不得杀我了。燕青啊，你这主意真不错。完了完了，刚说的是，军师吴用把脸一沉，啪把桌子一拍：“李逵，宋头领完了，我还没完呢。你不说我是帮凶吗？你对我怎么表示？”“
1: 对喽，我军师哥哥，
0: 方才我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其实呢。”给我宋哥哥赔不是，也捎带着你呢。
1: 你别挑理，大人不见小人怪，什么什么像是什么肚子里能撑船吧？
0: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给你抓个挠得了，我给你晃晃头。你说这挺大小伙子一做这故事，谁不乐呀？军师扑哧也乐。算了算了算了，李逵啊。咱说是说，笑是笑，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哪能轻易就这么了事儿呢？
1: 你瞧你瞧，我宋哥哥都完事儿了，你还不依不饶的，这活罪不免你想怎么办？
0: 李逵，你懒的事儿啊，你不是夜宿刘家庄，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儿啊？你怎么知道的？对不对？你既然大包大揽了，你就得负责到底，你想方设法把老刘头的女儿巧巧你得找回来呀、啊！你再找到谁冒名顶替冒充宋哥哥和我，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这个事就交给你和燕青，你要办得非常完满，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这些事儿做不完满，回来杀你个二罪归一，怎么样？把他轰出去。你看这军师是黑脸的，宋江不言语，表示默许了。其他人一看军师发话了，也不敢说旁的。李逵发傻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行行行行。不是叫我负责办吗？我肯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1: 燕青，走走，三哥俩走。
0: 燕青苦笑了一下，我李逵啊，你捅的娄子，你老拽着我干什么呢？你怎么还卖一个搭一个？我不去。别介，兄弟，帮忙帮到底，送人送到家呀。谁让你倒了霉跟我在一起呢？你就得舍命陪君子，不是？对不对？燕青也没办法了，看着军师吴用说：“这样吧，燕青啊，你也吃了点挂烙，能者多劳，你陪他去一趟，谨遵军师之命。”这燕青捏着鼻子跟李逵下了山了。

0: 李逵等出了梁山之后，找了棵树坐那块呼呼生闷气。哼，哎呀，我宋哥哥没说啥，他倒来劲儿了，还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哎呀，还得有权呢。燕青说：“别怪旁人了，怨你自作自受，怨我跟你倒霉。”那兄弟，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军师交代的清楚，不但得救刘员外的女儿，更主要的得找出罪魁祸首，谁冒名顶替的？得洗刷哥哥的清明啊！你想想，有人打着宋江的旗号在周围胡作非为，那不就破坏了梁山的名誉吗？这老百姓往后谁还拥戴梁山呢？这招可够损的。这个罪魁祸首无论如何刨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你说是不？够他妈缺德的。对，你说的太对了。那我不明白咱如何下手。咱还回刘家庄见见刘太公，仔仔细细的打听清楚，然后再行动。哎，好了，我一切听你安排。现在你是头领，我是你的马前卒子，我这人呢办不了大事儿。哎，李逵也承认了，两人又回到刘家庄。刘太公一看他们去而复返，盛情款待，把救女儿的希望全寄托到两个人身上了。这回李逵也吃不下东西去了，稍微的喝了点水，就看着燕青的。燕青精细呀，问老刘头，我说老人家您仔细想想，想你女儿的人就是自称叫宋江的这个主，长得什么样子，仔细的描绘描绘。我记得太清了，我脑子都磕了板了。个儿不高，比你能矮着半头，但比你胖，也是黑惨惨的脸皮儿，胖不搭的。要说是车轴汉子嘛，比车轴汉子稍微高那么一点儿。多大岁数？三十五六岁吧。啊，估摸着三十五六岁。留着三绺胡。另外呢，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最显眼的是二眉正中有颗黑痣，能有黄豆粒儿大小。要不怎么我一眼就看出那宋头领不是抢我女儿的人呢？他脸上没有那黑痣。哦，说话哪儿的口音？对了，我想，说话还不是山东的口音，好像是山西口音。哦，说话是山西口音，你听准了，听准了，在我这又吃又喝又说又笑的，我能听不准吗？另外那个军师呢，那军师比他个儿高着半头，就跟你差不多少，长得瘦嘛窄骨的，人不难看，黄白净子，有点断梁胡须，也在三十七八岁，说话是哪儿的口音？好像是咱们山东的口音，他不像山西的。跟来那帮人呢，那我就不清楚了，跟那帮人挺多呢，他们在院里没进屋。行了，您知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
1: 那我哪知道，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0: 您再回忆回忆，他们跟您都唠了些什么？
1: 我想想，我想不起来，
0: 好好想，别着急。
2: 李逵也说：“别着急，你每句话对我们都有帮助啊。他怎么无缘无故就到你家来了？”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0: 因为啊，他说那么句话，他说在山上待着心发闷，到外头来看雪景，顺便嘛行为打猎，
1: 对，打猎，对对对对，
0: 说遇上风雪了，到我家避避风雪，取取暖。另外饿了想吃点东西。燕青一琢磨，离这儿远不了，能在山西跑到这儿来吗？不可能的事儿。
1: 要是在附近
0: 有什么山寨，没听说过呀。老人家，这附近有没有贼窑？哎，就是那个贼窝子。
1: 我哪知道，咱是安山良民呢，跟他们毫无接触，不知道。
0: 你手下人，
1: 那我问一问吧。
0: 把手下人给找上来了，这一问还真有一个知道的。这个不敢说话，吞吞吐吐。燕青看出来了，哎，这位老兄弟，过来过来，别怕别怕，你说错了也没关系。附近有没有贼窝子？
1: 哎，我可听说，我听我舅舅说啊，这可不是我说的。我舅舅呢是个打柴的樵夫，离咱这45里地以外，奔西走啊，有一座山叫牛头山。牛头山上有一座古庙，这古庙叫玉皇顶。听说那块住着一伙贼，为啥呀？因为我舅舅打柴前啊也去过，让他们给拦住，胖揍了一顿。打那我舅舅再也不敢去了。所以我说那块是个贼窝子。
0: 哎，行了，宝贵的线索呀，老兄，我谢谢你了。当天晚上他们住到刘老丈家里头，第二天饱餐战饭之后，李逵问燕青，我说兄弟，咱怎么办？赶奔那是牛头山，是马头山？
1: 牛头山40几里地，好办事。我哥哥，咱俩就到那块看看，
0: 那块是强人不假，不一定是他们干的，咱摸摸底，是就办了，不是咱们再另想办法，你看好吗？
2: 哎，说的太有理了，还那句话，我听你的。这哥俩要大闹牛头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4: 秦叔宝兵取了虎牢关，一切事情都安排完了，最后开始跟程咬金算账了。问程咬金呐，私离训地，义务军机，身为先锋，临阵脱逃，这最大了。程咬金没想到秦琼跟他倒算账，现在话那叫秋后算账。程咬金心想，这秦元帅真厉害，什么事都记着呢啊！秦琼吩咐把程咬金推出去杀，两旁绑不手过来一绑程咬金，这程咬金就冲着两旁边这些将官们就喊上了，哎，我说众位弟兄，军事三哥可都别忘了啊，咱们的贾家楼人可一头磕地下了，咱们那阵说的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眼看着我要玩完，怎么着，你们看热闹。程咬金吵吵嚷嚷的被推出去了，他往外边这一推出去，两旁众将

0: 元帅，您听我说，您打多少？
1: 八十军棍。
0: 八十？哎，咱商量商量，咱二十行吗？秦琼心想，你现在买白菜呢，还在还价呢啊？秦琼说，二十军棍不杀你就够客气的了。八十军棍，您等着听我说。
1: 元帅，他这么回事啊？
0: 我是先锋吧，下一阵咱还得打红泥关吧，那红泥关守将是新闻里，对不对？您说要让我打红泥关，您打我八十军棍，这八十军棍就得把我这屁股给掏烂了，鲜血直流，马上不能坐。你说我到疆场上我怎么冲锋陷阵呢？我怎么打那新闻里呀？啊，元帅，咱面子事儿，咱先来二十，那六十咱存下，您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接着打，这行不行？程咬金这一商量，两旁边众将官有的都要乐。
1: 罪名算你将功折罪，如果说你取不下红泥关，拿不住新闻里，
0: 那回要不是罗信来了，我是赢不了他呀。那我要赢不了新闻里，最后脑袋还得搬家，那回要搬家恐怕就搬定了。可又一转念，我要是怕了新闻里，任凭安八十棍子在营里边养着，这脸面往哪放啊？丢不起这人呐！哎，我老程向来是胳膊折袖里吞，打了牙肚里咽的人呐，冻死迎风战，饿死不出声啊！我宁可到红泥关，我打不下新闻里来，脑袋搬家，我也不能在这儿说我怂了，我狗熊了，让我挨顿打，在营里边趴着，丢不起这人。嗯，
1: 程咬金说，元帅，我愿意攻打红泥关，活捉新闻里，您别打我这八十板子了。
0: 秦叔宝说，咱们可是君无戏言，拿不下红泥关来，我可再不能饶恕你了。
1: 对，
0: 这脑袋就在我这脖腔子上面先寄存着，等我拿下红泥关来再得找牢靠，要拿不下来，这脑袋又搬家，怎么样？
1: 好，我命你即日出兵，谢元帅。
0: 程咬金下了帅府堂了。程咬金心想，他奶奶，我宁可死在阵前，也不能死在阵后。刚一下帅府堂，转身又回来了。
1: 哎呦，我说元帅，这个攻打红泥关，
0: 那所以秦琼一听，不行，罗士信不给你派。哎，秦元帅这诚心跟我较劲啊，他明知道这新闻里我打不过他，这罗士信他不给我，那我要别的人行吗？秦琼说，你还要谁？
1: 要不这么着，你把这个单老六、王老七、谢老八都给我。
0: 秦琼一听，什么话？什么玩意？单老六、王老七、谢老八，
1: 何出此言？你指的是谁？
0: 哎呀，我说元帅，你怎么忘了？单老六是单雄信呐，王老七是王伯堂啊，谢老八是谢英登啊。
1: 嘿，秦琼心想，他这个倒记得挺准，四十六有排行的记得挺实在。好吧，那我就把这三个人派给你，在先锋营里作为你的左膀右臂。
0: 好，
1: 谢元帅。
0: 这回程咬金把单雄信、王伯堂、谢英登三个人给要下来了。三个人从这个帅府堂下来之后，来找程咬金。
1: 四爷，我们三位听您的，您说怎么着？
0: 程咬金说，跟你们仨说，我吧，就我一个人在先锋营里打着新闻里呀，我这心里边真没底，有你们三位，我这心里边就有底数了。我不行，你们三位行啊，对不对？单雄信说，新闻里勇冠三军呐，我们三位也未必能行。
1: 哎，你们三位就是都不行喽。元帅怪罪那天要杀，要怪罪你们三位，是不是都分点？
0: 嘿，王伯党说，你合着拿我们倒是跟你们分罪来了。
1: 哎，咱们往好处努力啊，实在不行了的话，

完再说。程咬金带着这三个人到在先锋营中，在虎牢关休整几日，然后放炮三声，带兵20000瓦岗军向红泥关进发。离红泥关城不远，外边把大营安下来了。安营扎寨之后，在这红泥关里边早有探马探听消息，往里禀报。这一禀报啊，新闻里正在自己的帅堂后室和自己的夫人东方氏对坐饮酒。新闻里有个漂亮媳妇儿，您别看新闻里长的那个脸跟熟螃蟹盖一样，长得那模样也不是俊秀的，甚至说有点丑陋。说穿了，新闻里这个人力大过人，生性彪悍。可他这妻子叫东方云霞，这名儿就挺浪漫，人都称他为东方夫人。这东方夫人漂亮，东方夫人有来头。东方夫人的父亲叫东方成，这个东方成啊是杨广的死党。当年杨广篡位害隋文帝的时候，这东方成是核心团体里边的人物。所以杨广登基之后呢，这东方成在杨广的手下也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亲近。正因为这样，东方成说什么，杨广真有这么大力气的人。所以东方成对这新闻里就高看一眼。这个新闻里呢，再加上很会溜须，很会讨东方成的喜欢，于是东方成做主，就把自己的女儿这东方云霞许配给新闻里了。新闻里成了他的姑爷了，那就不能在他的府里给他当保镖护院的了。所以东方成在杨广跟前说了这么一句话，杨广就把他派出来到红泥关当红泥关的总镇，这就是地方官员，一方政权的首领。这么一来，东方夫人把自己的弟弟东方明也带来了，也在红泥关这当一名副将。金文礼这个人是很粗鲁的一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平常就仗着自己有一膀子憨力气，谁也不敢惹他。他这理讲不明白，就跟你玩横的动力气的，一动力气谁都得服。这东方夫人可不假，人长得漂亮不说，还熟读兵书战策，有文化修养。那么一个有文化的和一个没文化的，一个长得俊的和一个长得丑的，他们两个人成为夫妻在一块的日子能过得好吗？其实他们两个不应该说是过得好，但有一个前提，这新闻里对这夫人言听计从，东方夫人说什么他听什么，就听老婆的。因为人这个夫人他爸爸厉害呀，所以新闻里对夫人百依百顺。东方夫人从心里边烦新闻里挑不出毛病来，你怎么办？所以这个东方夫人瞅着新闻里呀，心里边并不是太喜欢，用今天年轻人常说的话讲，他没有爱，某种程度来讲是一种将就着过，是这么个状况。现在呢，这两口子做个厉害法，哎，我上虎牢关去的时候不就是因为碰上他了吗？他跟我没交战，他说了他有个徒弟，让那徒弟有足可以把我打败了，结果他那徒弟真过来了。他那个徒弟手中拿一条大铁枪，那大铁枪当棍子使，三棍子把我这个混铁躺的躺杆就给我砸弯了。我一气就败回到咱这城里来了，在这现找人把那个躺杆给捋直了的。现在他来了，你想他那个徒弟都那么厉害，这当师傅的肯定比徒弟更厉害。明天疆场交战，这得多加小心。东方夫人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我跟你说呀，你不要把他呀看的那个本事有多大。但据我耳闻，听说这个程咬金呢，是干了很。

多露脸的事儿，什么结环杠啊，什么走马取金蹄呀、啊，三斧子定马缸啊。不过也有东方夫人化起一匹桃红马，手中拿着一对日月双凤刀，全身披挂，带领人马放炮出城，放下吊桥，过了吊桥，雁翅排开，人马队伍门旗左右一闪，新闻里催马上来。新闻里这一出来，对过的程咬金也列队出营。程咬金手中拿着车轮大斧，催开胯下这匹卷毛狮子兽，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怎么这动静？他这马脖子挂的是开车铃，不是串铃，跟别人那个马那个铃铛不一个味儿。程咬金来到疆场，这么斧子一横，哎，对面什么人？新闻里上来一看程咬金，从心理上就有点怵。他为什么怵？其实不是怵程咬金，他是怵罗士信。罗士信那三铁枪啊，把他那膛杆砸弯了，到现在他犹如惊弓之鸟，余惊未伏。他一看程咬金，心里老这么合计，他那徒弟都那么大劲儿，这小子得多大劲儿，一看他那斧子那么大个，像车轮一样，这小子肯定有本事，所以他心里边就先输了。程咬金呢，那个四宝大将上师徒，在你们大隋朝那是一流将官了啊！嘿，什么？你说我武艺不怎么样？小子，你过来，撒马过来，咱们两个新闻兵的脑袋，嗨，一斧子就劈下来，切西瓜。他这斧子一掉地下，新闻里吓得麻呀一下子。说实在的，要论新闻里这力量比程咬金大，要论新闻里的这武艺也比程咬金不差。那么为什么这盔缨上掏掉了把新闻里吓够呛呢？主要新闻里在心理上输给程咬金了。新闻里这个人跟程咬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程咬金带来个罗士信，愣说这罗士信是他的徒弟。罗士信三铁枪把这新闻里膛杆砸弯了，说打那他就中了病了。新闻里就琢磨着这程咬金得多，在这一点上比新闻里可强多了。程大爷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我感觉特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觉得自己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一看新闻里磨马往前这一拜，手中的把大斧子一举，嘿，新闻里，哎，哪儿跑？催开胯下这匹铁脚早流驹，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随后就追下来。程咬金往下追，新闻里往下拜，在新闻里身后阵脚之下，给他官兵料阵的东方夫人把这一切可都看在眼内。这东方夫人跟新闻里可不一样，别看她这个女流之辈，比新闻里强多了。东方夫人不但说长得貌美，不但说武艺出众，而且很有韬略，熟读兵书，暗晓战策。东方夫人在这给他官兵料阵呢，他就仔细瞧着呢。他心想，都说瓦岗山上这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就那会三下斧子，说过了三下他那斧子就没什么招了。也有说呢，这程咬金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岗，说他那个武艺与众不同。今儿我到底看看他是真有本事还是假有本事。可是没想到啊，他这男人让程咬金就三斧子，盔缨一掉了就败下来了。所以东方夫人一看新闻里败下来了，这女的可有个准主意。东方夫人心想，我上去我试试，我看看这个程咬金到底有几何勇战。想到这里，东方夫人把手中这对日月双刀左右一分，催开坐下这匹坐马，他就上来冲着新闻里用刀一摆过，你下去看我的。

0: 进门里说一声：“夫人，这小子可厉害。”
1: 东方夫人没听那个，把新闻礼让过去，战马带住，
0: 咦，站住！
1: 一说站住，程咬金端着斧子正追新闻礼呢，忽然间一看，面前出了一个女的，
0: 白马，雪白。
1: 为什么骑这白马？因为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战裙，为的是让这白马衬这个战裙好看。懂得颜色搭配，说明这个女人非常好美，手中拿着一对日月双刀。程咬金一看这女的这张脸呐，上宽下窄，漫长脸，又叫瓜子脸，两道浓重的眉毛，眉骨较高，眼睛很大，眼窝较深，天生长了一个黑眼圈，不像现在这有的女士抹那个眼影，人家那不是抹的，人家自个儿长出来的，用现在人看这叫欧式眼儿。高鼻梁，不薄不厚的嘴唇，说话一露那牙，你看那牙，牙排碎玉，长得漂亮。薄施胭脂，轻度朱唇，日月双刀手中这么一端，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程咬金一看呀，程咬金心想，打仗打了这么多回了，还没碰上一个女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
0: 问我，告诉你，曾经当过瓦岗山上的大德。
2: 看刀出去。
1: 东方夫人心想，这小子嘴里边。东方夫人一低头，唰，这斧子躲过去了，二马错蹬，夺回头来，再一见面，程咬金心里就犯合计了，他奶奶，行啊，这娘们儿比那男的还厉害啊！程咬金端着斧子，这个他不打，他问：“哎，我说，刚才你老想占我便宜，你到底是谁呀？啊，你有名没有？就夜壶，他还有个别名呢，叫尿憋子。”东方夫人一听啊。这瓦岗山的大德天子什么天子啊？啊，整个一臭流氓！这是东方夫人说：“我告诉你，我的丈夫就是新闻礼，我东方夫人。”哦，东方夫人，哦，东方夫人不是在西边来的？你东方夫人，我望你上西边去吧。程咬金催马又往上一闯，唰，一斧子又剁下来了。东方夫人摆刀又一下，还这三下，这三下过去了，东方夫人就明白了，心想：哦，正如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合着你就这几招啊啊！一边打，这嘴里边他也不闲着，他干嘛呀？这是兵器战和心理战两掺和着。程咬金一边打着，我告诉你。你爷们儿不行，你娘们儿出来也白给呀，娘们儿哪行啊，客马要是能驾辕，谁还要那个大骡子干嘛呀？这东方夫人一听，气死我了。东方夫人心想，干脆我给他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想到这里，东方夫人把这双刀一个流星赶月，照着程咬金就劈过来了。程咬金拿斧子往我一架，这东方夫人一拨马，他喊了一声：“哎呦！”拨马败下去了。他哎呦一下子，程咬金不知道这斧子是碰着他是没碰着他。程咬金心里就合计：“哎呦，我这斧子可能刮到他哪儿了？他要不怎么哎呦一声呢？”一看东方夫人这匹马斜着，不往他那个阵脚下败，往疆场伸手，往这鹿皮囊里边把这个套手掏出来，就套在手脖子上了。接着用手把这锤头拿出来，链子往手里边一颠弄，他回头瞅着，一看程咬金追着他那个距离，这链子锤够着了。东方夫人心想：我让你说便宜话，我让你撒野，这一回我就教训你了。他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突然间一转身，这匹马是经过他训练出来的，左脚尖一领凳的功夫，这匹马往后边一掉头，东方夫人抖手一推，嗨，喊了一声，嗨，这手一举，程咬金就一愣，程咬金一愣的功夫，他这个车

锤没扔出来，趁着他的一愣刚一过去，这锤子嗖抖手就出来了。程咬金追这东方夫人的时候，他端着这大斧子呢，斧头朝前，斧转朝后，左手抓着斧杆，右手也抓着斧杆，这个斧子头由于是在前面，所以程咬金一看有一个东西奔着面门打来了，要不是这个姿势啊，真有可能把程咬金给打上，这一锤要砸到脑袋上那就脑震荡了，非得栽落马下不可。程咬金把这斧子头往空一举，嘿，拿活的。新闻里一听，夫人呢，还是你有本事。这新闻里催马端堂就追，哎，程咬金你跑不了了。新闻里这匹铁青马非常快，随后就撵上来了。程咬金这匹马呢，由于脑袋上挨了一锤，这马往前跑，程咬金回头看，一个新闻里来了，换人了。程咬金心想，他娘的，这可要坏，新闻里要是追上我，他要知道我这三斧子过去没多大本事了，我呀非得败了不可，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个辙呀。程咬金催马紧着往前跑，新闻里随后催马紧着追。由于程爷这匹马脑袋挨了一锤，这绊了脑袋他老晕着，所以这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跑的这个速度就没有往常快。这么一来，新闻里这个马和他的这个距离可就越来越近了。两个人呢跑出来足能有20多里地了，离开疆场那么远。程咬金心想，现在我离开疆场这么远了，这新闻里要追上我，没有别人帮忙，我是非败不可呀，这怎么办？心想，我这马今天不如往常了，你这个速度怎么起不来了？是啊，他受伤了，哎呦，关键我马脖子上这铃铛挂的不对，你说当初应该给我这马脖子挂这腰子铃、串铃、13太保紫金铃，我弄仨开车铃，这开车铃太重啊，我这马脖子老是受着压，老在那抻着呢，他现在再一受伤更不方便了。哎，程咬金忽然想起来，刚才那东方夫人他给我来一飞锤啊，我这马脖子上这铃铛仨大铃铛，我摘下一个来，我给新闻里来一飞铃铛得了。程咬金想到这儿，一边跑着单手提斧，那斧子拿着，他有打这斧杆前边用手攥着，他突然一回身喊了一声，新闻里看我的飞斧子，唰，他这斧子往后边这么一抡，其实呢他左手这个斧子往一抡他没出手，抓这斧杆让这斧杆往前一出溜，这手到斧转那个地方他就攥住了，他往回这么一扔这斧子，新闻里还真没想到。新闻里心想，哎呦，这小子这斧子还会飞呀，啊，我听说秦叔宝有杀手锏，没听说程咬金有飞斧子。他一带着缰绳，吁，一裸着缰绳，这匹马呢突然间一站住，他跑得快呀，突然间一勒缰绳，这马俩前蹄就起来了，一声嘶鸣，马前蹄一起来，刚往下一落，程咬金的铃铛可就飞过来了，哗楞一声，这一铃铛过来，正给新闻里砸到马脑袋上，啊，啪！如果说刚才东方夫人那一锤打程咬金的马，正打到这左耳根台这儿，程爷这铃铛正给新闻里这马打到这个正当中门宗这个地方。程咬金比那东方夫人劲儿大呀，他这铃铛比他那锤也重，在这转悠半天他给打糊涂了，待了一会儿这马才站住，一打响鼻，新闻里一看程咬金倒没影了，哪儿追去，干脆吧，我回城吧。

0: 里一带缰绳这匹马奔着红泥关回来了。徐文礼回去了，程咬金呢继续往前跑。程咬金为什么没往回来？因为程咬金不知道徐文礼这马还在那转，不在那转了。徐文礼要在那还往回来，徐文礼不得截着他吗？程咬金心想，我先往前边跑一段再说。跑了一段路，程咬金一看前面闪出一座村子来，扭向回头一看，这新闻里没追来，程咬金就知道没事了，骑着马就进了村了。这个时候程咬金也觉得肚子里也饿了，程咬金心想，哎呦，到这个村里边找个饭店吃点嘛啊，吃饱了喝足了，然后我再回营啊。这单雄信、王不挡、谢英登这三位给我官兵调阵，我败下来了，随后也不跟着我。你说万一我要让新闻里把我追上，要是一躺把我给砸死，连个收尸的都没有，这人呐干脆就是不行。程咬金来到村口这正往里走，一看有打村子里头出来一个捡粪的老头，这老头啊背一粪筐，手里边拿一份叉子。程咬金就问了，哎，我说老大爷，问问您，这村里有饭店吗？啊，老头一听，啊，饭店呐，您没看看这村才多大呀，没有饭店，您饿了是吧？程咬金说，就是啊，您要饿了啊，我跟你说，你往村里走，往右边瞧着点，走不多远啊，右边有一大门，大门里边有一个大院子，那大院子里头啊有一帮练武术的小伙子，现在眼看晌午了，他们吃晌午饭，你就到那儿啊找他们要点吃的就得了。哎，谢谢您。程咬金听到这里骑着马往里就走，走着走着果然发现在右边有一大门，大门里边有一个院子，院子里边有20来个小伙子正在那练武艺呢。程咬金甩镫离鞍下了坐马，牵着马可就进了院了。定睛一瞧，哦，这把式练得不怎么样。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牵着马来到这大院这儿，一看院子里边一伙年轻人正在那练武术。程咬金牵着马就进来了，倒把这手站在那儿，瞅这伙年轻人在那练。他一看有2个年轻人呐，正在底下打拳。靠到身边这一堆年轻人，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在这儿看。程咬金下意识的就说了一句，嘿嘿，这武术练得不怎么样。程爷那是大嗓门啊，他虽然是不经心的说了这么一句，身旁的年轻人可就听见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一回头，爷，我说你干什么呢？我啊，走道呢。你看着怎么的，他这武术不怎么的呀？那可不，我一瞧他这拳脚啊，学的多说2月，没太多日子。嘿，瞧这意思你挺行家。那什么话，不是行家能说这话吗？好，给你看看练得好的。我说大龙二虎下去，来个单刀对话枪。一说大龙二虎，一看有2个年轻的，17、18岁，18、19岁下去了。呼，这二位一个抄起花枪来，一个提着起一把单刀来，到场子底下两人枪对刀，你瞧这俩比刚才那俩打拳的可强多了。但是这个单刀对花枪啊，一瞅你就明白，这是套路活，就是他不是真正打，而是按照固定的招数，在这两个人走的是套子。程咬金明白这个，但这套子走得很熟。两人打到非常热闹的地方，这伙看热闹的

0: 小伙子旁边就跟着好好好好啊，鼓掌呱好。别人都是看个热闹，还至于把明星都报出来吗？哎，我得问问你啊，我们两个在那练，你说我们俩功夫伺候你们，那你没功夫伺候我们，干嘛在这跟我们等于喊道好，说我们好个屁？你们这几个小子想长长见识，开开眼，想看看吗？想看看？告诉你们，我是走道的，走到这儿我累了，肚子我也饿了，现在还没吃饭呢。你们这地方还没有饭店，你说这穷乡僻壤，这村子里边怎么连个开小饭店的人都没有？你要是管我顿饭，我吃饱了喝足了，我就给你们练一趟。这大龙跟二虎两人一听，行哎，我说你等着，我们这饭马上就来了。话言未了，就听外边有人喊饭来啦。进来两个人，挑着两副挑子，头前这位呢挑着两桶，里边是大米小豆干饭，后边这位呢挑着两桶，都是前面一桶是清炖牛肉，后边那桶是白菜豆腐，还提了一个瓦罐子，瓦罐子里边是老腌咸菜条，把这东西往这一撂，紧跟着有人跨一筐跟进来了，这里边都是碗的筷子的，来吧来吧来吧，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大伙稀里糊涂都过来。这大龙就说了，哎，我说这位，你不是饿了吗？你先吃啊，程咬金是别家，我先吃，你们大伙也跟着吃啊，是吧？你们也得饿呀，折腾一上午了，对不对？说着话，程爷还不客气，抓过碗来，这就盛饭。盛完了饭，又用一个碗呢，盛了一碗牛肉放这儿了，拿起筷子来，把那老爷咸菜夹了一柱子，放在这牛肉碗里头。哎，几位，你们都吃啊，你们都吃啊，我也不客气了啊。程大爷是真饿了，稀里糊涂一扒拉半碗饭就先进去了，一边吃着饭，程咬金嘴里边还叨念，哎，完了完了，现在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呀、啊、现在吃这玩意儿了，哼，哎呀，玉液琼浆也喝不着了，山珍海味也吃不上了，今非昔比呀、啊，完喽，落了配喽。这大龙跟二虎俩在旁边一听，这小子说的什么话？这大龙就又过来，哎，我说朋友，你刚才说什么？什么玉液琼浆你也喝不上啊，山珍海味你也吃不上啊，你是干嘛的啊？
1: 我是干嘛的？
0: 我要说出来我曾经干过什么，就得把你们吓趴下，你们信不信？我们不至于，你说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吧，你曾经干过什么啊？你怎么能吃那么好的东西？
1: 我呀，
0: 告诉你，我曾经当过皇上
1: 啊。
0: 这二虎在旁边过来了，你当过皇上啊？我告诉你，你知道我干过什么吗？你干过什么？我当过太上皇。你占我便宜，不是占你便宜，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桶里这牛肉，这牛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你没进村的时候这牛就死了，让你在那个村说大话吹牛腿，就把我们村的牛都吹死了，我们才把它做成了肉给你预备着。程咬金说，朝这意思你以为我吹牛？我说我当过皇上你们不信是不是？我们呢，甭说不信，我们觉得你呀有点疯魔病。
1: 行行行行行，我呀不用跟你们说这个，也没人出来给我证明。咱先吃饭。
0: 二虎把这大龙就叫到旁边去了，一招手又叫过俩去，猴三儿还有狗六，说这名儿怎么都这么起呀、啊？这村里这人呢有一个习惯，小名就按属相起。那个大龙呢，属龙的排行老大，就叫大龙。这二虎呢，属虎的排行老二。这猴三属三，狗六呢是老六，都是属狗的。这猴三狗六过来，大龙二虎这四人凑在一块就嘀咕：“我说，这小子够狂的。”

真有本事假有本事咱也不知道，吃饱了喝足了咱让他练练，他要不练的话咱们就跟他一块练，对，咱们一块练，打兔崽子，教训教训他，他给咱们吃多少东西再都给他打出来，对，收拾收拾他，我看这个人呢多少有点250，对，有点欠火，嗯，这是个二愣子，嗯，好，这四个小伙子商量好了，嘀咕完了过来了，程大爷呢三碗干饭已经下去了，两碗牛肉已经爬了肚子里面去了，一扑了肚子打一嗝，哎呀，这就饿了吃糠甜如蜜呀、啊，饱了吃蜜蜜不甜呐，嗯，哎呀，这个饭呢还算是可以，吃饱了吃饱了，嗯，哎呀，最好这时候再来一觉呢，哎，您等会儿，您别吃饱了就来一觉啊，刚才怎么说的啊？啊，我刚才说什么了？刚才你不说吃饱了得给我们练练吗？你现在得给我们练呢？哎，对了，我知道你们这几个武艺都不怎么样啊，让我吃饱了给你们练练的哈。那我就给你们练练，你们说练什么吧？啊，您刚才说我们练这个东西都是套子活，都是花架子，不好用，对不对啊？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要是好用的，那就真杀实砍动手啊啊，这样好不好？您拿件兵器，我们也拿件兵器，咱们比划比划，咱来个好用的，咱也不用练套子活，您会什么来什么，我们会什么使什么，这行吗？程咬金说这个这不行，你比如说我那个马上有斧子，我会使斧子，你们要拿件兵器或拿个枪啊拿个刀啊跟我在这一比划，我一斧子失手把你们砍死了，这不是人命吗？嗯，再说你爹你妈把你们好容易拉扯这么大，一把屎一把尿的，他不容易呀、啊、到时候你爹你妈再找来跟我哭，你说我这不没事找麻烦吗？我说指定咱们一动手你就把我们砍死啊，那可是指定这样的，我看你们这两下子了，那没错，那依你说怎么办？程咬金说你们要想着跟我练练呢，咱这样，咱比拳脚，咱就拳脚相加，有多少本事你们跟我使，怎么样？那也行，咱比拳脚。好，说到这儿程咬金就往这个空场当中间就走，用手一招，来来来来来来，哪个过来哪个过来，谁先上来？旁边这侯三就先过来了，侯三过来之后在程咬金跟前一站，你别看他名叫侯三啊，体格可不是像猴似的，体格壮，小短粗棒，黑悠悠的，身上都是腱子肉，跟程咬金面前一站，来吧程咬金你先动手。好，说着话就跟那个侯三左手往程咬金面门前面一晃，右手光一拳头就过来了，这拳头一过来，梆的一下子真打上了，打到程咬金身上。这程大爷一个最大特点，皮糙肉厚，堂踹

0: 水鼓那就是狗屁股鼓啊，弄那么两个你给我镶在门牙上，以后我再说话出气，我不成他娘的放狗屁了吗？哎呦，我说新将军，您想的太多了，这不是给您补这牙吗？那我给您补上，谁能知道您那是狗尾骨弄的？嗯，那得多长日子？那也得些日子，我得找着那狗杀完了，我得磨，那得功夫了。行，你去做去吧，弄完之后我瞧瞧再说。这大夫接受命令之后，找那骨头去了。新闻里这牙只好先这么呵呵着。这个功夫，心里就跟东方夫人说了：“夫人，明天这仗咱们怎么打呢？”东方夫人说：“那你说呢？”嗯，我想这裴元庆今天他打了胜仗了，明天肯定还来呀。哎呀，明天再来，我们出兵胜的把握就不大了。你这话可真是实话。嗯，这样吧，把我兄弟找来吧。东方夫人把他兄弟东方明给找来了。东方明到这之后，这新闻里跟他就说：“兄弟，现在裴元庆把我们给打败了，明天裴元庆肯定还得出兵，你说我们怎么能赢？”这东方明一听啊，
1: 姐丈，姐姐，我看这样吧，他们呢今天打了胜仗，回营之后呢肯定在那儿庆贺，他们会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我们呢就趁着他们庆贺胜利的时候，今天晚上悄悄的开启城门，放下吊桥，组织几千轻骑队给他来一个夜袭敌营。东方夫人说：“不行，你这主意呀不好使。”怎么呢？东方夫人说：“你要知道啊，那个裴元庆可不是简单的人，那个程咬金也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们是胜了，正因为他们胜了，士气旺盛，他们在营中正在庆贺的时候，不能不放哨出岗，我们晚上这个时候去偷袭，如果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呢就叫飞蛾投火，自己送死啊。”不行不行，这个招数不行。新闻里说这个招数不行，明天这裴元庆再讨敌的话，那我们就得闭门不出了。东方夫人说：“那有什么呢？我们就可以闭门不出吗？我们闭门不出，另想别的计策。”夫人，我知道你的智慧比我高，你有什么主意能胜他们？东方夫人说：“依我看呐，我倒有一个主意，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是啊是啊，怎么制取呢？”东方夫人说：“这个裴元庆是太可恨了，你看让他撵着你把门牙都磕掉了，如此丑陋，在疆场上他把我举起来没把我摔死，反而数得我一顿，哎呀，我这脸呢也算丢尽了，我真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可是这个裴元庆呢，他还又有本事，我们怎么智取呢？”“哎，我说新将军，你记得不记得咱们红泥关城西25里地之外有一个地方叫绝壁岭黑狐峪？”“是啊，那是个险地呀。”“绝壁岭是悬崖峭壁，里边是个堵头，黑狐峪呢是一条死胡同，两面是山。我就想那可真是个好地方，他们瓦岗军恐怕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奇特地形，我们如果在那个地方埋伏下一哨人马，我们带着硫磺焰硝，砍上很多干柴放在那里，再撒上一些松油子、易燃之油等物，埋伏下兵马，然后我们出兵把裴元庆引到那个绝壁岭黑

璞玉。我们弄些个滚木，看裴元庆进到绝壁岭前的时候，把滚木放下来，挡住他的退路，然后从两侧往下放火，就把裴元庆活活的烧死在黑虎峪里头。你看怎么样？好计，好计呀、啊，夫人。如果这样的话，那何愁裴元庆不死啊？啊！不过这个裴元庆，他能跟着咱们上那里去吗？是啊，关键一步就是怎么能把裴元庆引到这黑虎峪去。我们在疆场上要想往那儿拜的话，那就得斜刺里拜走。敌人呢也会知道，一斜刺里拜走，说不定我们就设有埋伏，他们要是一家小心不追，那我们所有的设想就都白搭。哎，真是的，最好能引着裴元庆能去。哎，夫人，我倒有个主意。裴元庆说实在的，第一回见面的时候我就有那意思了，我跟他有那意思，裴元庆对我一点都没那意思，还得您去。新闻里说我去，我去我就怕我不是裴元庆的对手啊。你要知道我现在门牙也掉了，我羞于再跟他见面。再者说我这马又被他给打死了，我在换马，没有好马。你说我这个马再没有裴元庆那马跑得快，我在前边跑，他在后边追，没等到黑虎峪他就追上了，两腿把我砸瘪了，咱们在这埋伏那兵有什么用啊？啊，那不就完了吗？把火点着了，就等着给我练尸首了。哎呀，东方明说，您怎么把这个事想的就那么悲凉啊？不至于是那样，姐夫，我想这样，您呢在城中挑一匹好马，这匹马应该是跑得最快的马。好马，据我所知，这城里边没有太好的马。我说夫人，还有没有比马更快的东西？东方夫人说，还有比马更快的，那是兔子，你能骑吗？我骑不了，那个再没有比它快的了，你就得找马。好，那我就找马。于是新闻里就开始在他手下这些将官的营房里边找好马。第二天的时候啊，那边瓦岗军已经出来讨敌要战了。裴元庆手中摆着双锤，到疆场上红泥关外指名点姓，让新闻里出兵。新闻里这边免战牌高悬，他这免战牌挂上了，程咬金也会出主意。程咬金把这瓦岗军呢组织到一块儿，弄了一个拉拉队儿。什么拉拉队啊？一块在城外向城里边喊：“新闻里真狗熊，一阵下去不开城，快开城吧！”就这么点集体喊话：“新闻里真狗熊，一阵回去不开城，快开城吧！”城外边这么一折腾，有人把这个消息带给新闻里，新闻里干生气，也不敢出兵。新闻里在城里边学么马，把他手下人所有认为是好马的那马都牵来了。牵来之后，他挨个骑着，在城里教军场压马。你还真别说，新闻里花出了两天的时间，真挑出一匹马来。这匹马是一匹红马，新闻里感觉这匹马的速度比他原来死的那匹马能快一点，一点都不会慢。新闻里这心里面有点底了，嗯，就这匹马。那么这两三天的功夫呢，新闻里虎口针裂的这个地方，由于及时上药也愈合了，不疼了，好了。只是这门牙呢还得在那呵呵着，因为那狗骨头还没磨出来。新闻里心想，我就骑这匹马，我出去。没出征之前，又把东方。

方明和东方夫人聚到一起商量，我今儿个出兵啊，我说今儿个出兵，他们埋伏那个地方都准备好了吗？东方明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我去安排了一天，而且队伍已经安排到那个山沟里头了，所有的火药、引火之物、松油子，包括那个砍伐下来的滚木都准备齐整了，就等着你引裴元庆去了。好，新闻你说今天我出去，我跟裴元庆交战，打着打着不行，我就往下败，我往下一败，斜着败，这裴元庆他能追我吗？东方明说，姐夫，您可不能说败就斜着败下去，您听我告诉你，您最初败的时候也得往城里方向败啊。我往城里方向败，我往城里方向败，那裴元庆最后就追了，我半道再拐弯，对，还有什么意外情况考虑到进去啊？还有什么意外情况？我今天出去，裴元庆跟我要交手，我总得跟他打两下。对呀，您不上次跟他都打了两下了吗？我上次打了两下，我觉得我力气不如他大。今天这裴元庆会不会有什么新招数呢？他要有什么新招数，不等着我拨马败下阵来，在疆场上就把我打落马下，然后把我捆绑着进了他营里了，那得怎么办？东方夫人一听，他要是那么样的话呀，我说新闻里呀，那你就该着你倒霉，老天爷注定你该死，那你就跟着进营吧，杀剐存留，任凭人家，我这不就改嫁了。哎，新闻里呀，真是让裴元庆给打怕了，从心里上他就先输了。这一说出城，马上点齐3000队伍，放炮三声，因为城外边裴元庆是第三天在那讨地要阵了，端着双锤堵着城门，在那要新闻里出来，听见城里边炮声一响，城门一开，吊桥放下，3000随军拥出来之后，门旗左右一闪，大道旗旁边一立，新闻里胯下骑铁青马，手中端混铁党出来了。裴元庆一看新闻里今天出来了，裴元庆心想，新闻里呀，今儿个你出来了，我就不能让你回去了。新闻里马到疆场，吁，混铁党一横，面前可是裴元庆吗？那说话怎么这动静？门牙没了，不都疯了？所以大夫往外喷气的。裴元庆一看，差点没乐了。裴元庆一看，这小子怎么两天没见，门牙混没了啊？裴元庆双锤一颠，正是你家裴三爷，西门礼，我连着3天讨的要阵，你不敢出营，今天敢来到疆场之上，莫不是献城投降吗？哼，裴元庆，你休想啊！把牙磕掉了，碍你什么事？你尽管撒马来战，当不了我赢你。裴元庆说：“好，新闻里，你撒马过来。”说到这里，新闻里一催坐骑，手中北混铁掌照着裴元庆，呜一堂就砸下来了。裴元庆把双锤横着往上一架开，今儿个新闻里长心眼了。为什么长心眼了？混铁掌，这个掌呢叫十字掌，头前有一个掌苗子，横着搭一个掌翅子，像那个十字一样，就这么种兵器，力气小的使不了，因为这种兵器呢分量重，所以裴元庆跟新闻里交战的功夫没有5-6个回合，裴元庆总在找机会，找机会他想挂他这堂。裴元庆看着看着，这机会来了，他忽然看见新闻里把这堂一举，搂头盖顶十字形平着拍下来了，平着往下一拍，裴元庆把马往旁边一带，

0: 把他这一对八棱亮金锤十字架一搭，往他那个躺后边那个躺翅子底下的叫躺挡，往那个躺挡那个地方一架，一架那个躺挡，这个躺挡正挂在这个锤的这十字这儿，裴元庆把双锤十字架搭着往里边这么一锁，身子一斜，嗨，跟一下子把他这躺给挂上了，绞住了。裴元庆把他这混铁躺绞住之后，两膀一较劲，哎，想把他这躺给他拽过来。西门礼一看裴元庆这锤把他躺给挂上了，西门礼可害了怕了，这是他始料不及。没出城的时候什么意外情况都估算到了，没估算到这个情况。西门礼一个哟，西门礼下意识的喊了一声哟，裴元庆心里就明白了，心想小子你没想到是不是，哎，西门礼把这躺给我。西门礼心想这躺要给了你我这命就没了。西门礼使着劲抓住这躺杆，裴元庆我不能给你。裴元庆说不给你也得给。西门礼使出吃奶的劲来抓这躺杆，裴元庆面带着微笑锁着这双锤。裴元庆心想靠劲儿小子你肯定靠不过我，松手松手，我不松手这马在疆场上来。
1: 一名站在那里的青年走上前来，上下打量他一番，表情冷漠地问他，廖局长吗？我是廖长青，你是谁呀？廖局长请跟我过来。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如果廖局长想拿回录像带的话，最好不要啰嗦。呀，原来是谢文东的人呢。廖长青暗暗的吃惊，脸上的怒气一扫而光，再也不多说话了，低垂着头跟着青年走进酒吧。这个青年没有在酒吧大厅里边停留，直接穿行而过，上到二楼，穿过走廊，在最里面的一间包房门前停下，随后他轻轻地敲敲房门，然后推门而入。时间不长，他从包房里走了出来，对站在外面愣神的廖长青说，廖局长里边请。廖长青叹了口气，咬咬牙走进了包房。这间包房不小，可里面的人并不多，只有两位，一坐一站。站着的那位不到三十的样子，中等身材，相貌平平，一脸憨厚。而坐着的那位呢，二十多岁的年纪，白面黑衣，清秀的五官，狭长的双眼，一身笔挺合身的中山装，他不是别人，正是谢文东。见廖长青瞅着自己愣神干瞪眼，谢文东笑了，他摆了摆手轻松地说，廖局长请坐吧。谢先生，我们直接一点好了，你到底想怎么样？帮我对付南红门。这廖长青的身子一震，久久无语。他收受南红门的好处太多了，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现在要他调转枪口去对付南红门，廖长青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谢文东善于察言观色，见他表情阴晴不定，嗤笑一声就说，廖局长完全不用感到为难，其实南红门对你一直都怀有戒心的。说着话，谢文东从身后拿出一盘录像带放在茶几上面，向廖长青面前一推。想必廖局长很奇怪这个东西怎么会落在我的手上吧。

廖长青瞪大眼睛看着谢文东，等他继续说下去。实话可以告诉你，这盘录像带就是从南红门的手里得到的。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把柄一直都牢牢的掌握在南红门那里，只要哪一天他们看你不顺眼，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廖局长可就是万劫不复了。廖长青一边听一边擦冷汗，他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既能财源广进，又能保有名声，而实际上最笨的就是他自己，自己的把柄竟然早就落在南红门的手上，也就是说自己的生自己的死都在南红门的一句话上。现在事情败露，以向问天为首的南红门对自己不管不顾，甚至连电话都不接，这是眼睁睁看着自己去死啊。廖长青越想越生气，额头的青筋都蹦了起来。只要是廖局长肯站在我这边，录像带的事情就算到此为止，我会把我手里的东西统统的销毁，以后绝不会再提。另外帮我除掉南红门，也算是廖局长报了这一箭之仇，呵呵，何乐而不为呢？廖长青慢慢的垂下头来，考虑着谢文东的话。谢文东淡然的一笑，他伸手入怀，拿出一张支票来。当然了，我也不会让廖局长白白处理帮忙的。这里是100万，等南红门一完蛋，我会再追加100万给廖局长，甚至更多。廖长青惊讶的张大嘴巴，呆呆的看着眼前的支票。他心里明白，南红门固然可恨，可谢文东也绝不什么好东西，跟他合作等于与虎为谋。可如果不答应谢文东，那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以谢文东的能耐，利用这盘录像带足可以让自己身败名裂，死上几个来回的。他心里边矛盾，左右为难，最后经过反复的思量，把心一横，把牙关一咬，伸手接过谢文东的支票，看都没看直接揣进口袋。谢先生有什么吩咐尽管直说吧。廖局长果然是聪明人，你我合作对大家都有好处。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廖长青最终选择了向谢文东妥协。当他离开酒吧的时候，感觉头重脚轻，脑袋一阵一阵的昏沉。这一天可以算是他这辈子最长的一天了。在回公安局的路上，他心烦意乱，考虑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谢文东的钱他已经收了下来，谢文东提出的要求他也接受了，可是帮助谢文东对付南红门，南红门会放过自己吗？谁敢保证南红门的手里就没有其他的录像带了呢？一旦拿出来，那自己同样是完蛋。就算真帮谢文东搞垮了南红门，谢文东真会像他说的那样再给自己100万，对录像带的事只字不提了吗？廖长青的心里边还真没有底，现在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已经不是在自己的手里，而是被别人掌控着，这种被动无力无奈的感觉快要他崩溃了。路程过半，廖长青脑中

0: 灵光一闪，突然改变了主意，不回警局，直接回家。现在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论是站在南红门那一边，还是站在北红门那一边，他觉得自己下场都不会好，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自己多年来的积蓄已经不少，足可以在国外舒舒服服过完下半辈子。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一想到逃离中国，廖长卿的心情反而轻松下来。从此以后，南北红门的争斗将会和自己毫无瓜葛。那些录像带随便他们去曝光，反正那个时候自己早就逃出中国了。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回到家以后，廖长卿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东西，把几件衣服以及必需品装进了行李包，其余的统统不要。整理好以后，他提着皮包快步向外边走去。出了家门，他刚要把房门锁上，忽然听头上有人说话：“廖局长，你这是想去哪儿啊？”这句话让廖长卿的脑袋嗡了一声，浑身的汗毛都竖立起来。他急忙循声看去，只见台阶通道上站着一个人，身穿西装，相貌英俊，脸上带着似有似无的笑容，正直勾勾的看着他。看清楚这个人的样子，廖长卿的脸色顿时就变了。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南红门八大天王之一的萧方。廖长卿做梦也没想到萧方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他艰难的咽口唾沫，没笑硬是挤出笑来：“啊，原来是萧先生，既然来了，怎么不到家里坐坐呀？站在外边干什么？”廖局长还没有说你要去哪儿呢。啊，是这样的，我要出公差，得离开一两天时间。
2: 哦，
0: 萧方下了台阶，在廖长卿面前站住，把手一伸，把廖长卿手里的皮包接了过来。我看廖局长还是不要走了，就留在家里吧。廖长卿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茫然的看着萧方。
2: 萧先生，你……
0: 他话音未落，只见萧方抬起手来，微微的挥了一下：“
2: 上。”
0: 随着他的话音，楼梯甬道里传出一阵脚步声，从楼上和楼下分别窜过来两名大汉。到了近前以后，四个人不由分说，直接把廖长卿推回到家里。萧方也走了进来，然后把房门关严，锁死。廖长卿惊恐的看着死死按住自己的四名大汉，随后抬头看向萧方：“
2: 萧先生，你这是要做什么？”“
3: 廖局长，你我的交情本来不错，但是一码归一码，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必须得有个了断，我也不得不这么做。”
0: 说着话，他向四名大汉使个眼色。四名大汉中的一位走到廖长卿面前，回首从后腰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向前边一递，刀锋直逼廖长卿的脖子。这个时候，廖长卿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了，吓得他浑身哆嗦，两腿发软：“
2: 你们要杀我？”“
3: 是要杀你。”“
2: 我廖长卿对你们南红门可不薄啊，而你们是怎么对我的？竟然拍我的录像，现在东西已经落在谢文东手里，你们反过来要杀我啊？你们还是不是人呢？你们！”“
3: 廖局长啊，听说谢文东找上你

0: 没错，谢文东是找上我了，他打算用你们的录像带逼我就范呢。
1: 那你答应了谢文东提出的条件了？
0: 没错，以当时的情况，我没有办法不答应，但是我绝对不会帮谢文东做事的。
1: 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廖长青也顾不上脸面，他坦然地说，刚才我说出差那是骗人的，我不打算留在中国了，要去国外定居，所以我以后不会再帮你们，更不会去帮谢文东。肖先生啊，我这样做你总该满意了吧？
2: 肖芳看着廖长青无奈地摇了摇头，
1: 他说，现在录像带在谢文东手里，你我双方都脱不开干系，如果只看录像带，这件事情还牵连不到我们，但是一旦廖局长说出实情，那我们的情况可就不妙了。
0: 肖先生，我要去国外定居了，对这件事情以后绝对不会再提，怎么可能会牵连到你们呢？
1: 实际上只有死人的嘴，一刀把廖长青的脖子横着切开一条三寸多长的大口子，猩红的血顺着伤口鼓鼓的流出来。廖长青也好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身子软了下去。另外三名大汉纷纷松手，把廖长青放躺在地，后者四肢抽搐，两眼死死盯着萧芳的身影，嘴巴一张一合，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是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其实萧芳并不想杀廖长青，但是他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廖长青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一旦被抓，很可能把南红门和他之间的种种勾当全部招认出来，到时候他完蛋，南红门也跟着完蛋。为了避免麻烦，萧芳只能出此下策，让廖长青永远闭嘴。再者说，廖长青跟谢文东为敌是摆在明面上的事情，杀掉他正好可以嫁祸给谢文东，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确认廖长青已经彻底死亡，萧芳这才整整衣服，向手下四名兄弟甩了一下头，打开房门，快步走了出去。谢文东本以为抓到了廖长青的把柄，能把这个局长逼到自己这边来，结果钱给了出去，人却死了。听闻刘波传回的廖长青在家里遇害的消息，谢文东的眉头立刻拧成个疙瘩，久久无语。在一旁的张一见状，他低声说，东哥，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是南红门干的。
0: 嗨，除了他们还有谁会这么做呀？虽然是南红门所为，但是外界一定会认为是我们做的。在表面上，廖长青是站在南红门那边跟我们为敌，现在他被杀了，我们的嫌疑自然是最大了。东哥，如果真有人找上我们，我们就把录像带拿出来，他可以说明一切了。
3: 没有用啊，录像带是死的，不会说话，仅仅靠这个无法证明利剑健身俱乐部与南红门有什么关系，自然也就无法把廖长青被害推到南红门的身上了。
0: 妈的，好个阴险毒辣的南红门呢。
3: 东哥，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和咱们玩这么一手，这么干脆利落的就把一直帮他们的廖长青给杀了。哎呀，这好像不像南红门的作风啊。
0: 哎呀，阿姨呀，
3: 俗话不是说的好吗？狗急跳墙啊。
1: 南红门现在已经被逼到绝路了，

0: 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加倍小心，可千万不能着了南红门的道了。还真被谢文东说对了，外界果然都认为廖长青被杀的事情是谢文东干的。事隔仅仅一天，就有人找到谢文东，省公安厅的侦查员。廖长青是市局局长，而且一直以来口碑极佳，一个堂堂的局长在家中遇害可不是一件小事，这引起了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并派下调查员要彻底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广州的政府官员与南红门或多或少都有些瓜葛，自然向着南红门说话。当调查员进行调查的时候，矛头都指向了谢文东。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57集。还真被谢文东给料对了，外界啊果然都是认为廖长青被杀的事情是谢文东干的。事隔仅仅一天，就有人找上了谢文东，那是谁呀？省公安厅的调查员。廖长青是市局局长，而且一直以来口碑都非常好，一个堂堂的公安局长在家中遇害可不是一件小事儿，这引起了公安厅的高度重视，并直接派下调查员要彻底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广州的政府官员跟南红门或多或少都有些瓜葛，自然向着南红门说话。当调查员进行调查的时候，矛头都指向了谢文东。当调查员找上门的时候，谢文东正在和三眼东新雷他们开会。廖长青死了，不管怎么说暂时是没有了警方的阻力，大家伙正在商量下一步的进攻步骤。听手下兄弟来报，公安厅的人来找谢文东，他们都是眉头一皱，目光齐刷刷的向谢文东就看了过去。谢文东暗说一声麻烦，他向众人耸肩一笑，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我去去就回来。见状众人都站起身来，异口同声地说，东哥，我要跟你一起去。去这么多人干什么呀？啊，是不是生怕人家不知道我们是黑社会啊？谢文东的一句话把众人说的都没词儿了，一个一个面面相觑，全部都坐下了。谢文东只带着张一下了楼去见省厅的调查员。来的调查员并不多，只有三个，两男一女，为首的是一位不到40岁、面带斯文的中年人。那么另外两位是一对青年男女，有20多岁的样子。见面以后，谢文东漫步走上前去，他含笑就说，我是谢文东，三位找我有什么事情啊？三位调查员身在省厅，对地方的事务并不直接参与，但是对谢文东这个人可是闻名已久。现在看到他本人了，他们三个都是一愣。谢文东比他们想象当中要年轻得多，清秀的五官使他的年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小一些，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略长的刘海儿，他的模样更像是个学生，在他的身上根本就感觉不到一丝黑社会的气质。平凡的样子并不能掩饰他显赫的身份，为首的中年人不敢怠慢，他笑着说，谢先生，你好你好，久仰大名。说着话他主动地伸出手来，谢文东跟他握了握手，请问你是？我是省公安厅刑事调查科的科长国兴，这两位是我的助手。原来是国科长啊，你好。 郭科长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呢？
1: 这个
0: 不知道谢先生听没听说廖长青局长被杀的事情啊？你说什么？廖局长被害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像廖局长这么正直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仇家呢？谁下的毒手啊？正是因为廖局长太正直了，所以仇家才多，比如谢先生你呀。没等那个中年人说话，他身后的那名男青年阴沉着脸冷声说着，同时他两只眼睛眨也不眨的瞪着谢文东。谢文东先是一愣，随后他咧嘴笑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双眼上挑，对上青年的目光。只是那么一瞬间，他狭长的眼睛当中射出两道刺人魂魄的金光来。别人或许感受不到，但是青年却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没有来由的，他底气不足的低下头去，下意识的躲避谢文东的眼神。顿了片刻，谢文东收回目光，笑眯眯的半开玩笑着说：东西可以乱吃，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话可不能乱说呀。虽然你是省公安厅的人，但是我也会同样告你诽谤啊。那个青年的脸一红，正要说话，名叫国兴的中年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示意他不要多说什么。然后他回过头去看着谢文东，笑着就说：年轻人不会说话，还希望谢先生不要见怪。呵呵，怎么会呢？谢文东表面上谈笑风生，实际上他的心思在急转着。这个国兴看起来笑呵呵的，一副和事佬的样子，可是直觉告诉他，这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老狐狸。国兴说：我们过来呀，也仅仅是想找谢先生了解一下情况。听说谢先生跟廖局长有一些过节。过节？我想国科长一定是弄错了，我和廖局长并没有什么瓜葛呀。是吗？不过据我的调查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能不能和谢先生进一步说话呀？谢文东恍然大悟的哦了一声，他侧过身去说：郭科长，里边请。谢先生请。谢文东把国兴等三名省厅下来的调查员让进了小会客厅里边，分宾主落座以后，国兴直入正题：听说廖局长在生前曾经找过谢先生，而且闹得不太愉快啊。郭科长，廖局长是公安局长，我想他和很多人都会闹得很不愉快。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线索查下去，郭科长恐怕永远都不会找到真正的凶手。难道谢先生有什么线索吗？谢文东笑而未语，他转过头去冲着张一使个眼色，后者会意从随身的小皮包里取出录像带来，放到谢文东和国兴之间的茶几上。国兴莫名其妙的看看录像带，又瞧瞧谢文东，没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谢文东说里面的内容很精彩，等郭科长看完以后 一定会对廖局长的为人大为改观的。张一啊，把录像带放一下，给郭科长他们看看。张一答应一声，拿着录像带走到电视柜前边，把它放进录像机里。时间不长，廖长青在利剑健身俱乐部赌博的场景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国兴以及他的两名助手先是一愣，接着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电视屏幕。三个人越看下去脸色越难看，等看到后边，三个人都低下头去沉思不语。见状，谢文东抬手示意让张一把录像带取出来，然后他对国兴笑着说，郭科长啊，这样的廖局长你以前从来没见过吧。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廖长青参与巨额赌博，已经让国兴非常的惊讶，而后面他与两个女人的床戏更是不堪入目。在国兴的印象当中，廖长青为人正派，虽然他的妻子很早就过世，但是他没有再娶，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传闻。可是闻名不如一见，想不到廖长青竟然是如此淫秽的人。好半晌他才回过神来，谢先生，这盘录像带你是怎么弄到的？这个非常抱歉，对于搞到这盘录像带的渠道我不能告诉，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明，录像里的地方是利剑健身俱乐部，而这家俱乐部实际上是属于南红门旗下的产业。现在国科长对廖局长被杀的事情应该是有所领悟了吧。谢先生的意思是杀手是南红门？十之八九啊。谢先生提供的线索对我们非常重要，这盘录像带我可不可以带走啊？这个当然可以，身为政治部的一员，我也有责任协助你们破案。他轻描淡写的把自己政治部的身份提出来，是为了给国兴造成一定的威慑。国兴点点头，把谢文东提到的利剑健身俱乐部这个名字牢牢的记下，然后脸上又露出笑容，微微的欠了欠身形，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谢先生这么久了。郭科长不用客气嘛。说着话他向张一点了一下头，后者走上前来，同时把录像带交给国兴。国兴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放进皮包里面，接着他站起身来对谢文东客气地说，谢先生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告辞了，郭科长慢走。双方的气氛倒是很友好，有说有笑，各道珍重。谢文东本以为把录像带交给国兴就能说明一切，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国兴离开谢文东以后啊，立刻对，可是他们来到俱乐部以后，从头到尾搜了一遍，并没找到录像带里的场景。国兴不甘心，亲自带人搜查一遍，可结果还是一样，没找到录像带里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他心里边不禁暗暗的奇怪了， 难道谢文东是在故意欺骗自己？

其目的是想嫁祸南红门。可是这不应该啊，以谢文东的头脑，不可能使用这么低劣的诈骗手段呢。即便是他真想嫁祸南红门，也会找个场景相似的地方进行拍摄，而不会随意弄个什么牛马不相及的地方啊。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国兴的那名男助手面沉似水，在国兴的身边冷声就说：科长，俱乐部我们已经搜查了好几遍了，该找的地方也都找了，可是并没有看到录像带里的地方。我觉得谢文东拿出这盘录像带是在迷惑我们的视线，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同时他也想嫁祸南红门。先不要那么快下结论。离开俱乐部以后，国兴坐在车里边沉思很久，然后拿出手机给谢文东打去电话。接通以后，国兴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截了当的就说：谢先生，我们刚刚搜查了健身俱乐部了。好，结果怎么样啊？可能让谢先生失望了。我对健身俱乐部进行了彻底的详查，可是并没有找到录像带里的地下赌场。另外里面的客房我也挨间查过来，其摆设和布置与录像带里房间没有一处是相同的。谢先生说这盘录像带是在利剑健身俱乐部里拍摄的。还有其他的证据吗？听了这话，谢文东暗吃一惊，他沉吟片刻，马上就明白了，肯定是录像带的丢失让南红门预感到大事不妙。在除掉廖长青的同时，南红门对健身俱乐部内部进行了调整，以南红门的人力和财力，在短时间内改变内部的格局和装饰并不困难。想完以后，他冷笑一声说：我并没有其他证据。

回来了，我们刚才不是已经查过了吗？这位代理局长只是顶了一个虚名，就算是廖长青在的时候，对省厅的人都很客气，他对国兴的态度自然是非常的谦卑。哼，我想再进去查一查。啊，好好好，郭科长，里面请，里边请。见公安去而复返，俱乐部里的人都很奇怪。他们的负责人走上来，医生说：“各位还有什么事儿吗？”代理局长装模作样的就说：“我们要再查一遍。”说话间，他暗使眼色，示意俱乐部里的人不必担心。啊，要查一遍啊，好，没问题。我们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各位公安同志想怎么查就怎么查，想查多少遍就查多少遍。国兴皱皱眉头，看了那名负责人一眼，没有多说什么，迈步向楼上走去。他直接来到俱乐部的三楼，这里是高级会员区，不对普通会员开放。地面大理石铺道，又光又亮，墙壁上贴着软绒绒的壁纸，手扶在上面很舒服。国兴在走廊里漫步，过了一会儿，他在一间房门前停下来，把这间房打开。那个负责人挠了挠头发，笑呵呵的点点头，从口袋里。可是当他摸到墙壁上的壁纸时，神志猛地一震。正常来说，壁纸应该是很干燥的，可是房间里的壁纸却截然相反，这很明显是近期新贴上去的。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58集。国兴进的房间和酒店的客房几乎没什么两样，翻新，哎，这是经常要做的事，这是很正常的嘛。果然如此。早不装修，晚不装修，偏偏赶到这个时候装修。哼，国兴是暗暗点头，看起来谢文东确实没有骗自己，这家俱乐部还真的有问题。他伸出手来说：“给我一把刀。”什么？我说给我一把刀。那个负责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不过他还是让手下人取来一把水果刀交给国兴。他接过来以后，蹲下身子在墙壁上划开一条口子，再用刀尖翘起一角，用力一撕，壁纸被他撕开好大一块。往下边看，壁纸下边是黑乎乎的墙壁。众人都被国兴的这个举动给弄懵了，一个一个大眼瞪小眼，茫然的看着他。国兴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慢慢的站起身来，把水果刀还给俱乐部的负责人，同时他轻轻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你们的速度真快啊！”哼，不过我相信，事实早晚有一天会浮出水面的，不能永远被掩盖。说完话以后，他侧身从负责人的身边走过去，出了房间，一边下楼一边说：“刚弄坏的壁纸我会赔偿的。”现在国兴对谢文东的话已经信了八九成，录像带里边的壁纸是暗色的，而现在呢，壁纸是淡粉色的。国兴本以为南红门这边只是在原来的壁纸上又加了一层，可撕开一看，原来的壁纸已经被对方全部取下来，也正是因为这样，墙壁才是黑乎乎的。这只能说南红门的动作太快了，做事也太小心谨慎了，没有留下任何的破绽。等他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俱乐部的负责人才回过神来，他快步追上来，笑呵呵的就说：“郭科长，说赔偿啊就太见外了，我们以后还指望郭科长

0: 多多照顾呢。哈哈，遵纪守法是你们对自己最好的照顾。国兴回头空门的恐慌，直接找到了自己上司。现在看来，南红门这是做贼心虚。国兴的心里边啊，就跟明镜似的。不过在电话里头，他还是连声的答应。另外一边，谢文东并没有因为廖长青的死引来省厅调查而停止对南红门的进攻。正相反，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干部一致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南红门以为他们搬来省厅调查己方，自己这边就不敢轻举妄动，这正好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很快，谢文东和手下核心干部们做出决定，放弃南红门在广州的其余据点，直接偷袭他们的总部。要偷袭南红门的总部并不容易，在他的周围有好几处南红门的大据点，一旦进攻的时间过长，就会把南红门的大队人马吸引过来，到时候双方就变成了焦灼战，偷袭很难成功，所以必须得速战速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得把南红门的高层全部堵在总部，一网打尽，也只有这样才能一击成功，不给南红门任何回旋的余地。当然，这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谢文东他们把进攻的具体计划商量出来，北红门主攻南红门总部的正面，文东会主攻后边，双管齐下，确保里面的人员不会有逃脱的机会。另外，为了躲避南红门的眼线，进攻人员全部化整为零，分散行动，等到南红门总部附近再开始集结。把众人的任务一一安排妥当，接下来就是打探消息。刘伯和林敏都派出各自的精明强干的手下探子，潜伏在南红门总部周围，探听南红门高层的动静。谢文东这边一等就是三天。这天晚上八点左右，谢文东吃过饭以后，正和张一讨论进攻上的细节问题。这个时候，刘伯的电话打了过来。东哥，南红门今天晚上要开会。哦，开到什么时候？应该会很晚，不知道南红门的高层在商量什么。会已经开了整整一个下午了，到现在还没结束呢。兄弟们刚刚传回消息，南红门已经在附近的一家饭店订了夜宵了，看起来这场会议要开到半夜。东哥，这正是个好机会啊。谢文东目光幽深的点点头，南红门的高层会议要开到半夜，这当然是个绝佳的机会。一旦偷袭成功，就可能把南红门的全部高层给歼灭。想着他又问，向问天也在总部吗？
1: 在呢，向问天的车呀，在停车场停着呢，一直没动过。我知道了，老刘啊，你等我的消息。
2: 好的，东哥。
0: 和刘波通完电话以后，谢文东当即把北红门和文东会两边的干部统统都找过来，说明情况以后，众人相互看看，都咧嘴笑了。
2: 东新雷说：“东哥，南红门高层开会又是在晚上，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正适合我们下手。”
0: 这回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干部们意见一致，以三眼为首的文东会众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东新雷的话。谢文东没马上表态，而是看向张一和张延江，他笑着就问阿姨：“延江，你们俩怎么看呢？”张延江没有答话，张一轻声说：“这确实是个好机会，既然机会来了，我们没理由放过。”见一向沉稳谨慎的张毅也同意出击，谢文东笑呵呵地说：“

0: 我们就按照以前制定好的计划做。
1: 好。
0: 这应该算是与南红门交战以来的最关键一战了。一旦成功，己方将会大获全胜，多年以来与南红门的争斗彻底画上句号。可如果失败，争斗还将继续下去，而且还不知道要打多长的时间。北红门和文东会心气儿都很足，一个一个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下子杀进南红门总部里去。这个时候，张延江面色凝重地说：“东哥，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我觉得不能把兄弟们一下子都派出去，应该有所保留。”延江啊，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派出小部分精锐兄弟去做个试探，确认南红门那边没有伏兵以后，咱们再把主力兄弟派上去。
1: 不妥，不妥，不妥！这一战必须得快，就是要一击必胜。先派小部分兄弟做试探去，时间拖得太长了，不仅会给南红门集结人力的机会，而且还容易把警察引过来。别忘了，现在警方对我们盯得很紧，正愁找不到治我们的口实呢。
0: 听东新雷这么一说，张延江深吸口气，他缓缓的点了点头。东新雷说的没错，也不是没道理，只是贸然把己方的主力全部派进南红门的腹地，他觉得太冒险了。赢了固然好，可一旦输了，己方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张延江的顾虑，谢文东也想到了，可现在自己这边做不到两全其美，想既不冒险，又想在短时间内消灭南红门，那根本就是不。谢文东站起身来，缓缓的把衣服的扣子系好，随后掏出烟来。
1: 东哥，你对这一战感到担忧呢？
0: 或许我还不太习惯，将不会再有南红门的日子吧。晚上11点左右，南红门的高层会议还在继续着。这个时候，谢文东决定开始动手。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北红门和文东会上下齐动，精锐的兄弟全部向南红门总部聚集过去。这么关键的一战，谢文东自然也不会坐镇后方，他带着五行、袁天仲、格桑等人亲自前往。南红门是老牌的大社团了，总部的大楼也是格外的醒目。一栋20多层的大厦在附近一带显得鹤立鸡群，离着好远就能看见。谢文东坐在车里边，透过车窗遥望灯火通明的大厦，他的目光变得越发的幽深起来。这就是南红门的标志，自己跟南红门的争斗能否结束，也就看今天的一战了。想着，他握握拳头，拿出手机给刘波打去电话。
1: 老刘，兄弟们都就位了吗？
2: 东哥，北红门那边的兄弟已经到的差不多了，我们这边也快了。
0: 谢文东点点头，放下电话，并对开车的金眼说：“再向前边走一走。”金眼暗暗咋舌。这里距离南红门总部已经很近了，再往前边走就到了南红门总部的范围以内。
2: 东哥，再往前很危险的。
0: 宁静，南红门总部的门前静悄悄的，别说行人了，就连过往的汽车都很少见，不过空气却仿佛凝固一般，飘荡着浓浓的肃杀之气，恐怕就连普通人走到这里都会感到反常，与喧嚣的都市比起来，这里实在是太静了。

0: 午夜12点的时候，南红门总部有了动静。从其停车场里缓缓的开出了几辆面包车，在大楼正面看起来非常的平静。实际上，暗中到处潜伏着北红门帮众，他们看得清楚，心里边都是一惊，不知南红门要干什么。东西雷任长风他们。 就埋伏在大楼对面的一条小胡同里。东心雷蹲在胡同口的阴影下边，两只眼睛瞪得溜圆，眨也不眨的盯着出来的几辆汽车。这个时候，任长风从他身后蹭了过来，到他近前以后，压低声音问：“怎么回事，老雷？南红门的头头们是不是要跑啊？”
1: 东心雷不是透视眼，他也看不出来面包车里坐的是什么人。他慢慢的摇了摇头，没有说话。眼看着几辆面包车开出停车场，越开越远，任长风有些急了。对方要跑，再不动手拦截就追不上了。出手拦截，这几辆汽车就等于开战。而是否开战，要等谢文东下令。 东心雷不敢亲自做决定，可万一车里真是南红门的高层人员，一旦让他们跑了，己方的这次行动就等于失败大半，这可怎么办呢？东心雷感到左右为难，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手机震动起来。“喂，老雷吗？我是刘波，出来的那几辆汽车不用管。”
2: 那是南红门取宵夜的汽车。好的，老刘，我知道了。刘波是案组老大，而案组的情报一向准确。刘波打电话这么说，东心雷是深信不疑。
0: 哎，我说，老刘，怎么回事啊？见东心雷接完电话以后，表情舒缓了许多，任长风感到很奇怪。东心雷白了任长风一眼。 还好刚才没有听他的，草率出击的话就会打草惊蛇，出了问题自己负不了这个责任。那是南红门去拿宵夜的车。嗯，
2: 谁说的？刘波说的。
0: 任长风答应一声，不再追问了。果然，面包车离开20多分钟以后，又原路返回。 开到大楼正门前边的时候，停了下来。接着，从车里跳出来20多名大汉，每个人的手里都拎着2只大塑料袋，里面装着满满的白色的方便饭盒。东心雷和任长风看得非常清楚，这些人果然是去拿饭的。案组的消息确实很准确。他们二人正在观望。 东心雷等到听到脚步声以后，那几名班盒饭的大汉都是一愣，纷纷转回头寻声看去。当他们毫无准备，而且两手还提着盒饭，再加上任长风这刀又快又突然，直到唐刀从他胸前划过的时候，那个人还是满脸的茫然。唐刀非常的锋利，瞬间就把大汉的胸前。 划出一条近尺长的大口子，血喷射而出。那个大汉惊讶的呆立2秒钟以后，这才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手里2大包盒饭也随之落地，人倒退好几步，站立不住，一屁股坐地上，血把他胸前的衣服染成了红色。见来人突下杀手，己方一名同伴受了重伤。 另外十几名大汉又惊又骇，纷纷放下手中的塑料袋，急忙抽刀。那么这个时候，再看街道上黑压压的都冲杀出来，一起向大厦正门涌来。远远望去，真的如同黑色的潮水一般。面对这么多的敌人，十几名南红门人员连手都没敢动一下，直吓得叫喊连连，连滚带爬的向楼里边跑去。他们的速度很快，可是怎么快得过任长风呢？任长风就如同红了眼的凶神恶煞，兜着南红门众人的屁股就追了上来。 唐刀不时挥砍而出，随之而来。

0: 来的便是血光和惨叫。十几名大汉在任长风的追杀下逃回到大楼的没超过五个。正当任长风想直接追进楼的时候，忽然听到里边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只听声音就知道来人不少。任长风收住脚步，举目观瞧，哎呦，可不是吗？在大楼的大堂里涌出来上百号身穿白衣的南护门帮众，有些人拿着片刀，有些拿着棍棒和铁条，只看他们的乱七八糟的武器就知道南护门那边准备不足。见状，任长风忍不住仰面大笑，他站在楼门口，用手中唐刀环指南红门众人，不怕死的尽管过来。没有被任长风的话吓到，他的话音未落，有几名南红门青年冲到任长风近前，手里的家伙齐齐向他头顶落下。任长风不把这些小角色放在眼里，他手中的刀往上一横，滚开，叫你们老大出来。别看任长风的身材清瘦，上百名帮众呼啦一声向任长风就压过来，任长风再厉害，想单挑上百号人也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北红门的帮众也赶了上来，不用任长风发话，个人各抄家伙，他们与南红门人员在大楼的门口就展开了激战了。北红门这边动了手，文东会那边自然也不会闲着，三眼、李爽、高强等人全部下了战场，对大楼后门的进攻更是一浪接着一浪。这场最终的决战彻底打开，南红门总部大楼瞬间就陷入一片喊杀当中。谢文东率众突然发动偷袭，这南红门显然是准备不足，仓促应战，这倒不是装出来的，确实是毫无防备。向问天和韩飞虽然一直在算计着如何把谢文东的主力吸引到南红门腹地再围而歼灭，但他们俩毕竟不是神仙，算不出来谢文东什么时候发动攻击。所以呢，当北红门和文东会对南红门总部发动偷袭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慌乱。南红门总部大楼的楼顶，这个时候不仅南红门的高层在，以韩飞为首的青帮高层也在，双方正在对合作的细节进行商量。突然听说有敌人偷袭总部，在场众人都吃了一惊。向问天皱着眉头就问对方来了多少人，报信的兄弟摇了摇头说暂时还不清楚，不过人数应该不少。韩飞的眼珠子转了转，他喃喃地说，现在警方那边风声正紧，在这个时候谢文东突然袭击贵方总部有些太草率了，这不是假意的骚扰吧？何况我们这边没有听到任何的风声啊。向问天点点头，觉得韩飞说的有道理，如果对方真要打自己总部，派过来的人员肯定不少，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正暗暗琢磨着，突然一名浑身是血的南红门小弟从外边跌跌撞撞的就跑进来，三步并作两步抢到向问天近前，身子摇晃，站都站不稳。
1: 向大哥，不好了，一楼的兄弟们快顶不住了。
0: 什么？对方究竟有多少人呢？
1: 至少有好几百，不止。现在
0: 说着话，韩飞向身边的一名副手就说了：“调集兄弟，从外围把文东会和北红门的人给我统统的围起来。”谢文东领人包围了南红门总部，而韩飞要手下人包围谢文东一众。这不是说大话，而是真有这样的实力。韩飞自到广州以来，青帮人员一直在源源不断的进入大陆，现在总人数已经有好几千了，从外围包围谢文东一众绝对能做到。听到韩飞

0: 的命令，那名副手立刻答应一声，拿出电话要召集下面兄弟。这时候肖芳突然伸出手来把那个副手给拦住，他说不妥，暂时先不要调人。韩飞疑惑的就看向肖芳，肖芳解释说，我们的目标是谢文东还有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全部主力，现在对方是派出大队人马来攻，但是至于谢文东有没有来，对方还有没有什么后手，我们还不清楚。我认为应该先调查清楚以后再做决定。韩飞想了想，他说肖兄弟的话有道理，只是不知道对方能不能顶得住那么长时间。韩飞虽然和南红门合作成为盟友，但是对南红门的实力实在是无法相信。他以前和南红门交过手，觉得南红门的战斗力跟谢文东的势力比起来相差很多。肖芳明白韩飞的意思，他暗暗的就咬了咬牙，沉声说，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实力固然很强，但是想在短时间内拿下我们总部那也不现实，这一点就不需要韩老大多操心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最好不过了。南红门一边把眼线派到下边去收集情报，一边组织人力阻挡北红门和文东会的联手进攻。这一回南红门可是把老底儿彻底亮了出来，其精锐帮众全部上阵，除了向问天和萧芳之外，其余的干部也都顶了出去，可以说他们是在破釜沉舟做背水一战。另外南红门人员心里边都清楚，总部不仅是社团的核心，也是最后一块地盘，他们是无路可退了，除了拼死一战没有其他选择。这个时候啊，南红门被逼到绝路上边，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和顽强和平时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总部的正门，北红门和南红门双方混战成一团，部分北红门人员在任长风的带领下已经突破正门杀进大堂，成功的突破正门，这让任长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斗志昂扬，把手中的唐刀挥舞的虎虎生风，不时有南红门帮众倒在他的刀口下面。可是南红门的帮众实在是太多了，倒下一批马上又补上一批，任长风东撞西突，始终没有打开缺口，反而身边的兄弟越来越少。在外面的东新雷见任长风的身侧，挥刀就劈，任长风想也没想，反手也抡出一刀，随着当啷一声脆响，两把刀碰撞在一起，迸发出一串火星子。那名大汉力气也大，并没有被任长风的一刀给震退，身子只是略微晃了晃，随后又断。并非是大汉手中的钢刀钢口太好，而是任长风在连续拼杀当中，唐刀的锋刃已经布满缺口，伤痕累累，再也承受不住重创，随着他全力的一劈，拦腰折断。任长风没想到唐刀会折，而对方同样也没想到，两个人在同时间一愣。不过任长风的反应可比大汉快多了，他只是略微停顿一下，马上反应过来，声没到呢，手里的半截唐刀刺向大汉的喉咙。那个大汉准备不足，看着半截唐刀电一般刺过来，他仓促闪躲，可惜还是慢了半步，随着扑的一声，唐刀的断口正刺在大汉的脖颈左侧，没有伤到动脉和气管，可是把他的脖子肌肉却刺出一个大血口子来。那个大汉疼得嗷的怪叫一声，回手捂住脖子上的伤口，踉跄而退。唐刀毁在对方的手里，任长风气急攻心，

0: 不肯放他活着离开。他大喊一声，提着半截唐刀就追了上去。眨眼功夫又到了大汉近前，唐刀在上面虚晃一招，下边提腿重踢。那个大汉勉强把上面一刀给躲过去，但是对任长风下边的一脚再也闪不开了。随着砰的一声闷响，大汉1米8挂铃的庞大身躯竟然被踢着倒飞出去，连带着撞倒后边两名兄弟。他趴在地上，觉得胸口发闷，嗓子眼发甜，气血上涌，猛地张开嘴巴，哇的吐出一口血来，整个人就失去了战斗力。任长风的杀机已经起来了，他不依不饶，提刀还想追上去。这个时候，大批的南红门帮众已经从上边围了下来，一边把大汉死死的保护住，一边把任长风给拦住。环视眼前的南红门帮众，任长风的嘴角高高挑起来，虽然手里只剩下半截唐刀，而他脸上的傲气却更盛了。他擦了一把脸上的血水，接着用刀环指周围的南红门帮众：
1: 我不知道你们都是谁，但是你们都给我记清楚了，我是任长风，你们别过来白白送死，叫你们老大出来跟我一战。任长风，你狂妄什么？我来战你！
0: 随着一声暴喝，从南红门阵营当中又冲出一名彪形大汉。这个人20多岁，不到30，生得虎背熊腰，手臂伸出来比小孩的大腿还粗，加上皮肤又黑又亮，站在那里如同狗熊成了精似的。任长风不认识这个人，虽然对方长得模样挺吓人的，他丝毫没放在眼里，脑袋往上一扬，用眼角余光看向来人。他冷笑着说：
1: 来者通名，段海峰。
0: 任长风的个头已经不算矮了，但是和这个大汉比起来还是差了半头，再加上一个清瘦一个雄壮，站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 段海峰，哼，没听说过，无名小辈。
0: 彪形大汉以勇猛见长，进入南红门不久就崭露头角，颇受重用。什么时候被人这么羞辱过呀？他两眼喷火，怒视任长风，怪叫一声，粗壮的身躯如同一座移动的小山，直向任长风就压过去。大汉身形庞大，使的刀呢也比其他人的大那么一两号，挥舞起来仅仅声势就够摄人心魄的。任长风为人狂傲，但也确实有狂傲的本钱。别看身形魁梧的段海峰比任长风高半头壮一倍，但是打在一起，任长风丝毫不落下风。他们二人的打斗激烈异常，围在四周的双方小弟们难以接近，纷纷后退。段海峰的身手不错，力气也大，如果是打常人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但是对阵刀法过人、经验老道的任长风还是差了那么一截。任长风刀法刁钻，又快又阴，刚好克制刚猛有余、灵巧不足的段海峰。打斗时间不长，后者已经被逼得手忙脚乱，难以应付。看对方露出败绩，任长风抢攻更猛，他半把唐刀在手，一招快过一
2: 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60集。
0: 任长风的身后是南红门之手错杀自己人，段海峰和另外那名头目都是大惊失色，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愣了愣神儿。就在他们愣神的瞬间，任长风提着半截唐刀反杀过来，他身如陀螺，地溜一转闪到了段海峰的身侧，唐刀由下而上猛刺段海峰的软肋。当段海峰意识到不好，回过神来再躲已经来不及了，他庞大又笨重的身躯全力后退，可惜还是晚了半步。在闷响声中，唐刀

0: 的断口足足刺入他的软肋四寸多深，只把段海峰疼得原地蹦起多高，肋下鲜血直喷。虽然一刀没把对方给杀了，但是段海任长风的目中无人确实叫人气恼，可是他那出类拔萃又狠毒无比的身手更让人心寒。南红门众人的气势彻底的被他压了下去，无人敢跨前一步，反而脸色苍白的纷纷后退，就像躲避凶神似的。一楼大厅的战况很快就传到了总部的顶楼，听说己方两名中层头目在任长风的手里一死一伤，兄弟们士气低落，不敢迎战。南红门和青帮众人的心头都是一震。韩飞皱着眉头，他说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如果南红门顶不住北红门和文东会的进攻，那不仅向问天以及南红门完蛋，自己还有手下的兄弟们也都得受牵连。韩飞有些坐不住了，他又想把青帮的帮众调集过来。看出他的心思，萧芳腾的站起身来，向大哥，我下去顶住任长风去。好吧，萧芳啊，你一定要小心点。我知道，向大哥。萧芳答应一声，笑了笑，随后快步向外走去。萧芳的到来可以说正是时候。这时候一楼大厅南红门的人虽然多，但是被任长风的气势压倒，心生惧意，发挥不出全力，被北红门一众打得节节败退，眼看着南红门就要不行了，任长风更是卯足了力气冲杀。冷然间，南红门的阵营后方突然传出一声断喝，任长风，你的死期到了。随着话音，南红门众人下意识的纷纷向左右闪躲，放出一条通道，紧接着从人群的甬道当中快步冲出一个人来，年岁跟任长风相仿，相貌堂堂，白面无须，一脸的英气。看到这个人，南红门阵营的骚乱立刻就稳定下来，上下无不长出口气，一个一个脸上露出笑容。任长风举目观瞧，原来啊，来者不是旁人，正是老冤家对头萧芳。任长风毫无惧色，反而哈哈的笑了，哼，原来你也在这儿，好好好，不用问，向问天一定是在楼上了，那我就先取你的脑袋，然后再去拿向问天的项上人头。哼，任长风，谁要谁的脑袋还不一定呢。小芳，周挺也说过这样的话，不过现在他在哪儿呢？听任长风提到周挺，萧芳的身体里血液立刻就沸腾起来，毫无预兆的他猛然怒吼一声，抡刀直取任长风。萧芳是一位难得的文武全才，不仅头脑精明过人，身手也是出类拔萃，称得上是各中高手，只是由他亲自出手的机会不多。南北红门是死敌，而萧芳和任长风可以算是死敌中的死敌了，他们两个有太多的兄弟死在对方的手里，日积月累的仇恨早已经深得不能再深，现在所有的积怨终于有了爆发出来的机会，那么两个人打斗的激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两个人一交上手，就各自使出杀手锏，拼了命的抢攻。只是任长风在体力方面吃了大亏，毕竟他跟南红门已经激战许久，再加上武器破损发挥出的威力大减，而萧方呢则是全胜状态，交战时间不长，萧方已经稳稳占据上风，打起来也非常的轻松。再反观任长风呢，他气喘连连，汗珠子顺着鼻子尖直往下淌。见状，南红门低落的士气马上变得高涨起来，上下帮众齐声呐喊，为萧方加油助威。人界声威，萧方是越战越勇。见任长风渐渐不支，他把牙关紧咬，猛地高喝一声，唰唰唰，连出几记重刀。任长风以半截唐刀勉强招架住，哪知道萧方的刀只是虚招，真正的杀招在下边。萧方的右腿抡圆了，直向任长风的脚踝扫去。萧方是练家子，出手力道非常大，任长风如果真被他这一脚给扫着，脚踝骨得被他踢碎了。他暗中大惊，来不及细想，尽量的抽身往后退。只听嚓的一声，萧方这一脚没扫中他的脚踝，倒是扫中了他的脚面。可即便如此，任长风还是觉得脚面上火辣辣的疼痛，如同被无数的钢针扎了似的。任长风倒退几步，身子不由自主的连连的打晃，周围的北红门帮众吓得抢步上前，把任长风给扶住。任大哥，没事吧？任大哥，你怎么样了？一招占了便宜，萧方是得理不饶人，抡刀又冲上来。看萧方勇猛异常，任长风不是对手，有几名北红门的帮众迎上萧方，想把他逼退。可是他们哪里是萧方的对手啊，刚刚一个照面，就有两名北红门兄弟中刀倒地。南红门帮众趁机一拥而上，叫喊声此起彼伏，别让北红门的兔崽子们跑了，杀呀杀。这一回啊，双方的形势来了一个180度的大逆转，南红门那边变得士气如虹，而北红门这边却是阵脚大乱，人们纷纷后退。北红门的一名头目见敌人士气提了上来，而己方老大任长风又不是萧方的对手，这仗不能再往下打了。他高声叫喊，撤，全部撤出去，快撤。可这个时候再想撤出南红门总部来不及了，任长风一众被人山人海的南红门帮众围困在总部大堂，打不能打，退不能退，其形势危急到了极点。萧方的突然出现使任长风被困南红门总部大堂，外边的东心雷见情势不对，暗叫一声不好，立刻指挥身边北红门兄弟全力向里边冲杀，营救任长风。不过任长风进去很容易，但这个时候东心雷他们再想进去可就太难了。只见对方总部的大门里边都是南红门的人，人挤人，人推人，密密麻麻的一大团，连缝隙都没了，更别说人进去了，就连只苍蝇也飞不进去。东心雷带领手下兄弟连续冲了好几次，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北红门在南红门总部正门作战不利，不远处的谢文东看得清楚，这个时候他也坐不住了，推开车门走下去。谢文东

0: 么闪失，五行等人急忙跟上前去，护在谢文东的左右。见谢文东来了，正指挥兄弟作战的东新雷稍微松了一口气，他急忙跑到谢文东的近前，抹了抹脸上的汗水。东哥，长风被困在对方总部了，我带兄弟们杀进去好几次都没成功，你看。谢文东答应一声，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波动，不过心里边却提到嗓子眼儿。任长风那是谢文东重要的心腹之一，此时他陷入重围，哪能不担心呢？他抬头观望南红门大门，别的没看见，就是看到人山人海的南红门帮众了。他们拥挤在大堂里边，正把正门堵得严丝合缝。谢文东看完以后沉思片刻，接着他转头对身边的格桑说：
1: 格桑，你上去务必要把长风带出来。
2: 是，东哥。
0: 格桑闷声闷气答应一声，甩开两条大长腿直向南红门总部正门就跑过去。这个时候总部正门的门里门外堵的都是人，里边的是南红门的，外边的是北红门的，双方人员拥挤在一起，相互推搡，同时不停的把片刀向前方敌人猛刺。许多人已经身中数刀，浑身是血，但仍然在咬牙坚持着。格桑跑出不远就走不动了，前边都是北红门的人。他深吸口气，双手猛地往人群里边一插，接着又向两边用力的一分，只听哗啦啦一阵乱响，在他前边的几名北红门人员站立不住，不由自主的向两旁踉跄而退。激战的时候谁的脾气也不会好，被推到一旁的北红门大汉毫不客气的回头就骂：谁呀、啊、他妈的推什么推。可当他们看清楚身后是格桑的时候，骂到嘴边的话又都咽回到肚子里，一个一个低下头去，自动自觉的向两旁躲避。无论是北红门还是文东会的人，对格桑可以说是又敬又畏。其一，他是谢文东的心腹，属于谢文东身边的人，没人敢轻易得罪。再者，格桑自身的实力超群，作战凶猛，骁勇善战。虽然他为人忠厚老实，头脑看起来也不灵光，但没有人敢轻视他。格桑以自身的蛮力，在北红门的人群当中硬是挤出一条通道。他刚到南红门总部正门前边，迎面连砍带刺过来好几把片刀。这格桑嘿嘿一笑，双臂挥舞，向袭来的片刀撞去。人的胳膊那是血肉之躯，怎么能跟钢铁抗衡呢？见他以手臂挡刀，对面的南红门帮众心中暗笑：哎，这个大块头模样挺吓人的，原来是个傻子。可没等他们高兴太久，只听一阵叮叮当当的脆响声，几名出刀的南红门人员虎口破裂，掌中刀也弹到半空了。
3: 啊，这怎么回事？
0: 南红门众人一片哗然，无数道惊恐的目光落到格桑的身上，尤其是出刀的那几个，感觉自己刚才不像是砍在人身上，倒像是砍在石头上。不等他们回神，格桑跨前一步，接着双拳齐出，分击正前方两名大汉的胸口。由于南红门阵营太拥挤，那两名大汉根本就没有躲闪的空间，而且格桑的出拳也太快了，两名大汉只发出一声惊叫，拳头已经到了近前了。砰砰，这两拳打的可以说是结结实实。再次前进一步，两只胳膊抡开了，使出毫无格桑会加入进来。萧芳是早有预料，也做了准备。他稍微抬了抬手，立刻又有几名青年跑到他的近前。这几个人身材都不高，1.60米左右的样子，又矮又瘦，但眼珠子咕噜噜。

0: 乱转，一看就知道是头脑精明的人。萧芳没有说话，只是向几个人点了点头，又向人群当中的格桑努了努嘴。这几个青年会意，纷纷低喝一声，分散开来，就像泥鳅一样挤进了人群。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只是向几个人点了一下头，又向人群当中的格桑努了努嘴，几个青年会意，纷纷低喝一声，分散开来，就像泥鳅一样挤进了人群。正在萧芳紧盯着战场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接起来一听，是南红门的眼线打过来的。
1: 小大哥，谢文东来了。
0: 听到这话，萧芳的身子一震。
1: 确定吗？肯定错不了，谢文东现在就在总部外边督战呢。
0: 哼，我知道了。萧芳挂断电话，谢文东终于现身了。干掉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再多，也顶不上谢文东这一个。现在只要再把北红门和文东会剩下的主力都吸引过来，那就可以让青帮的人动手了。想着，他咬了咬嘴唇，手指被困在大堂正中央的任长风一中，
1: 杀！给我杀了任长风！
0: 萧芳清楚任长风的重要性。只要他一死，北红门的人就会疯，谢文东也会疯。到时候悲愤交加的谢文东肯定会把全部的人力都调派过来，与己方决一死战。随着萧芳的下令，南红门对任长风一众的围攻变得更加的疯狂猛烈，许多中层干部都亲自上阵，顶到最前边。任长风带进大堂的人本来就不多，南红门的进攻突然加剧，形势变得更加危急。任长风甩手把半截唐刀扔了，从地上捡起一把片刀来，砍杀抢攻到近前的南红门帮众。可是南红门的人太多了，砍倒一批又马上填补上一批，就像永无止境似的，杀也杀不完。人高马大、鹤立鸡群的格桑看到处境艰险的任长风，他提高嗓门大声的叫着，
1: 长风你别急，我来救你来了。
0: 身陷危境之时，突然听到格桑的声音，任长风的心里顿时一震，他急出好几刀，把冲到近前的南红门帮众都给逼退。趁着短暂的空隙，他回头寻声望去，别的没看见，任长风在人群里倒是看见格桑高人一头的大脑袋，估计他距离自己只有七八米的样子。任长风原本快绝望的心情立刻又燃起一丝希望，他哈哈长笑一声，高声喊着，
1: 格桑我在这儿呢。嘿，我看见了。
0: 格桑应了一声，憋足力气向任长风的方向就冲杀过去。对身材高壮又力大无穷的格桑，南红门帮众确实找不到太好的应对之策。一批又一批的南红门人员冲到格桑近前，可倒下的速度更快，根本就拦不住他。很快，格桑距离任长风已经不足五米，只要他再来几个全力的冲锋，就可以突破到前面的南红门帮众了。这个时候，南红门似乎看出情况不妙，周围的南红门帮众不要命似的向格桑冲杀围堵。格桑不把这些普通的帮众放在眼里，大拳头用力一抡，有两名大汉躲闪不及，被硬生生的砸倒在地。
1: 嘿，长风我来了。
0: 说着话他跨步前冲，不过他迈出了一步，忽然觉得脚下一软，庞大的身躯不由自主的向前扑倒。格桑倒地如同倒了一座小山似的，只把前面的南红门帮众吓得纷纷

分退让。没等倒地的格桑从地上爬起来，在他左右的南红门阵营当中突然窜出两名身材矮小的精瘦青年，在他们手里还拿着一根脏双腿兽肢，无法闪躲。危急当中，他本能的挥动手臂把面前的匕首给挡开，可身后刺来的匕首却无能为力。只听扑哧一声，那只匕首深深的刺进格桑的后心侧方，这还多亏他反应够快，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身子尽量的侧了侧，避开了要害。刀锋入肉的冰冷和剧痛让格桑那么坚强的汉子都忍不住发出了一声痛叫，他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他后面那名瘦小青年见没有刺到格桑的要害，回手想把匕首抽出来继续下杀招，不过格桑已经不给他这个机会。格桑看都没看，反手就是一记重拳，这拳是由左至右的横扫，碗口大的拳头挂着风声，正中那个瘦小青年的太阳穴，随着啪的一声脆响，那个青年连叫都没叫一声，身子横着就滑出去，撞进人群当中，这才算停下来。再看青年，他躺在地上，四肢抽搐，两眼瞪得溜圆，鼻孔和嘴角都流出血来，眼看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周围的南红门帮众纷纷惊醒过来，见格桑双腿被缠住，背后还插着一只匕首，人已经受了重伤，对他的畏惧顿时就减轻了许多。十多名大汉蜂拥上前，乱刀齐落，对着格桑劈头盖脸就是猛砍猛劈。如果在平时，格桑很轻松的就能避开，可现在他的腿脚无法活动，背后的匕首更是要命，无从闪躲，只能挥动双臂以及铜制的护腕格挡片刀。片刀撞击护腕，发出连续的清脆的响声。格桑把大半的刀都挡下了，可是还有部分的片刀砍在他的身上，血顺着划开的口子流出来。他哇哇的怪叫着，但是有力使不出，此时此刻真是应了那句虎落平阳被犬欺那句话了。周围的南红门人员不会因为格桑的受伤而心存手软，恰恰相反，看到格桑受伤，南红门的帮众像是被打了兴奋剂似的，更是不要命的抢攻，无数的片刀像雪花一样直往格桑的周身要害落。这个时候，随着格桑一起冲进大堂的北红门帮众起了作用，有数十名大汉嚎叫着拥上前来，护在格桑左右，把四周劈砍过来的片刀一一招架。其中有人尖声叫喊：“保护格桑大哥，撤！”他们想撤，可是缠在格桑腿上的钢丝还在，而抓住钢丝两端的那两名瘦小的青年已经躲藏在南红门的人群当中，根本就抓不到。钢丝虽然不粗，但是异常的坚韧，扯扯不断，砍又砍不断，最后北红门众人没有办法，只能硬拉着格桑往外退。格桑本身的体重已经不轻了，再加上钢丝阻力，实在是很难拉扯得动。刚开始是几名北红门人员往外扯，可是呢又扯不动，又上来几个人，十多名大汉又扯又拽格桑的衣服，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如此一来，那两名瘦小青年不敢再抓住钢丝不放，不然他们要么被钢丝带出去，要么手指就得被钢丝割断。两个人无奈双双松手，随着他们松手，北红门那边阻力顿减，十多名大汉使出浑身力气，总算是把格桑硬拖出南红门总部大门。可这个时候再看格桑，他浑身上下都是口子，被钢丝缠着的双腿在拉扯的过程当中几乎被磨掉了一层皮，两只裤腿血淋淋的。

0: 看着格桑被抬出来，谢文东等人急忙上前查看。看清楚格桑的伤势以后，谢文东又是心疼又是吃惊，连一向骁勇善战的格桑进入南红门总部都被伤成这样，那对方究竟有多少人，又潜伏着多少高手呢？长风现在的处境又如何了呢？格桑的身上受伤很多，但是没有致命伤，人还是清醒的。他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
1: 快快救长风，南红门的人，狡猾，他也要顶不住了。
0: 一听这话，谢文东就更急了，他握了一下格桑的大手，对抬着他的那几名北红门的兄弟说：快送医院。那几名大汉哪敢耽搁呀，抬着格桑就向己方的汽车跑去。目送格桑被抬走，谢文东转回头望着南红门总部大门，舔了一下嘴唇：
1: 老雷，给我一把刀。东哥，这太危险了。我不会，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兄弟拼命而见死不救。如果你被困在里面，我同样也会去救你。把刀给我拿过来。
0: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东新雷深吸口气，不敢再多说什么，把手中的开山刀递到谢文东的面前。随后他又从手下小弟当中抢过一把刀来：
1: 东哥，我陪你。
2: 不用，你留在外面指挥大局。另外马上给阿姨打电话，让他把我们的兄弟统统带过来。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和南红门决个高下。
1: 东哥，你……
0: 东新雷还想说话，谢文东猛地转过头来，两只眼睛射出金光来。东新雷觉得后脖根发凉，下面的话也都吓得咽回到肚子里，越来越沸腾。能和老大并肩作战，对于北红门的人来说，就是马上战死也值了。谢文东本身的身手并不十分强，但是他给身边的人带来的斗志以及提升起来的战斗力却是无法估量的。这个时候，北红门的人可以说把全部的战斗力都发挥出来，一个一个就如同饿极的猛虎下山，对前面如林的片刀视而不见，疯了似的硬冲硬撞。一人拼命，十人莫敌。北红门数百号人拼命，其声势是非常惊人的。堵在大门口的南红门帮众被突然发力的北红门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阵营显得有些混乱，前方人员承受不住冲击，纷纷后退。见状，萧芳不明白怎么回事，他翘脚观望一阵子，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正想派人去查个究竟。这个时候，前面一名南红门的人员跌跌撞撞的就跑回来，脸色苍白，他颤声说：
1: 萧大哥，不好了，谢文东亲自上阵了。
0: 什么？听到这话，萧芳非但没有惧怕，反而异常的兴奋。谢文东终于随着北红门人员的士气带到了顶点，人们似乎忘了生死，两眼冒着嗜血的火光，用一切能够用得上的武器厮打着前方的敌人。正当谢文东等人向前推进的时候，一名南红门大汉竟然把北红门的阵营撞开，反冲出来，提着刀直取谢文东。谢文东一愣，接着他笑了，抬刀刚要迎敌，他身后突然闪出一道黑影，越过谢文东，把冲杀过来的大汉给拦住。没见他如何出招，众人只觉得眼前寒光一闪，再看那名大汉脖子被撕开一条两寸多长的大口子，高举的片刀再也无法砍下，身子左右摇了摇，随后一头栽倒在地。奇快无比又要命。

0: 的一剑。这条黑影不是旁人，正是袁天仲。袁天仲为人好大喜功，尤其是有谢文东在场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他并不适合混战，而他自己也不喜欢打混战，而这个时候却顶到谢文东的前面，对前方作战的北红门众人说：“你们都给我让开，我来开道。”北红门帮众纷纷向两侧闪躲，给袁天仲让出一条通道，后者上前跟南红门帮众站在一处。袁天仲的剑又快又狠，让人防不胜防，他一上来就连出数剑，只是眨眼的功夫，有三名南红门大汉中箭倒地。周围的南红门人员见对方又来了高手，相互招呼一声，齐齐向袁天仲压过来。袁天仲暗暗皱眉，可是他普通的帮众那是绰绰有余的。见对方十多号大汉向自己冲过来，他不慌不忙抡刀迎战。一名身材魁梧的大汉速度最快，率先来到谢文东近前，二话没说举刀就劈。他快，可谢文东的速度也不慢，没等大汉的片刀落下来，谢文东一个箭步猛撞过去，他的肩膀正顶在大汉的胸口上。随着砰的一声闷响，大汉惊叫出声，身子往后一仰，连退好几步。他刚把身形稳住，还没来得及再一次出招进攻，谢文东的刀已经到了，噗，开山刀由大汉的左肋斜着刺进去，过半的刀身都没入了对方的身体。那名大汉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直挺挺的就倒了下去。谢文东顺势把开山刀抽出来，向上一举，把侧方砍来的两把片刀给挡住，接着他身形一转，就像泥鳅一样闪到那两名南红门人员的身侧，拳刀齐出，一名大汉的胸口被划开一条大口子，另外那名大汉的面门也被他的重拳给打中，鼻口窜血，掩面而退。谢文东是老大，亲自动手的机会并不多，南红门人员没想到他这么厉害，顷刻之间已经连伤了己方三名兄弟，他们心里都生出了惧意。这个时候呢，五行兄弟也冲杀过来，跟谢文东共同御敌。在谢文东的带领下，北红门士气高涨，一个一个都豁出性命，南红门的人确实很难抵挡。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上回书正说到富春宝吴晓夜探万全镖局，富春宝发现有个陌生的出家老道，盛奎对他还挺尊重，这两个人住到一间房子里。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春宝趴到窗户台上往屋里偷看，就见盛奎啊长吁短叹，紧皱双眉，访问打了败仗了，他心情不好，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老道则不然，是眉飞色舞啊。就听老道说：“无量天尊，兄弟，你这是何苦呢？做大丈夫的，心里啊得容得下事儿。哎，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你尽量对我说。”哎呀，师兄啊，我还得说几遍呢。我跟窦尔敦两个人在比武台上比武，我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当众出丑。明天是最后的决战，我心里没底呀，我能不愁吗？兄弟，没事儿。

0: 你是侠客，你的八卦万圣金刀天下一绝，你怎么能不是他的对手呢？别看我没看见，我猜得出你是犯了轻敌之故。你要是刘圣神，怎么能不是他的对手呢？
1: 啊，不，
0: 道兄你说错了，掏心窝说，我这两下真不如窦尔敦，人家对我容让了，你是没看见呢。我们两个人比试兵刃的时候，我已经输了，是窦尔敦主动提出来要比拳脚，我这才缓了一步，不然呢，嘿嘿，我这跟头栽大了。
1: 哦，
0: 是这么回事，兄弟，还可挽救。既是窦尔敦主动提出来的，说明这小子找倒霉，说明兄弟你还有福气，还能把脸面找回来。师兄，我怎么能找？关键的时候什么也没听着。春宝把脖子拔多长，把耳朵尽量贴到窗户纸上，但是也没听见。盛奎说话了，道兄，我看不可行，因暗箭伤人的大有人在呀。哎，甭说旁人，关圣贤如何呀？关羽、关云长还了得吗？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他会的谁？遇上敌手老太阳，论呢，到那时候身败名裂，你心就有底了，是不是呢？哎呀，傅春宝就听着他俩说的是什么呢？就见盛奎低头不语，是长吁短叹。老道接着说：“兄弟，你好好考虑考虑，时间可不多了。你要不打定主意，后悔可就晚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哎呀，我总觉得心没底。哎，算了吧，你还是听我的，我能不向着你吗？我把实底交给你，谁也发现不了。一旦发现，你就把脑袋一拨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你就不承认，无凭无据的，能怎么的？我还兄弟，看见没？这绿色的就有效，只要他闻起了个好名叫神仙乐，省毒剂谁能发现？到了时候我师父是非吃亏不可，这牛鼻子完了再找你算账，非剥你的皮，把你的坏水挤净。说了半天，这老道是谁呀？怎么跟盛奎这么亲热呢？原来这老道啊，福姓诸葛，单字君，江湖人称叫金蝉大仙，出家在四川峨眉山上元观。咱们再说三侠剑那套书之中曾经提到一个人，就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珍。诸葛山珍是圣婴的师兄，这诸葛均就是诸葛山珍本家的亲侄子，他也是个出家的老道，按理说呢也属于上三门的人，但是上三门的人不一定完全都是好人，下五门的人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人。就拿这个诸葛均来说吧，要讲能耐一般，但这鬼点子极多。哎，他专门研制各种熏香蒙汗药，哎，这个药就是他配制的，什么神仙乐啊、鸡鸣五谷断魂香啊等等等，他专研究这个。就因为他不走正路，后来他叔叔诸葛山珍跟他翻脸了，把他撵出十三省总镖局，永不见面。

0: 圣婴活着那会儿对他也挺反感，上三门的人都挺烦他，但这个人呢死不悔改，我行我素，这些年照旧研制这种熏香蒙汗药以及各种毒药。他研制这干嘛？他卖钱呢。他配的药方研制成了，有很多绿林人上他这儿购买，当然他的药高价了。哎，这些个年他从中牟利，发了一笔小财，他吃着甜头了，他就不想改。前文书咱说了，圣手昆仑侠圣婴死了，这个举动可不小啊，他在四川也听着信儿了。不管怎么说，自己也属上三门的人，圣婴是上三门的门长，所以他千里迢迢赶到直隶茂州古城村前去吊唁，同时呢还上了500两银子的礼钱。尽管大伙儿都烦他，您别忘了官不打送礼的，人家来了是个客情，也不好说别的。丧事办完了，他也跟着黄三太赶奔北京前门外万盛镖局，也跟着张罗。你看，你也不好意思说旁的。后来盛奎带着孟广己、孟广元起身赶奔山东，当时啊诸葛军就在场，诸葛军就想跟着去，不过他没法张嘴，人家前脚走了之后，他为了在黄三太面前献殷勤，他就一个劲儿的说：“哎，董镖头，我说两句好吗？你现在这脸呐，露到天顶上去了。你不但继承了你老师的总镖头，你也继承了上三门的门长，处处事事都得加谨慎呐。我认为你派着盛奎带着孟氏弟兄下山东有点不妥，我盛奎去，不希望他插手山东的争端，但人已经走了。”听老道诸葛军这么一说，他真有点为难。诸葛军一看有空子可钻，总镖头，这么办，还有补救的办法，我去一趟，来，我带俩人，我看看怎么样，如果一切全好，我知道到山东溜达溜达，路费我自付，用不着你负担。另外呢，如果万里有个师，人手不够，我给他帮帮忙，打打下手，您看这不就上了保险了吗？黄三太终于叫他说服了，说好吧，要那么的你就辛苦辛苦。
1: 哎，好嘞，你交给我吧。
0: 就这样，他带了俩徒弟，李忠、李毅。李忠、李毅是谁呀？就是上大同拳馆行刺的那俩人，被窦忠抓住，又把他们放了。带着李氏弟兄，他起了身了。由于差着半天时间，所以那比武刚结束他就到了，把自己就毁了。我明白。待了那一会儿，屋里灯光纸面黑了。春宝沉了一会儿，往下一下腰，蹑足潜踪离开后窗户台，来到院里，找到了王德成，找到一统碑石宽，这俩人正在这寻风放哨呢。一看春宝回来了，怎么样？嗯，是这么回事？是吗？王八蛋，那咱回去吧，把这个事儿禀报给老师。不啊，刚才我又想了，就跟老师说了，咱老师那人太厚道，也难免吃亏上当。我的意思是说，干脆把那药咱偷出来给他毁了，永绝后患，你这有多好。哎呀，王德成一听，我师兄啊，

0: 把解药整来吗？你能把毒药偷出来吗？那无异于虎嘴掏肉啊！那盛奎那么大的能耐，老道那么奸猾，你怎么能如愿呢？哎，不如愿也得如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非这么干不可了。你们依然在这寻风放哨，甭管我，交给我了。万一出事，你们赶紧跑，别管我。这两个人有心反对，一看傅春宝下了决心了，他又是师兄，他拿定主意，别人也不好违拗，只好提心吊胆的点了头。单说傅春宝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手提宝剑一转身又回来了，这回夹着120分的小心，当啊当啊当啊，估摸着屋里的人睡着了，他从后边往前边转，转到门这儿，用手轻轻一推进门，门虚掩着，里头没插着，哎，他心挺痛快，慢慢的把这门开开了，然后啊，高抬腿，轻落足，身子往下一扶，使了个就地18滚。你看我学有声，实质上一点声都没有，有声屋里人不察觉了，从外屋忽略到里屋，趴在地上揉揉眼睛仔细辨认，看了半天才明白，靠着门口这张床是盛奎，靠着里边那张床就是那药道，再一看盛奎这床头上左面挂的是刀和镖囊，右边有个包，就是老道那包，这包里头就装那小盒，盒里边装的就这种毒药叫神仙乐，他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话旁的我不动，我就把这装药这包拎走，就达到目的了，这心呐、剧烈的跳，害怕呀，屋里这俩人是两只虎，以他的能为来说，做这种事儿太冒险了，但不干又不行。最后他定了定心神，依然在地下打滚，一下就咕噜到床头。哎呀，这鼻子底下把活做得这么干净利索，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到了后院假山石这不火把，小哥仨心一凉，完，这算交代。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傅春宝盗药，小哥三个刚要离开万全镖局，可了不得，四面八方有人就喊站住，跑不了了，紧跟着长起灯球火把，哥仨心一翻个，这才知道上当了，人家事先早有准备啊，觉着自己挺神秘，结果全看在人家的眼里了。就在这时，就听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娃娃，哈哈哈哈哈，跑这儿变戏法来了，不灵。春宝一看，正是不知名那个妖道，听身后有人弹奏一声，我的妈，回头一看，正好是神掌镇八方盛奎，往左右看，妖道的俩徒弟也在场，春宝就知道完了，赶紧把那药包拿过来，打开一瞅，里边空药盒，什么也没有，这才知道上当。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当事情没发生之前也脾气

吊打，吓得要命。汉满堂说：“这别出事，千万别出事，出事可坏了。一旦败露了，哎，索性还就不害怕，爱怎么地怎么地了。”再看春宝三个人手提利刃，把脖一拔，胸脯就填起来了。这就是你怕也没用，到了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春宝用手指着这腰道：“老道，你缺德带冒烟儿！我告诉你，你们在屋里的谈话，小太爷听见尖尖的。嗯，你是个出家人呐，出家人讲的是吃斋念佛，多行善事。可你这老道，你办的就是缺德事呢。”你太作群了你、啊、小娃娃，我不管损还是不损，我可把你们逮着了。你想的倒美，你逮不着是吗？这么说你们还能逃得出去吗？哎，盛奎过来，道兄别跟他们废话，交给我了。富春宝，你过来。老兔崽家，我老西呀、啊、心太善了，早就应该把你整死，可我老西呀、啊、怎么说呢，没认出来你是个颜面豺狼啊。别的话我也不说了，今天我们是祭宴倒霉，老匹夫你接宝剑吧。摆剑便砍，绑绑人家的人往上一闯，拿绳给拴上了。不出五分钟，哥仨一对半将人抓了俘虏。转身刚要走，坏了，这席子响啊，咚咚，哦呼啦，开了个洞，从外头闯进俩鳖来。头前正是猛英雄丁猛，后头张大猛，这俩猛从外边进来了。前文书咱说了，吴小夜探万全镖局，仨人进了院了，俩人溜到院外，在外头寻风放哨。另外这二位不会轻功，哎，从墙上往里翻翻不进来。他们等啊等啊，实在是太着急了，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正着急，厅里边打起来了。哎呦！后来就知道不好，丁猛又犯着魂劲儿了，抡起窝骨锤来，这顿砸，把墙砸个洞，两个人进来到里边一看，哎呦，仨人被人拿绳捆上了，这俩人眼珠子都红了。好啊，快把我师兄放了，拿命来！这丁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奔盛奎就来。盛奎深知这傻小子这劲儿大的没边儿了，他要犯起魂来还没挡，跟他还真得注点意。老道诸葛居你看，兄弟兄弟闪退一旁，把这魂王八蛋交给我了，跟他还用费劲吗？老道过来了，

0: 那样，用手一拨了，把针拨了掉了，针是掉了，给扎上了，那小眼不大，毒气就进去了。丁猛乐了，呵呵，妈的来的，你他妈什么变什么戏法的？我，哎，不得劲儿，叫这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我的妈，扑通，啪啦啦啦啦，仰面栽倒。张大猛一看，慌了神了，人家过来几个人就把他掐不住了，他这个能耐是个250啊。丁猛被抓了，他什么也，兄弟，你还给他们求情？哎呀，道兄，但能容人且容人，随便上酸懒，眼前发黑，扑通栽倒了，一会儿不用上解药，什么也不用就能恢复正常，所以傻小子没事。再看五个人是立而不跪，不但不跪，这五个人可急了，破口大骂，把赖九成、把盛奎、把诸葛均、把所有在场的人骂了个底儿朝上，嗷嗷直喊呢。老道可气坏了，来来来，打打，那能不吃亏吗？人家上来十好几个，拳头撇的这一顿揍，把哥几个揍的是鼻青脸肿啊。盛奎一摆手，打手退下，哼哼哼，这回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嗯，说你们来想干什么？夜探万全镖局谁的主意？是不是窦尔敦派你们来的？或者是科特朗，还是上官元英？说实情，你们想探听什么？说的字字相投。我盛奎有容人之量，马上命人把绑绳解开，放你们回去，揍一顿也就是对你们惩罚了。如果不说实话，一味的强横，没有好果子吃。春宝一听，呀呀，呸，无起鸡图，行啊，来人，把他们绑在廊下，拿鞭子狠狠给我抽。赖九成一看，哎，夏黑夜，等等，夏黑夜，现在什么时候了？再折腾天亮了。我的意思，先把他们压到空房里头，咱们接茬得歇着，养精蓄锐之后，明儿个还要决战呢，不能把这点精力都耗到他们几个身上，好吗？咱一宿没睡觉，天亮了就得下场，到比武台一比武，吃亏的是侠客爷您呐，那窦尔敦养的足足的，那对咱是十分不利。不知我说这主意怎么样？
1: 嗯，
0: 好吧，来人，把他们暂时压在空房，等见着窦尔敦之后再做决定。咋是把哥五个压到后院空房里头了？这空房啊，原来是个仓库，现在废之不用了。窗户挺高，上面有铁棱，门还是铁的，关这里边还真出不来。赖九成怕他们跑了，一点手把一个镖师叫过来了。这镖师的名字叫尉迟良，人送绰号双钩将。这尉迟良提着双钩，带了八个伙计，推推拥拥把他们押进库房，临时的弄了几个环子，把他们的头发发辫全系到环子上，多加了几个。一旦咱打了败仗，用这五个人可以提出条件，对咱们可有利。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赖九成交代完了，转身到前屋了。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就抓紧时间歇着，人们休息了。单说富春宝，富春宝气的恨不能自己打自己几个嘴巴子，不过绳捆着没办法。春宝心说，嘿，当初那阵儿啊，

有的是时间，自己不好好练功，总觉着自己聪明，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现在看出来了，我这两下子白妈不是，伸手就趴下，我全指着狗先连的这张嘴。哎呀，后悔呀、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当初抓紧时间好好练练功有多好。再看看这几个人这德行，一个不如一个，饭桶都凑在一块儿。哎呀，我师父也不知道不知道，我师父要知道了着急上火呀，我对不起我老师啊，我还二弟子呢，我算个什么东西。我但是越想越后悔，一桶杯石宽眼睛瞪一边大，一句话也没说，一个劲儿咬牙嘎吱嘎吱直响。石宽也想心事了，妈，咱这能耐不行啊，怎么胡了八度三晃两晃就叫人逮住了。哎呀，看来我的确是个饭桶啊，一旦还能活着出去，今后得好好练功夫，得好好学本事，要学得我老师那样，谁不敬仰呢？看来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王德成、张德猛都各想心事，谁都没心睡，唯独丁猛吃得饱睡得着。别看捆着五条绳子，这位头低着，这哥几一看你是真行啊，你也能活150岁，没心没肺。哎呀，下一步能怎么样呢？能把我们放了？未必。赖九成不是个好东西，盛奎也不是好字儿，那老道更不是东西，看来是九死一生啊。他们胡思乱想暂且不提，单说守门这个尉迟良，一开始这尉迟良挺精神，手拄着双钩，眼睛倍儿亮，东瞅西看的。时间长了他一看呢，东方多多少少有点发白了，他觉着没事了。没，黑影晃动，来俩人，这俩人叽叽喳喳耳语了一阵，从中有一个个小一些的飘落尘埃，手中擎着明晃晃一对双刀。他这一下来不要紧，这双钩将就醒了。双钩将一眨眼一看，呀，就是这谁。一看面前站定一人，个不高，长得小巧玲珑，轻纱罩面，手里擎着明晃晃一对双刀，一看就不是自己人。谁？来人并不大言，抡刀就剁呀。这双钩将也不白给呀，那是多年的镖师经验丰富，赶紧提双钩接驾相还，跟使双刀这个主就斗在一处。四件兵器呼呼刮风，杀了个难解难分。尉迟良一看，哟，这使双刀的有两下，身轻似燕，动作灵活，刀花翻滚，要不留神呢、还真就不是对方的对手，东倒西歪，兵刃都飞了，劈他！哎呦我的妈！劈他！哎呦苦痛！哎呦苦痛！苦痛！苦痛！一转眼揍倒下七个，跑了一个，这主就知道坏了，跑那人肯定送信去。他抓紧机会一转身到门这儿，飞起了一脚，咔，把门就踢开了，一个箭步跳到屋里头。吴晓在屋里捆着呢，你听外头厅堂五四打起来了，心琢磨着是不是我们的人来了，谁来了？柯太郎、上官鸳鸯。

0: 我老师还是谁，
1: 正想着门
0: 开了，
1: 从外边闯进一人来，里边黑呀，也看不清是谁。这个主到了里边，不容分说，把他们的绑绳解开，发髻也给解开。春宝这才知道是自己人，
0: 多谢您救命之恩，别说话，快跟我走，不是谈话的时候。
1: 说着话，六个人从屋出来，刚转身要走，走得了？你想想，这么打，前院后院的人能不被惊动？
0: 堵着跑不了，堵着跑不了，堵着！
1: 房上房下四面八方都是万全镖局的人，盛奎、诸葛军，所有的人全到了。赖九成眼睛都是红的，刚打个盹，怎么又出事儿？赖九成提着花枪也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嚯，不但吴晓被救出来，又多俩人，怎么还有个小个面罩轻纱？这谁？赖九成把花枪一抖，呆，我说你们哪来的？哎，想要救人呢，哈哈，想得美，连你们也走不了。就见使两截棍这主往前大踏步走了两步，我说姓赖的，你把那狗眼睁开，你看看我是谁。
0: 都我
1: 赖九成这才看清，这个主啊，正是登台比武那个庄稼汉，您还记得吗？有个庄稼汉挽着裤腿光脚丫上台上要账去了，就那主。
0: 嘿，闹了半天是你呀，小子，你究竟是个谁？闹了半天你是窦尔敦一伙儿，抓住你再算账。
1: 说着话抖枪便刺。庄稼汉乐了，赖九成啊，今儿个有你的好果子吃。春宝一看这回啊，无论如何跑不了了，现在这天已经快亮了，看得清清楚楚，万全镖局二三百号几乎全出来了，哪儿跑啊？哎，那个庄稼汉毫不在乎，手里抡着两截棍，破口大骂赖九成。赖九成能买他的账，一抖花枪，跟身进步，跟这庄稼汉就斗在一处。庄稼汉这个能耐啊，也不太高明，根本就不是赖九成的对手。诸葛军、盛奎、孟广元等人根本就没身手，就看赖九成的。这赖九成几个照面啊，砰，在这庄稼汉那个肩头上挑了一枪，把庄稼汉疼的哎呦，螳螂两截棍落地，把衣服挑开了，肉皮给划了一道沟，这就算轻伤，不太显得飒脱干净。再往脸上看，长得挺清秀，弯眉杏眼，桃腮小嘴儿，不但长得秀气，眼角眉梢带着杀气。春宝他们一看，哦，救我们的恩公是个女人呢，怪不得他不说话。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庄稼汉和这个女人哪儿来的？为什么要救富春宝五个人？这里有原因。来的这个女孩非是旁人呐、啊，正是铁罗汉窦尔敦失散多年的亲妹子窦小春。因为窦尔敦回家已经打听明白了，爹娘的确是死了，哥哥妹子渺无音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0: 所以你就不能说死了，但人上哪儿去了一无所知。那么窦小春这些年流落到什么地方呢？咱们呢还得交代交代。原来清兵进窦家庄那天，经过一场血战，13岁的小春呢腿部受了伤了。咱们也说过，他跟他爹学就的本领，18般兵器也会使用，但毕竟是个小女孩啊，他能有多大的力气？受了伤之后跟着这个难民呢就往南边跑，后来由于流血过多实在跑不动了，就躲到庄稼地了。在庄稼地里啊还有不少难民，大伙一看女孩腿受了伤出那么些血，真有好心人在包里啊翻出破衣服来撕了那么几条，给小春把这腿肚子包上了。天黑了之后清兵没发现他们，这小春呢哭着仗着胆子又回了窦家庄。等他回来一看，十室九空，家里头一场大火烧的是荡然无存，什么亲人也找不着了。小春哭的是死去活来呀，说13岁的女孩哎也有心计了，总不能在这等死吧。后来小春呢接茬奔南边跑，想找个落脚的地方。难呐，在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到处都在打仗，一个女孩子怎么办呢？就靠着乞讨为生，成了花儿乞丐，有时候吃顿饱饭，有时候饿好几天吃不着饭。说奔南跑，往哪儿跑是一站，南边也没有亲人。这小春呢哭的不是一次，后来就昏倒在路旁。有那么句话叫人不该死总有救啊，你看那难民屡屡行行往前走，没人管他，没想到在人群中有个出家的女道姑。这女道姑动了恻隐之心了，哈下腰一看这小女孩没咽气，面黄肌瘦，衣服褴褛不堪，哎呀无量天尊。女道姑一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呢，哎就把小春给救了。后来领着小春就到了一座庙宇，这个庙宇叫妙莲庵，就是这个道姑出家的地方。哎书说简短，经过调治，小春吃饱了恢复了正常。这道姑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儿？我叫窦小春。你是哪儿的人？我是县县窦家庄的。家还有什么人？
1: 都死了，谁都找不着了，爹娘俩哥哥都不见了。
0: 哎呀造孽造孽呀，孩儿啊，你这没死你就得好好活着啊，你就住到我的庙上，将来呢设法在寻找你的亲人。小春也只好如此。后来他发现这个道姑啊岁数并不大，顶多也就是40岁左右，长大慈眉善目，五官端正，一看就是个好人。同时小春还发现这个女道姑起早贪黑练武，这功夫相当出众。本来小春就是个练武的家庭，酷爱武艺，他一看这个道姑功夫这么棒，心说干脆我拜他为师得了。这天小春仗着胆子就提出这个要求，

0: 道姑乐了，你喜欢武艺，
1: 嗯，
0: 我爱练武术，这可难得呀，一般女孩很少爱去练武啊。那么你们家里有会练武的吗？小春哭了，说师父您不知道啊，我们家就是练武的家庭啊，我爹叫窦宝山呐、啊，江湖人称叫螳螂王，我们家的螳螂十六式还很有名气呢。
1: 啊哈，
0: 你爹就是螳螂王？
1: 是啊。
0: 哎呀，真没想到我跟你爹还认识呢，在数年前比武大会上你爹就练了螳螂十六式，练得好极了，我长了不少的见识，闹了半天你就是他的后人。哎呀孩子，你命真够苦的。道姑搂着小春哭了半天，哭也没用啊。哎，之后这感情就更浓厚了，道姑就答应收小春为徒，师徒两人常厮守，把这命运就紧紧拴在一起了。那么再之后小春才知道师父啊是河南洛阳人，早年就出了家了，原来这老师父死了，把庙产就给了师父，小丫长得不难看，这个人也很懂礼貌，在庙上一住跟姑姑学能耐，通过姑姑一介绍这才知道啊，这叫窦小春，干脆兄妹相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数年过去了，元庆和小春从认识到熟悉，从熟悉渐渐的有了感情。小春长到十八岁，出落得如花似玉，元庆也长得是堂堂一表，真可说是天生的一对儿。女道姑一看，心说干脆成全他们吧，能让小春出家吗？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还要寻找自己的亲人呢。经过他的提媒，男女双方同意，后来就结为伴侣。元庆也不必避嫌了，家也没什么人，搬到庙上来，跟姑姑经常在一起。但是小春呢一直没忘俩哥哥，因为他不断打听消息，父母肯定是死了，这俩哥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么说明还有生存的希望，他决心把哥哥得找着，哪怕找着一个也是好的。他把这个要求跟老师说了，哎，师父闻听不住的点头，孩子，但愿你的愿望能够实现呐。那么找这个人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现在时过境迁，改朝换代了，那么好吧，你们住的庙上诸多不便，你们夫妻就走吧。小春给老师磕了几个头，跟着丈夫元庆山东，正好到了济南，就听见街头巷尾传论这比武的事儿，说有个叫窦尔敦在朱花洲桌上。小春一听窦尔敦，哎呦，我大哥叫窦大敦，二哥叫二敦，这尔敦是谁呀？一字之差呀，也姓窦。他就抱着一丝希望，跟当家的一商量，他们赶奔燕城，一直又来到桑子镇，找了个小店他们住下了。听说九月初一比武大会，这夫妻两个就来到会场。由于来的比较晚，人太多，他们挤到后头，往台上看。

0: 看不十分真切，但是也能分清五官貌相。那窦尔敦登台啊，他们不认得吗？不认得。分别的年头太多，十五六年了。你想想，窦尔敦现在一身行者的打扮，个头也高了，身体也魁伟了，再加上这身打扮，实在是认不出来呀、啊。你得离近了，仔细看看那眉眼儿，也许能认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小春的心就认为他是自己的哥哥。等比武结束之后，好好问一问元庆呢，天生的仗义疏财，侠肝义胆。一看赖九成他们实在没东西，他就找了个借口，说这个万全镖局欠他的账，其实那是编的，到台上找茬，暴打不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比武结束之后，那人也太多了，要想亲近一步也可以，还得帮人家干。九成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哎呦，丫头骗子，充其量你是个女人呢、啊、你有什么本事？得寸进尺，拿命来。小春还真不傻，双刀上下飞舞，跟赖九成几乎打了个平平。正在没分出胜负的时候，门上人跑到里边送信：报，报总镖头，科特朗窦尔敦求见。天亮了，窦尔敦怎么来的？知道哥五个没了，窦尔敦急坏了，心说这几个孩子不识好歹呀，不用问，肯定跑到万全镖局去了，把科特朗上官元英也急坏了。因为上官元英的伤还没好，所以不便行动。科特朗陪着窦尔敦，带着八名伙计来到万全镖局，到这天就亮了。窦尔敦心说：“我来找找，有我把他们救了，没有，直当见着赖九成，我们交涉交涉。”然后转身，科特朗来了，他们就是有所指的，就是有目的的。你关门不见，与礼貌不周。再这一说了，他们诚心要来，你这门能挡得住他们吗？这不笑话一样。那大师您说，我的意思，门开开，让他进来嘛，怕他什么呢？有理咱讲理，你看这有多好呢。嗯，好吧，门开开，放他们进来。谁也没去接，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窦尔敦在前，科特朗在后，带来的伙计留在门外。窦尔敦依然是脱头行者的打扮，科特朗短衣襟小打扮，老头紧攥着双拳。赖九成提着花枪一转身，哎哎呦，早啊！没想到二位这么早就到我镖局来了，有何公干呢？窦尔敦闪目观瞧，一瞅这个架势，这打仗的手里都拎着家伙，往后一看，呵，小哥五个持手空拳，请问？您是窦尔敦窦大侠？啊啊，不才，正是在下。姑娘，你，我再问你，你可是直隶河间府县县窦家庄的人？哦、啊，得二哥了，他们兄妹在相会。
1: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桃仙镇上不杀鸡，乞丐金狮是所奇。英雄冷眼识真相，喝退凡俗开战局。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独孤剑他们几个，这一追就追了4、5里路，这才看见归隐子躺在路边上，红儿早就不见了踪影。独孤剑心下大惊，急忙抢过去扶起归隐子：“师傅，你怎么了？”“没什么。”这一路上吃饭都是匆匆的吃几口。 归隐子呢，也只好继续过着跟红儿齐邻口夺食的生活。但是黑衣人却越破越近，他们能够感受得到背上那股尖锐的寒意。龙八的真气浑厚无比，虽然是在逃亡之中。 可却仍然迅速的恢复着，如今他的功力已经恢复了3层。虽然还不能与黑衣人相抗衡，但是却也用不着降龙等人搀扶了。几个人一路奔逃，来到了一个小镇。这小镇的名字很好听，叫做桃仙镇。 归隐子闻到了韭菜的香味，他再也走不动了。哎呀，今天就算是被那个黑衣人给杀了，我也不走了。他径直朝着镇上最大的酒肆走去，挑了个最大的桌子坐了下来，一碟生的叫酒叫菜，叫鱼叫肉。这桌子。 正当窗，从里往外一览无余，从外往里也是一览无余。独孤剑等人吓得够呛，拉着归隐子就要走。龙八笑着说：“呵，此处甚好，那黑衣人不肯以真面目示人，未必便肯在闹市中现身。所以呢，这儿啊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而且此处敞亮，黑衣人固然容易发现我们，可我们也容易发现黑衣人。一有不对，咱们破窗逃走，倒也未必就能被他擒住。老师傅果然目光独到，龙八甚是佩服。听了这话，归隐子呵呵一笑，叫店小二赶紧把酒给端上来。 龙八赞道：“举杯谈笑，这叫做示敌已虚。黑衣人被你师傅震慑住了，虽然意识到受了骗，但终究摸不透底细。这些天来，他虽然一直追逼，却也不敢惧下杀手。这个时候，咱们越是从容，他就越是疑神疑鬼。这好比是。” 诸葛武侯的空城计，说不定啊，还真能吓退司马懿的10万大军。归隐子一扬脖，就把一壶酒全都喝了个精光。这回不用。

0: 八称赞了，祥龙就抢着大声地说：“好酒量，酒量这么好，想必武功也很高。黑衣人不来便罢，要是来了，嘿，光是老师傅一苦笑了起来，只怕还是让你说对了。”独孤剑急了：“那咱们该怎么办呢？黑衣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咱们还是赶紧走吧。”龙八突然叹了口气：“唉，走不了了。你何出此言呢？你看了。”独孤剑不敢探出头去，隔着窗帘朝外头望了望。我没看见什么呀，外面还的确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门外依旧是热热闹闹，店小二甩着手里的湿毛巾正在热情的招呼客人，街上的人群依旧是熙熙攘攘，阔少们提笼架鸟招摇过市，一个小姑娘被他们推倒在路边正哇哇大哭，酒楼旁边的各家店铺生意都很兴隆，连乞丐们都格外卖力，深深磕着头祈求来往的大爷们多赏几个钱，这一切全都再正常不过，跟他们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没有丝毫不同啊。独孤剑眉头皱起，他知道龙八绝不是个随便说话的人，他说走不了了，那他们就一定已经现身绝境，没有逃脱的余地。祥龙也凑过来看了看，摇摇头：“没什么呀。”独孤剑眉头深锁，苦苦的想着，他突然眼睛一亮：“我知道了。”龙八淡淡的说：“看出来了。”独孤剑吐出了一口气：“是乞丐。这条街呀，是桃仙镇最繁华的街道，自然也就是乞丐们最大的聚集地。从酒楼的窗子望出去，只见有六七名乞丐正伏地乞讨，他们卑微的姿态与这大街的繁华格格不入，但却正是这卑微，却最好的映衬了这无边的繁华。”独孤剑一眼望过去，微微的感觉到有一些异样，想了一想，他才发觉这异样正是这些乞丐，因为这些乞丐本就是此地最卑贱的人。你看看，他们已经被杀害了，可是没有人多看他们一眼。等一会儿，这些金尸蜂拥扑上，只怕是官府百姓也只会当作是乞丐斗殴，没人来管，这样他就可以暗中下手杀我们了。独孤剑问：“那咱们该怎么办呢？”这条街上的乞丐大概有二三十个，如果都被他化为金尸，那咱们就只有等死了。祥龙笑了：“
1: 等死？哦，就这么几个金尸，你就说等死？尸体有什么可怕的？我佛门金刚般若禅咒专门超度亡灵死尸。”
0: 龙八摇了摇头：“对一般死尸自然如此了，可这金尸就不同了。金尸全身都是金波寻花的剧毒，不但不能碰，而且刀枪不入，你就算是用大锤子砸，急切之间都砸不碎。况且这金尸并不是真正的死尸，中了金尸之毒者神

0: 滞迷糊，近似于生与死的边缘，但是其自身潜力却被完全激发出来，力大无穷。以你的身手，对付一个可以自保，对付两个就极为艰难，对付三个那就必败无疑。金波寻花毒霸道无比，只要沾上一点儿，连你自己都要化身金尸，你就是极尽天下灵药也没有办法解救。力大无穷，刀枪不入，周身剧毒，沾之即死，这金尸也太厉害了吧。降龙虽然天不怕地不怕，此时脸上也不禁露出了一丝惧意。这样的怪物打打不得，该怎么对付呢？独孤剑凝思着说，既然这金尸这么厉害，那为何黑衣人不多造一些，也可以横行天下了？龙八说，那是因为金波寻花毒不能持久，众人一个时辰之后便即失效。失效的时候，金尸爆体而亡，往往连控御之人也要受到波及。就由于这金波寻花毒极为猛恶，使用的时候必须极其谨慎，只要有一点点失误，便会反噬己身。所以啊，黄泉老人虽然知道金波寻花毒威力极大，却也不敢轻易使用。这黑衣人如此明目张胆，不是找到了金波寻花毒的控御之法，那就是破釜沉舟，力图一搏了。这一搏于他或有小损，可咱们只怕就会把命留在这儿了。降龙又笑了，
1: 那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只要撑过去一个时辰，这些金尸就会自行爆亡啊，凭咱们几个人身手全力抵御，一个时辰不会太难吧。
0: 是啊，的确不算太难，只是这些人恐怕会遭受连累。龙八说完话，把眼睛转向窗外，窗外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如果他们在这里打斗，必将会使金波寻花毒溅射开来。镇上的居民只要零零星星的沾到一点儿，便会生上一种奇异的怪病。周身肌肉慢慢僵硬，骨骼关节渐渐失去控制，最后水米难进，生生的把自己饿死渴死。就算是没有沾到花毒，渗入土地之后剧毒腐蚀，四周寸草不生，桃仙镇也将化为绝地。龙八看着这拥挤繁华的人流，把拳头握紧了。降龙跟独孤剑对望了一眼，都呆住了。他们实在是想不到，金尸不但是沾不得，甚至连动都动不得。他们只觉得心中升起了一阵愤怒，那是对那黑衣人的愤怒。他们实在是无法容忍对平民百姓的杀戮。

0: 只见龙八目光倾城，不带有丝毫的暴戾之气。独孤剑一呆，手中的长剑便刺不出去。龙八大踏步向前，一把就将老板从柜台后面提了了出来。今天咱们兄弟走到贵店，手头紧，想借10万两雪花银子，就请老板施舍施舍吧。那老板肥墩墩的，被龙八夹手提了过来，满身的肥肉仿佛都挤在了一起。龙八每说一个字儿，他身上的肥肉就哆嗦一下，听到10万两这几个字儿，全身的肥肉几乎都缩成一团了。
1: 你还是要了我的命吧，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0: 这原来是个没钱的。龙八转身对着殿中吓呆了的食客飞扬跋扈地说，来这儿吃饭的非富即贵，老板既然没有钱，就着落在诸位身上了。他扬了扬手，砰的一声将面前的一张桌子击得粉碎。今天爷爷要是拿不到银子，就大开杀戒，杀你们个干干净净。这些食客有几个胆大的，那越是富态的。

0: 风尘
1: 昼游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敌强我弱，英雄气短，茶楼酒肆险象连连，金石诡异，竹石难缠，巧施妙计，侥幸过关。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小小的酒楼里头，食客们、跑堂的、老板、做饭的，全都让龙八给撵了出去。他游目四顾，只见酒馆内外清静无人。这时候，他脸上那股子飞扬的神情立即暗淡了下来，对独孤剑说：“现在咱们可以迎接那些金狮了。”独孤剑这才明白龙八的想法，心里头不禁有些惭愧。龙八却毫不在意，说：“大家把店里所有的酒坛都打开，过一会儿咱们火烧金狮。”武清微眼睛一亮，拍手笑着：“火烧金狮，这主意可不错呀！哎，一会儿你们泼酒，我来烧。”独孤剑却有些担忧：“那火烧起来了，咱们怎么办啊？”龙八苦笑着说：“咱们啊，只有听天由命了。”独孤剑还在沉吟着。这时候，忽然从外面传来了一阵缓慢、沉重，但极有咱们就把店门锁上，推翻酒坛，点起火来烧死他们。要是放走了一句，那对桃仙镇可就是无穷的劫难了。大家伙儿听他说的有道理，纷纷点头，托起归银子一起藏了起来。武清微嫌归银子的鼾声太重，生怕他惊动了

金狮，拿了两半剥开的大蒜，把他的鼻孔给塞住了。酒肆里面一片寂静，五个人悄悄的藏好了，谁都不敢弄出丝毫的声响来。只听得店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几个乞丐窜了进来。仔细一看呢，这几个乞丐除了身上那层几乎看不见的金色光芒之外，简直与生人无异。他们的双眼都化为金黄色，亮亮的发着光芒，可是他们的脸色极白，就像是涂了一层白灰，连一点表情都没有。这些人一进入殿中，立即将头四处转着，用力闻嗅，口中还不时有黄浊的汁液滴下，看得武清微一阵恶心。这些金狮嗅来嗅去，一直找不到人，顿时张开嘴大叫起来，那叫声尖锐悠长，就仿佛是脖子被砍了一刀之后冒出来的丝丝冷气。门外阳光虽然强烈，但这叫声一传出来，顿时殿内阴气森森，众人都觉得心头一寒。随着这叫声，门外又拥进来一群金狮，也是用力狂嗅。嗅了一阵子，嗅不出什么结果来，都是蛤蟆一样的呱呱大叫起来。他们缓缓地走进了酒楼，四下寻找起来。独孤剑躲在一边仔细地看，发现这些金狮的力气果然极大，一张木桌子让他们轻轻一抓，便木屑纷飞。独孤剑不由得心下忧虑，龙八却一动不动的，只是紧紧的盯住金狮们。金狮呱呱乱叫着，可是却再也没有新的金狮涌进殿来。独孤剑他们身上都披了大蒜，躲藏的又很隐蔽，酒楼究竟是酒楼，气味混杂。那些金狮虽然灵警，可一时也找不到他们。这些金狮们在酒楼里胡乱冲撞着，见到金狮这样慌乱，武清微心中的恐惧渐渐减退。他觉得这些金狮没什么了不起的，低声地说：“我去关门，你们放火。”没等其他的人答应，他纵身而起，朝着殿门就掠了过去。龙八大惊失色，一把没拉住，武清微身子已经在半空中了。只见那些金狮的目光齐刷刷的抬了起来，盯在了武清微的身上。武清微可没有料到，这些金狮居然灵捷如此。可是他身子已经腾出，一时也收不住。他衣袖环引，将长剑抽了出来。那些金狮突然纵身而起，朝他扑了过来。这些金狮看上去行动缓拙，可这一纵之势竟然高可丈余。刹那之间，变空金影闪动，朝着武清微逼了过来。武清微大吃一惊啊！长剑闪烁，点点剑芒激射而出。他身在空中，功力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峨眉功夫重在防而不在攻。这一招刺出，剑芒没入金狮体内，那些金狮竟然停都不停，简直就像没事儿一样，急速窜至。这边降龙跟独孤剑看的是大惊失色呀，但是他们两个人相隔甚远，却如何来得及救援呢？降龙扳住独孤剑的肩头，大叫了一声：“就看你的了！”只见他一把
就把独孤剑提了起来，轰天般的一声大喝，聚起了全身的力气，将独孤剑朝着武清威扔了过去。他这一身蛮劲儿可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独孤剑就像是强弓射出来的利箭，闪电一般的窜了出去。他竟然抢在金狮触到武清威前的那一瞬间，把武清威一把抱住，两个人接着就迅捷无比的撞到了墙壁上。独孤剑只觉得一阵剧痛传来，被撞了个七荤八素。那些金狮失去了目标，轰然撞到了一起，晕天晕地的跌了下来，紧接着就又向独孤剑蜂拥而至。独孤剑剑光脱手飞出，射在那些金狮身上，那感觉如中木石，竟然刺不进去。正在他惊愕之间，只见那些金狮已经扑了过来。独孤剑不敢放开武清威，巨力拔身而起，脚尖点在酒楼的横梁上，身子再度腾空。只见金狮连环跃起，向他猛恶扑至。这些金狮力气绝大，一扑就是一丈多高，只是神志并不清晰，往往几只金狮同时跃起，还没抓到独孤剑，就互相碰撞，一起跌落了。独孤剑心念一动，展开轻功，向一名金狮的头顶上落去。他脚尖在金狮头顶使劲一点，那金狮吃痛，顿时暴怒，双手扬起，朝着独孤剑抓了过来。独孤剑轻功展开，瞬息之间已然窜到了另一名金狮的跟前，接着也是用力一脚踩下。这么几次之后，那些金狮全被他惹得呱呱狂叫，一窝蜂的追了过来。独孤剑突然身子腾空，窜到了横梁上，那些金狮全都聚在他身下，不住的往上扑。独孤剑剑芒洒下，将这些金狮一一击下。武清威笑着说：“这下好了，把他们拢在一块儿。”这烧起来一个都跑不了。独孤剑横了他一眼：“你还说呢，我的背撞得疼死了，都怪你莽撞。”武清威叫着说：“你还说我，你这么用力抱着我，你都快把我腰给扭折了。”独孤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竟然还一直抱着武清威。武清威又叫他：“你还要抱我多久啊？抱到什么时候？”独孤剑脸一红，连忙放开手。他放的呢急了一些，那横梁呢又实在是太窄，武清威站立不稳，身子一斜朝下跌去。独孤剑急忙再次将他抱住：“我这是为了救你。”脚下的金狮们一阵涌动，更加疯狂的往上扑。武清威脸色煞白，紧紧的抱住独孤剑，这回他是说什么都不肯放开了。龙八见金狮全都聚在了一块，心中大喜，一掌将酒坛风泥击破，朝着金狮就泼了过去。但是他的动作戛然而止，屋顶上一丝微光透了下来，但是却没有日光的明亮，黑漆漆的。那股子浓重的黑，如同阴云一般，把一切亮光全都罩住了。所以，独孤剑并没有发觉屋顶的异样，但是龙八却看得很清楚。龙八的心收紧了，他知道黑衣人必定会现身，但他却没有料到现身的这么快，而且就在独孤剑的身边。他张开嘴想叫，但是随即发现，就算是独孤剑觉察了，也一样逃不了。黑衣人的武功实在是太高了，举手投足之际，
就能杀了独孤剑。这边独孤剑还觉得奇怪呢。

好不容易把金狮们聚在一起，正好应该赶紧一鼓作气把他们烧成灰烬。可是为什么龙八却迟迟不肯动手呢？他不解的朝龙八望过去，他立刻就看到了龙八眼中的惊恐。他心神一震，几乎连思量的余地都没有，身子立即纵下。但是那团黑暗却仿佛有着未卜先知的能力，就在独孤剑身形方展之际，一股阴柔至极的掌力击了下来。这掌力将独孤剑的一切动作全都封死了。独孤剑随着方才移动的惯势向下跌落，而下面就是几十个狂怒噬人的金狮。龙八方寸大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时降龙突然一声大吼，一把将龙八手中的酒坛抢过，全都交在了自己身上。火折一闪，轰然怒响之中，他的身子化成了一个火团，朝着黑衣人飙射而去。黑衣人可想不到降龙会如此拼命，就这么一愣的功夫，降龙已然扑到了他的身前，手脚挥舞，一股子炽烈之气恶扑而来。黑衣人匆忙举掌，阴寒之气陡升，但是降龙那是满身火焰呢，这玄冰左冲右突，却始终摆脱不了火焰的包围，转眼之间就被烧成了一具具焦尸。只是随着他们的冲撞，整座酒楼也烧了起来。龙八大声的喊着：“快冲出去！”几个人拉起归隐子，仓皇窜出了酒楼。只见整条大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街上的店铺也纷纷的关了门。看来酒楼遭强盗抢了的传言，在一瞬之间已经传遍了桃仙镇。龙八极目望去，见不到黑衣人的踪影，但是黑衣人那怪异的眼神却始终缠绕在他的心头，让他不由得发出一阵阵的恶寒。天地苍茫，他竟然觉得没有去路。那黑衣人不明不白的被他们烧了一顿，想必心中恨毒更深，潜在暗处只怕会有更毒更恶的计谋在等着他们。金狮之后又将是什么？龙八的心里头一点底儿都没有。猛然之间，一阵马蹄奔跑之声隆隆传来。龙八愣了一下，只见一队士兵黑压压的从桃仙镇的北边涌了进来，迅速的向镇南奔去。这些士兵盔鞋甲横，脸色匆忙，显然是吃了败仗，正在逃窜。龙八眼睛一亮：“咱们混到他们中间去。”归隐子这才刚刚睡醒，迷迷糊糊的问：“啊，参军去啊？我要做大将军。”龙八没搭理他，拉着他融入了这巨大的人流之中。这些士兵逃得匆忙，根本就顾不上多了人还是少了人，而且士兵都是风尘仆仆、尘灰满面的，彼此也认不出来。五个人钻进去，连个小小的惊诧都没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队伍当中，黑衣人再要一一找出他们几个来，那可是困难之极了。更何况军营中盘查严密，黑衣人也无法妄入，所以十分性命只怕已经保住了七分。众人心下都是一宽，大军行进迅速。

0: 转瞬之间就逃出了桃仙镇。这连绵殃及整个大宋国的战火，也终于烧到了这片宁静的土地上。从今往后，人世之间再无乐土。夜色沉沉，将桃仙镇南边的那片竹林整个笼罩起来，没有一丝月光，也没有一丝微风。这片不大的竹林其实是一片乱葬岗子，整个桃仙镇中无主妖王、无钱安葬或者因恶疾暴毙的尸体都掩埋在这儿，密密麻麻的断碑横七竖八的躺着，残损的棺木炉席发出阵阵腐败的恶臭，一些埋葬的比较浅的坟墓被野兽扒开，露出了暗黄的骸骨，灵光好像野鬼的灯笼漂浮在空中，向四周发出凄惨的微光。这炼狱般的景象一眼望不到尽头，烛影摇曳，不时有吃硝野狐从竹林中惊起，发出一声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长啸。黑衣人盘膝坐在乱坟之中，治疗身上的伤势。被烈火烧出茅庐的小子害得如此狼狈，他的心里被仇恨、懊恼、羞愧烧灼着，最后化为冲天怒火。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将此地半腐的尸体掘出，结合苗疆控骨之术，以自己的血肉饲养尸体，祭炼出一组骨尸来。炼骨黑衣人的面前就正摆着一具半腐的尸体。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杜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劫后巧计伪装，英雄军中隐藏，邪魔亦不平静，奸恶又遇强梁。杜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夜色沉沉，没有一丝月光，也没有一丝微风。黑衣人盘膝坐在乱坟之中，他已下定决心要将此地半腐的尸体掘出，结合苗疆控骨之术，以自己的血肉饲养尸体，祭炼出一组古尸来。眼下他的面前就摆着一具半腐的尸体，这种尸体极为难得，是腐烂到一半的时候，由于特殊的气候或者埋葬尸体的地形发生了变化，腐烂的进程终止，于是尸身便永远保持一种半腐半干的状态。这种尸体一千具里头也找不出一具来，而只有这种尸体才能炼成古尸。黑衣人咬着牙把自己的衣袖撕下，他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闷哼，这一撕手臂上大片烧伤的皮肤也跟着撕了下来。他顾不得上药，从胸口处取出一个檀木匣子，小心翼翼地打开，木匣子里面盛着数百枚红色的米粒，虫子竟然从米粒中破茧而出，它们争相吞食着黑衣人的皮肤，不一会儿便已经长到了数寸长，然后就纷纷地向尸体的颅脑深处扎去。又过了片刻，只听得一阵噼噼啪啪的碎响，那具尸体全身都被红色丝线布满，仿佛从内长出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将它周身紧紧地裹住，看上去诡异至极。黑衣人大喜，口中喃喃念着法咒，突然将中指咬破，将鲜血在尸体眉心一点，喝道：起！就只见那半腐的尸体砰的一声生生站了起来，而他皮肤下那张血红色的大网竟似乎得到了某种莫名的滋润，轻轻跳动着，那久已腐败干枯的脉络精血却以一种邪恶而怪异的方式在他的体内获得了新生。黑衣人将沾着血的手指向右一挥，弓！那尸体随着他的动作向右转身，猛地一肘击在旁边的墓碑之上，顽石制成的墓碑竟然瞬间化为尘埃。黑衣人喜出望外，正要再次操纵尸体，突然那尸体竟停止了动作，缓缓地朝他转过身来。尸体那张半腐烂了的脸竟似乎扯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空洞的眼眶直勾勾地盯着他，似乎恶魔发现了寻找已久的猎物。他发出一种嘶嘶的响声，一步一步地朝着黑衣人走了过来。黑衣人大惊失色，不住地念着法咒，又将指尖的鲜血挤出更多。然而这一切完全无效，那尸体仿佛是受了魔鬼的驱使，将原来的主人当作了重生之后的第一个猎物。黑衣人已经觉察出大事不妙，正要用遁地术逃走，只见那具尸体猛然张开巨口，朝着黑衣人扑了过来。黑衣人仓促之间一掌迎上，顿时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宛如山呼海啸朝他袭来，黑衣人的呼吸都已停滞，只听得一声脆响，他的手臂竟生生的被尸体给打断了。古尸的力量竟然如

此强大。黑衣人忍住剧痛，纵身向身后的竹林跃去。他控尸多年，知道尸体唯一的缺点就是轻功，只要他能攀上竹枝，就能够逃脱尸体的追捕。然而他身子刚刚起到半空，只感觉到一股恶寒从心中升起，全身真气顿时凝结，完全不能运转。纵起之势一断，他重重的摔到了地上。他勉强抬起头，只见腐尸那张狰狞的脸已经逼到了眼前，朽烂的皮肤下面红网脉脉搏动，几根尖利的长牙从他口中慢慢的凸起，就待向黑衣人的脖子咬下来。黑衣人情知万无生理，也只好闭上眼睛。但是死亡并没有如期降临，一个淡淡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你控尸多年，这次也算是作茧自缚了。黑衣人一怔，这片竹林里竟然还有人。他猛然睁开眼睛，却见那具尸体张着巨口就贴在他的身边，长长的利齿离他的脖子只有一寸距离，却从此僵住，再也不能挪动分毫，仿佛那密魔般的力量瞬时间已经重归虚无。这个场面多少有些滑稽，但是黑衣人可是一点都想不出来呀，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尸体后面的那个人。来人璎珞飘舞，周身笼罩在一层银光之中，肩头还扶着一头紫色的小兽。这人正微笑地看着黑衣人。黑衣人心中大惊，看来这一人一兽已经在这竹林中待了不短的时间了，而他自己竟然没有丝毫的觉察，这怎么可能呢？难道来人真的是上界仙人，只是偶然出现在炼狱之中来度化自己的吗？可是这念头一闪即逝，这世上哪有什么神佛呀，就算是有，那也只能是自己的死敌。想到这儿，黑衣人咬了咬牙：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能反控我的古尸？陈随云淡淡的笑了：几年前，我曾带给你师父黄泉老人几件礼物作为交换，他将派中所有秘籍借我一阅，因此这控尸之术嘛，你不是我的对手，要想打败我，你必须用其他的方法。就算你也修习过控尸之术，但此尸是我的血肉炼化，已与我心意相合，你又怎么能够让他反过来攻击我呢？陈随云望着黑衣人，眼中流露出一些怜悯。那不过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都经过相同的法术祭炼，而我恰好比你修习的更高一层。你也会用血魔搜魂大法？想必你也知道，会这种法术的人不止你我，这种法术在每个修习者手中都会有不同的面貌，你化为纵骨控尸之法，而龙八则运用为越伤越勇之术，他在此术上的领悟其实比你更深。只可惜我向人许下承诺，暂时不去找龙八的麻烦，所以

你就成了第一个替代品。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你找我到底有何目的啊？我找你就是让你与我一战，用血魔搜魂术一战。不可能，这血魔搜魂术一旦施展，轻则武功全失，那重则当场毙命啊。你以为你还可以选择？陈随云却摇了摇头。不是现在。黑衣人一拳击破，所谓万民拥戴，他自己呢也立志做个好君主，自以为宋朝文官政治失之在宽，所以便反其道而行之，专务以猛济宽。横征暴敛，严刑酷法，百姓荼毒，黎民遭殃。要知道，宋朝虽然在对抗邻国之中始终没有取得优势，北宋有辽，南宋有金，宋末有元，终于亡在了异族手中。虽然有文官政治宽之过，上文轻武战力不强，但亡国的祸根并不在文官政治上，制度只是制度，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绝对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宋朝既然免不了灭亡，那么就算实施了武官政治的宋朝也一样免不了灭亡。南宋灭亡之祸应该说是肇于北宋。当年北宋与辽用兵，连番大战下来，两国兵力都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当时辽国是萧太后当权，朝中重臣多有异心。这位萧太后深谋远虑，她认识到战争持续的越长，手下这些臣子的功劳积累的就越多，到最后赏无可赏，不赏众心不服。功高震主，那就是大大危险之事。于是便起了大国，竟然就此换来了累世和平。可这恰恰就是宋国衰，老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啊，有一个强大的敌人，那未必是一件坏事。如果卧榻之侧容不得他人酣睡，那就做得绝一点，将所有的敌人，不论大的还是小的，全都消灭干净。那样呢，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金，南宋也就不会灭亡。而北宋的一时贪图安乐，也就注定了南宋要来承担这个恶果。金国与伪齐互为奥援，南宋朝廷又拒敌偏安，节节败退，大好江山渐渐的被金齐占据。三月间，金朝元帅左都监完颜乌竹会合二万伪齐军，在开封城西北木石冈同宋军会战。李恒、牛皋等军没有铠甲，被金方重甲骑兵击溃，宋军从此一蹶不振。到十月止，宜阳县的丰牛山寨、邓州、随州、唐州、襄阳府等地相继陷落。独孤健他们几个人混进的部队，是戍守淮南西路的节度使刘光世的部将厉琼所属，在与金齐联军交战之中一败涂地，失了襄阳，正退往颍州。大军新败，士气低落，只顾着逃命，哪还管是不是有人混进来呀？再加上连年交战，兵源不足，只好从当地老百姓中抓壮丁，随减随补，倒也还真的分不清楚哪些是新人，哪些是旧人。五个人刚刚从大火里逃出来，满脸黑灰，看上去呢，就跟这些

0: 败军是一模一样。何况黑衣人再想把他们找出来，那可真是比登天还要难了。五个人想到这儿啊，心里都是大喜。独孤剑见武青为一笑，力彩生辉，不由得心中一动，他把手上的黑灰抹在了武青为的脸上。武青为刚要开口斥骂，突然想起来了，这军中可没有女子，于是生生住了口，狠狠地瞪了独孤剑一眼，转过头去呢，细细地将那些黑灰给涂匀了。独孤剑看他虽然是在涂着黑灰，仍然细致至极，仿佛是在涂脂抹粉一样，绝不让他有丝毫的不均匀之处，不禁哑然失笑。可是呢，他怕武青威再瞪他，勉强忍住了。武青威拿出一面小巧的铜镜，前后左右的照着，仿佛还不太满意，又重新涂了几次，然后突然粗声对降龙说：这位兄弟，要赶路就走快些，别拖拖拉拉的。降龙冷不防的被他吓了一跳，仔细看了很久才恍然大悟，指着他：你。武青威依旧粗声说：这位兄弟，为何见本座如此诧异？降龙哈哈大笑，指着武青威刚要嘲笑他几句，只听得身后一声大喝：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虎阳秋拉开战场，侠客们豪气飞扬，霎时间风云际会，大金国损兵折将。傅飞燕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乱军之中，降龙突然看到了涂了一脸黑色的武清威，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刚要嘲笑武清威几句，只听得身后一名军官大声的喝道：“不许喧哗！”周围的士兵一起看过来，众目睽睽之下，降龙只好赶紧低下头来闷声赶路。武清威低低的干笑了几声，军官又在怒目相视，他也只好低头闷走。只走了30多里，大军才停了下来，驻扎在一个叫做虎阳丘的小山坡上。火头军埋锅造饭，

其余的士兵原地休息。这五个人连日焦虑奔逃，此时一旦安全，都感到心神疲累，倒头就睡下了。军中的士兵呢，也都三三两两的各自休息，倒也无人来管。等到天快黑了的时候，两个火头军担着一大桶饭过来，大声的喊着：“吃饭啦，吃饭啦！”于是呢，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大勺饭。这鬼银子才吃了一口，就全都吐了出来。那饭夹杂着菜煮在一起，胡乱又撒了些油盐，也就算是有饭也有菜了。可是那滋味是实在的难吃啊！饭呢，有的夹上，有的已经焦了，哪入得了归隐子的尊口啊？

0: 不是不经意间，他轻声地问：“那个飞鸿笑，没来找过你吧？”“
1: 他，他找我干什么？我们是敌人呢。”“
0: 哦。”武清微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开了。独孤剑心里头倒有些疑惑，武清微问这些做什么呢？可是被武清微这么一提，飞鸿笑的影子猛然之间又在独孤剑的心头展现。飞鸿笑那又冷又媚的眼神看上去是那样的清晰，莫名之中独孤剑的心里便有些恍惚。这个女子究竟是友是敌？她究竟怀着什么样的心思呢？独孤剑陷入了茫然之中。夜晚，独心里头半点把握都没有。他正在这儿思来想去，突然间，他的窗户上轻轻的响了一声，一个女子声音轻轻的说：“出来。”独孤剑皱了皱眉，心想：这武清微白天说话没头没脑，晚上不知道又要耍什么花样。遥遥的，只见一个婀娜的身影闪了闪，越墙而出。独孤剑叹了口气：“这丫头啊，不知又想起什么好玩的来了，可千万不要把事情闹大了才好。”心里头这么想，他人可是跟着跃出了墙外。刚一落地，他就问：“这么晚了，你还要上哪儿去啊？”那个女子身子停下来，轻声的笑道：“怎么，难道我就只能到你这儿来吗？”这声音可绝对不是武清微的，映着淡淡的月色，依稀可以看得出来，这女子身上穿着火红的衣服。来人竟是飞鸿笑。独孤剑愣住了，心里头说不上是惊讶还是欢喜。
1: 怎么是你？
2: 是啊，就是我呀。你还以为是谁呀？是偷偷给你做饭的田螺姑娘吗？
0: 独孤剑的脸上红了一下，连忙一整面容：“姑娘寻我何事？”“
2: 哎，我想要你帮我个忙。”
0: 姑娘这么大的本事，还有什么事需要在下帮啊？
2: 你不帮就算了。
0: 飞鸿笑俏脸一板，转身就要走。
1: 哎，不不不，我帮，我帮。
0: 姑娘曾经帮过我这么多的忙，我岂能不帮姑娘呢？
2: 哼，算你有点良心。
0: 说完，他扑哧又笑了，那真是厉色应人。独孤剑的心中微微一热，不敢看他。姑娘，但请吩咐。
2: 哎呦，姑娘姑娘的叫着真别扭。这样吧，我名字当中有个林字，你就叫我林儿好了。
0: 他说完了，脸上突然红了一下，然后又把脸一沉。
2: 你可知道我是来请你死的？
1: 请我死？为什么？
2: 因为我想请你帮我去救一个人，但此事太过凶险，去了简直就是自己找死。可是我又没有别的人好求，只好向你开口。你要是觉得我这是交浅言深，那我就自己去送死好了。
0: 他笑盈盈的看着独孤剑，嘴上的话虽然说得如此轻松，但好像他心里边已经拿定了，独孤剑一定会随。我们要去的地方会不会离得很远？我们要去很久呢？
2: 哼，我知道你生了五金郎，已经是做官的人了，不会耽搁你太多的时间。就在这影城之外，茶庵寺内， 若是顺

0: 今晚就可以返回，要是不顺利，只怕你我一辈子都要留在那儿了。说着，飞鸿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忧虑，冷艳的眼神之中也掺杂了一丝茫然。独孤剑还是头一回见到飞鸿笑对什么事情如此的担心。 可见对手必定非同凡响，所以独孤剑的心情也随之凝重起来。他本寄居大山，武功只与红儿切磋，从来没有实战过。这回下山虽然屡遭挫折，但是却让他对以前所学的武功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天在军回不来了呢。 他正琢磨飞鸿笑这句话的意思，只见飞鸿笑跺了跺脚：“你要是怕了，就别跟我来。”说着，飞身向外纵去。独孤剑不敢多说，连忙跟了上去。
1: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常遇春在荒草坡碰上了斑斓猛虎。对常遇春来说，打只虎啊，像打只猫一样搭在了马背上，然后认凳上马，顺着阳关大道往前去。哎，走了七八里地呀，没人家。为什么呢？因为老虎经常出没，已经断去行人，连住户都搬走了。没办法，还得往前走。前边是一座城，正是濠梁县，城门开放。他骑着马进了城，一扭头，发现呢，在路东有家饭馆，门是挺大，上边有牌子“清真”。常遇春是清真贵教，哎，到这吃点饭，下了马，牵着缰绳往环里一摸，坏了，分文皆无啊！哎呀，没钱呢！是啊，没钱，我不能讹人家，这怎么办呢？饿坏了！哎，路西是个当铺，有了，我当当。他下了马，将缰绳拴在小树上，扛着老虎噔噔噔上台阶，推门就进了当，把这死虎啊往柜台这一放，咣，把小学徒吓一跳。哎，虎虎，别怕，死的。死的，我你干什么啊？当当来了。啊，没听说当老虎的。怎么着，老虎怎么着不值钱呢？虎骨是药啊，虎皮能做椅子垫儿啊，这虎肉还可以炖呢。没听说当铺炖虎肉吃啊？那得哎，当当当当，一看大个就眼晕了，赶紧找掌柜的。掌柜的可了不得了，来，黑大个弄只死虎往那个柜台上一扔，要当当啊？这成心找遍呢怎么的？掌柜的一起帘打里边出来一看，呀呀呀，在那个山上打的。哎呦，你打虎了？哎呀，你用不着当当啊，你没看着告示吗？
2: 不认字儿啊。
1: 嗨，这可误事了。你没看吗？一进山坡呀，那石碑上有字儿。

0: 树上都贴着告示，是县太爷啊写的，说荒草坡有一猛虎拦路伤人，有能扑虎者赏文银百两。你扛老虎到衙门去，往衙门口一放，领一百两银子，你说吃啥不行啊？太费事了，我饿得受不了了。这么办，我没钱吃饭，你呀把老虎收下，给我一顿饭钱行不行？哦，闹了半天你没钱吃饭。对，嗨，行，你把老虎放上，你到哪个饭馆吃饭都行，然后呢到我这取老虎，领了赏钱再还他，就说我叫你去的。还有一样，科二管家叫于家犬，都管他叫于家犬。于家犬赶紧过来，哟，可以吃饭吗？哦，买棺材能上你这吗？你这开玩笑，您看您上楼上吃楼下吃哪都行啊，吃饱就行。那好，您在这儿来来给您擦桌子啊。哎呀，请坐请坐，您吃点什么？你这竟有什么？嗨，于家馆是老字号了，开了30来年了，你说吃什么都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壳的蹦的应有尽有，有上等酒席、中等酒席、下等酒席，还有随时小炒全行。嗯，这么办，来上等酒席一桌，再来8个小菜，再来5斤清炖牛肉，馒头米饭吃多少你就上多少，2坛陈绍酒。您一共是几个人呢？就我一个，还不定够不够呢。嗯，您多大肚量？吃不了。嗯，开饭馆还怕大肚探吗？嘿嘿，不啊，早上天哪啊，上头就一桌8个小菜，5斤清炖牛肉啊，2坛酒啊，乒乓乒乓，下边这不是空腔呢，装多少东西，眼看风卷残云一样，这一桌酒席不但吃光了，8小菜没了，酒喝完了，清炖牛肉捞完了，光剩汤了。他把盆端起来，蹲蹲蹲，全进去了。嗯，这回差不多。送过漱口水，拿过面巾擦擦擦，怎么样，客爷？我们这做挺好。嗯，不错不错，挺好挺好。哎，吃完了，走。哎，客爷，您这就走啊？哦，走啊。您没事了吗？
1: 没事啊。
0: 您再想想有事没事。嗯，
1: 想什么？有话你就说呀。
0: 您是不是没给钱呢？
1: 怎么吃饭要钱？
0: 多新鲜呢，吃饭哪有不要钱的。您得交钱。
1: 多少钱？
0: 等着啊，一五一十噼里啪啦算盘打。你一共吃了是36两2钱7，
1: 不多不
0: 好。好，举账。我们没账本。
1: 买一本啊。
0: 买一本倒行了，也不给你记账啊，
1: 不认识你啊。
0: 下回来你就认识了。你要不来呢？
1: 嗨，只要有好吃的我还来。走，
0: 等等。黑大个儿，哎，你翻开眼皮你好好看看，威风到这崩吃崩喝，你买这4两棉花仿一仿，于家馆是干什么的？
1: 哎，小子，没钱，掰你的牙，这叫掰牙馆，霸王楼，你懂吗？
0: 呀，真是掰牙呀！好，你掰过试试。哼，甭说别的，是不是？你给我过来。他凑到近前一扬手，嗯，干嘛？他想啊，给常玉春一个嘴，把这手这么一抬，常玉春就把这手指头抬起来。哼，就这么一下子，爸，
2: 我什么玩意儿？手拿个大铁棍子！哎呀，你敢打我？你小子有种吗？你等我！
0: 嗨，叫我走，我也不走。
1: 你去找人去，你去。
2: 好，你等着。
1: 哎，小子，到后边告诉你们东家，就说我不但白吃白喝，我还要账呢。他们家欠我的钱。
2: 嗯，欠什么钱？
1: 开买卖那天借我50两银子，棒棒利，听到没有？给我拿钱来。
2: 好，你等着，你想讹我们，你可真是的。
0: 这小子转身奔后院，

后院地方很大呀，正房五间，东西还有厢房，中间天井当院，高达着天棚，天棚下边有桌子，后边五把椅子，在前边有30个棒小伙子，全都是光着膀子，腰系披肩带，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足蹬着洒鞋，干嘛呢？在那刷刷练武呢。五把椅子上坐4个人，谁呀？都是人吗？哎呀，外边来黑大个子，到我们这要了上等酒席，一桌8个小菜，一盆清炖牛肉，吃完之后不给钱，还说是您欠他的，欠他50两银子，蹦蹦力，他来要账来了，还把我给打了。也好，于凤说可真新鲜呐，还有人敢到我的门前蹦吃蹦喝，哈哈，要想打架，那咱们哥们不用回家取去，走。哥4个呼噜就都出来了，那30个徒弟等着，手拿刀枪棍棒也出来了，来到了前边问呢，哎，在哪呢？黑大哥在那呢。再看常玉春不慌不忙，我在这儿呢。哎，小子，你敢到这蹦吃不给钱，来打。等等，在这打不开，走，上外边去，走。说着蹭他来到了大街上，你想啊，他往街上一站，呼啦，这30多人就把他围上。于凤说：“你小子凭什么到这蹦吃？凭什么呢？嘿嘿，你欠我钱，听着没有？50两银子，见风就涨，蹦蹦为给钱呀！你胡说，凭我老于家能欠你钱吗？你找死！”噌，往前一近身，左手叭，迎门一晃。一带常玉春的眼神，右手出来了，就一拳，这一拳叫通天炮。再看常玉春，一看拳头奔自己来了，微微一闪身，左手抬起来，来个金丝小缠腕，捧一抓这小子手脖子，一抠他脉门，寸关尺，啪往怀里一带，这一招的顺手牵羊，下边用脚面子啪一磕着腿，趴下。于凤啊，平时可横，天不怕地不怕，今天不知道怎么能老实，怎么能听话，趴下就趴那块儿。老三一看，哎呀呵，于三虎是黑上了，往前一冲，哪是长春对手？长春太快了，一伸手捧，把4虎抓住，这是把5虎抓住了，抓往怀里带，别着急啊，别着急，来，抬脚。啪嚓啪嚓，一片腿他骑在了4虎身上。小子，哎呀，听说你们这个楼叫白牙楼、霸王楼，好小子，横行霸道，我替乡亲们叫一叫你。啪啪，没使劲儿也受不了啊，这街上人呐呼就围上了。你别看平时这条道来的人少啊，今天一看有人打余家4虎，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尤其是当铺掌柜的站在台阶上，我在这看着，哎呀，我的天哪，多亏刚才我客客气气的对那大个儿，我一瞪眼珠子，我不禁揍啊，非把我撅舌不可呀。好，大哥两下，他高兴了，那4虎受不了，尤其是于2虎，他在井底下，上边有他3兄弟，再加常玉春，都快压死了。救命啊！救命啊！这几个也喊呢，我叫你喊，几下子一个打得鼻青脸肿啊！大家看热闹，谁也不过去，心想该给本地出汗，杀着他威风。那30个徒弟呼就上来了，手拿刀枪棍棒。他们哪知道棒子下来，常春胳膊烫的一躺，棍子折了，啪啪啪，一会儿这30人也被打得叽里咕噜的。这30个徒弟一看，哎呀，师傅啊，怎么事儿，我们救不了你了，谁过来我就把他们4人给压死，我要是往前一杀身他就死了，对，哎呀，那你饶了吧。怎么没有，是这么回事情，崩吃崩喝还要钱。二爷过去一伸手，结果被人都打趴下。

怎么办吧。这于大虎哪受过这个呀，大喊一声，手分人群，他进来了。常玉春一抬头，于大虎这么一瞧呀，把他吓一跳。为什么？只见常玉春呢，压在张飞出世，霸王重生，这两只大眼珠子好像发了瓶鸭蛋，点个香冒点儿啊，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要是没有鼻梁骨挡着，嘣儿啪能碰个响来。这眼神呢，就活把他镇住。更主要的，他四个兄弟被落罗骑着，他往这一坐挺稳的，他不动。怎么办？这个家伙素质横行霸道，可是软的骑硬的怕，他也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得把我兄弟救下来，不然的话一会儿给整死一个怎么办。朋友，你谁？朋友，请问他们哥几个怎么得罪你了？你谁？我是这里的东家，这地儿我说了算啊，我要钱来了。他们当初借我五十两银子，棒棒的，到现在三十来年他没给我，我来要账来了。这阵儿啊，二虎、三虎、四虎、五虎心里还琢磨呢，必是我哥哥欠人钱，我们不知道。哎呀，哥呀，欠钱快给他呀，我们都受不了了。于大虎心里明白，我们家欠谁钱呢？我们家饭馆开三十年了，从我爹那辈开始的，这小子多大呀？不到三十岁。好吧，账啊归我管，欠账我还。你把他们四个饶了。不行，拿钱，不拿钱骗。哎呦，哥呀，快救我吗？哥呀，我受不了了，我要压死了。哎，别打别打，那不行，掏钱掏钱。大伙一想，花钱消灾。那么你这蹦蹦令怎么意思呢？啊，蹦蹦令怎么意思？你不明白是不是？哎，我告诉你啊，当年借五十两，一天呢就蹦，第二天五十五两，第三天六十两，你算这三十年多钱吧。大虎心的话，这么涨啊，甭说我呀，县太爷还不起啊。哎呀，这位好汉，你饶了他们行不行？不行，不拿钱没完。坏，为什么？常玉春也年轻气盛，周围老百姓看着看着不着急，一个乐呵呵的。好，打得好，打得好。常玉春一想，我为民除害，给大伙出气了，打。打老赵头叫赵老顺。哎呀，赵老顺呐，来来来，你岁数大，给说个说个。赵老顺有心不过去，又惹不起于大虎。好吧，我说一说吧。赵老顺进来了，哎，这位英雄。

那措手不

为真公侯啊，说吧他

羡慕民间夫妻，我心酸溜溜啊！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积点银子给我来世留啊！下

0: 哎呀，
1: 那真瞎烫了。
2: 大瞎烫了。
1: 咋的瞎烫？那给太监送礼，哪有送那个的呀？
2: 哎，哎呀，可不是的，送那玩意儿他也没地方用。刚从国外带回来的，北京还狗油啊！只要是能把我的女儿带走，豁出来倾家荡产，我绝不皱眉头啊！
1: 刘总关进第二路，瞅都没瞅啊！废话少讲，我原则不能丢。
2: 大人若是不赏脸，休怪下官你不周啊！我马上带着女儿往京城过，请皇上亲自出来验收吧，万一。

宫内满目香。

0: 潘知府叫声老伴儿，一拐胳膊肘啊，看皇上娶亲，这等的有多久啊？
1: 咱们那办喜事儿都把红灯挂，
0: 皇上他娶亲那个是白绣球啊。
1: 咱们那办喜事儿贴的是喜字儿，
0: 皇上这黑满白扎。

于是我干脆就不睡了，把胖子等人都招呼起来，整装待发。这天正是出海的黄道吉日，早上先祭过了海神，不仅是我们三叉戟号，其余的渔船也都放羊出海作业。众人在反复的准备和等待中度过了许多天，终于即将起航入海，个个是抖擞精神，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经验丰富的蛋民软黑在临出海之前给我们提了许多入乡随俗的要求。渔民和蛋民们的忌讳之多，一点都不比倒斗的手艺人讲究的少，而且那习俗极为独特。最忌讳说翻呢、扣啊、倒啊这一类的字眼，在海上谁敢提这些字，船老大就有权利把它扔到海里头喂鱼。如果是驾驶的是帆船，翻那就触了翻的眉头了，所以渔民和蛋民们都管帆船叫做篷船，一向称帆为篷，生帆呢就俗称撑篷或者是开篷，久而久之就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了。就算回到家都一概不提这些字，干脆就当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些字眼儿。另外行船的时候也忌吹口哨，这是渔民蛋民们通用的忌讳。总之各种名堂和规矩那是多的数都数不过来。我跟胖子在福建的时候也跟船出过几回海，对这些规矩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但是并不把他们放在心上。雪莉杨呢，又有他在美国海军学的一套迷信规矩，甚至连刷洗甲板的水桶应该怎么摆那都有名堂。因各海域文化背景不同，类似的海上行船的行规也都大不一样。我们这七个人那真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这个共同的目的不得不互相做出了妥协，否则把这东南西北各地的风俗禁忌都放在一条船上啊，那这行动就得被这许多的条条框框给限制死，也不能什么都不在乎。最后呢，经过协商各让一步，约定不说翻、倒、扣这一类不吉祥的词儿，尊龙王爷、拜马祖为神，其余的禁忌呢能免的都免了。哎呦，就这个都已经觉得很吃力了，尤其是我们说惯了说倒斗了，到海上就只能用翻山填海的行规了。在雪莉杨的建议之下，我呢让阮黑做了船老大，由他和明叔轮流掌船，在接近珊瑚螺旋海域之前的这一段航程将采取传统而又可靠的航行方式，使用海图、罗盘、经纬仪、测速仪等古老的工具，尽量避免使用容易受到干扰的现代电子设备。明叔和阮黑呢都可以根据洋流的走向判断出大致的航线。经验丰富的海狼都知道，海中的潮流由于地形不同自然分成了数股，海底的水族呢也各自占据其所适应的环境，以深浅流向为界，极少互相逾越。通过投掷浮标呢便可以观察出洋流的走向，难度并不大，加上海上天气非常的理想，风浪不惊，前几天的航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在罗盘开始出现失灵的情况以及迷失了日月星辰之后，便用雪莉杨翻山填海之术用武之地到了。众人皆有出海的经历，大风大浪也见过不少，即使是海浪汹涌舟船起伏也不至有人

出现晕船呕吐的迹象，只是大海茫茫无际，进入深海之后，那四周尽是无穷无尽的碧蓝，两旋的金碧炉水深炮也设在了此舱。这种老式的船炮，那并不是用来对付海匪的，而是可以用它来轰击驱退海中忽然冒出的大鱼的，免得被舟船鱼顶翻了坐船。三层各舱之间呢，都设有千里耳传音筒，那就是一种连接所有船舱的铜管子，可以利用它快速的进行通话联络。从天上论到海底，但是每每说到最后，便要吹嘘他当年下南洋的时候，有多少次在大风大浪中死里逃生的经历，称他自己是打不死、输不起的老海狼。这天，我实在是不耐烦再听他吹嘘了，却又不想回到舱里头闷头睡觉。见胖子在船头正举着望远镜，望着天海相接的地方看得投入，我就以为有热闹可看了。我过去问他是不是发现什么新鲜玩意儿了，可是胖子看得呆了，他顾不上回答。我也拿起了自己的望远镜，顺着他所望的方向看了过去。我倒要瞧瞧，嗯，这海里是不是也有美人鱼洗澡。我调了调望远镜的焦距，镜头里的视线由模糊逐渐转为了清晰。只见远处的海面上，海浪翻滚，巨大的鲸鲵之属正成群地浮出了海面，相互之间距离很远，但是他们只露着脊背，如同一座座海中的黑色的礁石。以前曾听渔民说，海底鱼龙之大不下百米，大的珊瑚树也高于数十米，但那都是耳闻，我们这还是第一次看见罕见的鲸鲵出水的奇观，不禁都看得出了神了。一来那小山一样的鱼群距离我们甚远，二来三叉戟号不仅航速快，而且船上配备了震惊吞舟鱼的水神炮，所以我们自然是不用担心巨鲸鼓浪翻船了。没过多久，那露出海面的鱼鸡就没入海中不见了。我们现在所航行的海域海水碧蓝，据说底下那是一条深不可测的海中的大裂谷，位置已经快要接近珊瑚螺旋了。大海沟的一端便是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所描述的南龙入海的鱼脉，这个海沟正是海气滋生的所在。它究竟有多深，凭现在的科学技术你根本就没法探知，现今可以探测到的深度仅在几千米，有人猜测其最深处不下万米，但是至今都没有得到证实。不过世界上还是公认这里为海底的深渊，这里时常发生令人难以理解的神秘的现象。能生活在这个深海底下的水族，那形态之怪，躯体之大，若非亲眼所见，你绝对难以想象。海中那些真正狰狞的海怪，那都在深海以下几千米的区域潜伏着，有时也会偶尔浮上海面掠食，但是为时很短便会立刻潜入了深海，否则必被接近海面的鳄鱼所围攻。我眺望着远海，见鲸鲵起伏，觉得胸怀大敞，我目的又产生了一种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生死茫茫。

0: 对魏卜的前途隐隐有些担忧。于是我对胖子说：“胖子，我今校尉的祖师爷曹老大，当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咱俩这当代的摸金校尉，那也算是南临碣石有一篇了，
1: 不到，要摸不摸，既然摸了，就要摸到底，当一次合格的蛋民，是咱们义父。”
0: 闲扯带穷聊的解着闷儿，眼见着血红的日头在船尾缓缓的坠落，霞光万道，照得海面上好似赤蛇乱舞。忽然那黑手猴似的少年古猜就跑到了船的后甲板，他指着船头示意让我们赶紧过去。出事

0: 众人准备妥当，开始了新一轮的海上冒险。眼见日头缓缓落下，同行的越南少年古猜忽然指着船头出事了。《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1: 我和胖子从船头走到了船尾，闲扯带穷聊的在解着闷儿。眼见血红的日头在船尾环里的刮目相看，他跟阮黑在一起也学了几句中国话，我们之间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这个时候我见他急匆匆地跑来找我，我知道船头一定有了情况，也顾不上细问，就赶忙跟胖子迅速跑到了船头。这才发现东面，也就是我们船头驶向的正前方，海面上开始起雾了。船再往前开，就将进入的雾中，前方的能见度那是越来越低了。这个雾升得很是古怪啊，大约有十几米的高度，雾气蒙蒙的就压在海面之上。从我们所在的地方望过去，海雾与天空那是泾渭分明，从雾中涌动异常的海气，生出了五绺黑烟，直插天际。这个情景呢，恰似一只黑色的爪子从雾中钻出来，怪兽五指朝天，显得十分的恐怖。这个时候海上风浪静得出奇，
2: 海雾平流造成的吗？
1: 这里海面那么宽阔，根本就不用担心了。现在距离珊瑚螺旋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嘛，到了那片海域，海底地形才会突然拔高啊，所以咱们只要慢慢地越航过去，到天亮雾散之后呢，它就能到达大螺旋的外围了啊。我听明叔的那张黑嘴中，他既然说出不用担心的话，便不得不格外的担心，于是就用千里耳传音筒招呼舱里的其余人都上甲板，在海雾中夜航那一点都不能大意，而且起了雾的海面那实在是太近了，甚至近得有点可怕，就像是在酝酿着未知的巨大的灾祸。我们不敢放松警惕，三叉戟号减速到最低，所有的探照灯全部打开。这个船没有桅杆，但还是特意在船顶挂上了醒目的桅灯，桅灯是旧时海船挂在

桅杆上的老式信号灯也有一定的照明作用。桅灯防风防水，轻易不会搅水的声音，似乎连海水都静止了。那四周全都是雾茫茫的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即使雾中还有几十米的能见度，但在海上仅有这种距离的可视范围，那就跟睁眼瞎也差不了多少。众人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提心吊胆地在夜雾中前进着。我盼着这海雾尽快地散，然而经常在海上捕鱼跑船的海狼都总结出了一套大自然的规律。阮黑告诉我说，不对，雾急生风，这雾一散，海上恐怕要起大风浪了。阮黑虽然在珊瑚庙岛以彩蛋捕鱼为生，极少驾船深入远海，对海事不如明叔了如指掌，但是他的优点是朴实坚韧，祖辈曾在南洋造船厂工作过，三代赤贫，他属于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出身，比起明叔来那要可靠的多了。我示意阮黑，我对风浪的事心中有数，看来明叔喝得快醉了，我让阮黑去替他掌舵，然后把明叔拖进了船舱，又走到了船头询问正在控制照明灯的雪莉杨说，雾散之后风高浪急，咱们能不能在此之前一举穿过珊瑚螺旋的外旋呢？雪莉杨说，是啊，这样做虽然冒险但也可行，如果时机拿捏不好就麻烦了，不知这个浓雾几时才散，而且以目前的航速，明天中午也未必能够抵达珊瑚螺旋，眼下只能见机行事了。因为南海内的海水起伏澎湃，所以古代也称南海为悬着的明黄色的桅灯。由于是在雾中突然出现，所以我们看见那灯的时候已经离得很近了。以桅灯来看，应该是一艘海船，但若说是船，这船上怎么没有其余的灯火呢？顶多过了几秒钟，还没等我怀疑自己是否花了眼，一艘骑成了全白色的古代的海船就已经从雾里头无声无息的就出现在眼前了。船上除了一盏明晃晃的桅灯，再没有别的光亮了，而且船头不见人影，船里边也没有任何别的动静，门窗都在紧紧的闭着，包括掌舵的船老大阮黑在内，工人全都看得目瞪口呆了。这个场面呢、啊、那简直诡异的就像是幻觉般的令人难以置信，在我们摸金界的字典里，难以置信这大还是雪莉杨最先反应过来，他转头对阮黑说，快转右舵避开他。那从雾中突然出现的古老的海船已经顺着洋流斜刺里直向我们的坐船就撞过来了。阮黑被雪莉杨一提醒顿时回过神来，他猛地驶满右舵。这艘三叉戟号虽然不大，船小好掉头，又经英国航海专家精心设计改装过，构造上近乎完美了，机动性非常的强，船头迅速一偏就避过了白色幽灵船的船头，两船几乎就贴在一起邪门就过去了。由于距离的太近了，我们站在船头看得十分的真切，那艘古装甲板和舱门上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血迹。在连续几天的风平浪静之后，深海中的海气逐渐淤积了，在海上涌起风浪之前先出现了一场海雾，加上天已经黑了，海面上的能见度降到了最低点，海雾笼罩的水面上

突然冒出了一艘鬼影般的古老的海船，同我们的三叉戟号擦肩而过。那艘三桅船船身通体皆白，虽然也有桅杆可以升起风帆，但是帆都被摘了，它顺着洋流在飘荡。夜航的船内没有灯光，仅在三只白秃秃的桅杆上挂起了一盏桅灯，在夜雾里突然隐现。船老大阮黑给满了右舵，才避免了两船相撞的灾难性的后果。两船的船头一凑，那几乎是船帮贴着船帮，中间的距离不到一米。船上的所有人都动得突然，只如一个踪迹飘忽、时隐时现的海上的幽灵。浓雾的海面依然是一片沉寂。由于这一切发生的非常意外突然，直到那船消失在海雾里，众人方才慢慢的回过神来，额头上都已经出了一层白毛汗。谁也不知道那条船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茫然和惊惧的神情传遍了大家的脸上。常年跑船的人哪个都能说些大海上的奇异的掌故，但是说起来也大多是道听途说，很少有亲眼目睹和经历过的。遇到狂风巨浪也许都能应付，但是他毕竟不是倒斗的摸金校尉，怎么能不心惊呢？饶是他胆子够壮，此时他的腿肚子已经变得软了，要不是摁在舵盘上撑着他的身体，恐怕他早就瘫在地上了。不仅是阮黑体如筛糠，连我都觉得心惊肉跳，因为在两船错过驶过的那一刻，相隔的距离很近了，即便有雾经灯一照，毕竟还有那么二十来米的能见度，何况两船最近的时候都快挂到一块了。当时就连那三桅帆船上的缆绳磨损处的处处的痕迹都能看得是一清二楚了。我眼睁睁地看着那船上甲板和舱门处那斑斑驳驳的血迹，血色已经干涸发黑了，与白色的船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令人望而生畏。不知那是不是船上那些海员的血呀？可船上的那些人又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只留下满船触目惊心的血迹呢？我把这些情况对其余的人一说，原来不仅是我瞧见，胖子、雪莉亚，包括阮黑的两个徒弟古猜、多灵，大伙儿都发现了这个情况。看来肯定不是我看花眼了，甚至刚才都可以闻到那个船上传出来的浓重的血腥气。胖子出主意说：“我说，见鬼了喂，见鬼了喂！我看呢，咱们赶紧下舱准备水神炮。要是再碰上呢，我就一炮敲了他，免得阴魂不散，是吧？破裤子缠腿，耽误咱们彩蛋的大计。”我心想，要是真有鬼船，炮弹未必有用。我转头看了看雪莉杨，想听他是怎么说，那究竟是艘什么船。雪莉杨无奈地耸了耸肩：“雪，我和你们一样有好多问题想问你，可是现在甚至不知道怎么问。但是我有一种预感，那艘样式古老的三桅船要是真是冲咱们来的，早晚还会出现。现在海上能见度太低，对咱们十分的不利。我们仅仅商量了几句，还没决定是要以退为进还是以攻代守，就见雾中桅灯闪射，刚刚与我们擦肩而过的那艘三桅船竟然悄无声息地再次从我们的船头方向迎面就驶过来了。众人是相顾失色，
赶紧让阮

0: 可调转船头躲开他。
1: 如果说几分钟之前第一次与三桅船遭遇，能够在最紧要的关头迅速避开，那首先是由于胖子眼尖发现得快，加上雪莉杨迅速的反应提醒阮黑，船老大甚至没有来得及吃惊，就下意识的扳舵回避。但是谁会想到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又从前面的海雾中他就钻出来了。众人在这常理难以解释的显现的面前是目瞪口呆呀、啊，这回可再没有上次那么走运了。那艘白色的古旧帆船在雾中飘忽不定，说来便来，说没便没，事先半点征兆也没有。船老大阮和虽然手忙脚乱的全力扳舵，但是只避开了直接的撞击，两船的船侧却刮在了一起了。三桅船两侧都挂着渔网，网上都是白色的浮漂，三叉戟号侧面有绳索捆绑着的橡皮救生艇顿时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两船蹭在了一处，使得船身一阵剧烈的摇晃，我们失去了平衡，在甲板上东倒西歪，古猜重心不稳就摔倒在地上，险些滚进海里，吓得他哇哇的大叫。雪莉杨扯条缆绳扔给了古猜，让他牢牢的抓住。白柳船三叉戟号拥有铜板装甲，避开了直接的冲撞，不仅完好无损，而且由于船下的吃水线装有分水刺，反把那三桅船的侧面给刮出了一个口子，海水顿时从船身的窟窿处狂灌进了三桅船。我们的三叉戟号由于跟它缠在一起难以分开，立刻被那由于注入海水而开始下沉的白色幽灵船带着倾斜了。
2: 《海归墟》明晚继续为您播出。
1: 三叉戟号随着那艘白色的神秘的船在海面上盘旋打转，我和胖子等人以最快的速度搭起了跳板，古猜和多灵刚刚按住跳板，雪莉杨就抢先从跳板上跨过去，他敏捷地跃上了三桅船，用斩鱼刀奋力地去斩那些渔网。胖子也想从跳板上过去，但看那比平衡木还要窄的木板随着两船起伏摇晃，一步踩空就得掉在海里头，怕高或者是胆小的人你根本就没法过去。他别的不在乎，可胖子天生的位高，他没有上跳板，这心里头啊就先怕了几分了。我一把把胖子扯在里边，又从跳板上就冲过去了。我对他们喊着，你先别过去了，把缆绳扔过去，在这边接应我们，喊了渔网我们就得立刻退回来。说话之间便利用跳板稍稍平稳的一个小小的间隙，飞身就踏过窜上了三桅船。跳板虽是又窄又晃，但是我在部队的时候几乎天天都要演练冲击各种障碍物的战术动作训练，独木桥怕也过了不下几千回了。不过那毕竟是军事训练中的设施，在这海水滔天的两船之间过去，不免令人脚底下发虚，我根本不敢往脚下看上半眼，仅有巴掌那么宽的跳板太让人眼晕了，很有可能稍有惧意你就会失足掉下，那要全凭着一股子锐气才敢飞动。我过去之后啊，就觉得这腿肚子有点转筋，我不禁很羡慕雪莉杨的胆识。不过也许是海军的训练方法啊跟重点与陆军不同， 想到。

樊老大软核控制着三叉戟，全力接应，使其尽量贴住三维船。对面船上的几个人对我们大呼小叫，把两条捆了救生圈的缆绳先给我们抛了过来。我随手把斩鱼刀丢掉，用胳膊紧紧地抱住了救生圈。看来要想回到三叉戟，只能跟圆柔一样从半空中荡过去了。甲板距离水面的高度很低，但是多林和古才很有经验，他们已经提前把绳索绕在了船顶较高的地方，要抓住缆绳悠过去，不至于落水。正要行动，但是胖子大声叫嚷着，把探照灯的光束压到了海面上，好像水里有什么东西。我低头向船下的海面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水面上全都是鲨鱼的脊翅，它们被血腥吸引，正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数量很多，都围着船只在打着转。由于太过兴奋，它们的游速极快，岸的人是眼花缭乱。这个时候要是掉进水里，片刻之间就会被它们撕得粉碎。胆子再大的人见了这些鲨鱼，那也会觉得胆寒的。以他们的速度和口中几层胜过刀具的利齿，猎食落水之人那无异于猛虎扑羊。雪莉羊更知见了血的群鲨的厉害之处，他骇然失措说：哦，我的上帝啊，老胡啊，你可要小心了，千万不要掉下去啊。我也不得不提醒他说，你也千万别犹豫，过去的时候就别往海里头看。这个时候三维船的起伏更是剧烈，两船之间的距离再次扩大了。由于海水灌入，这一侧的船身本就倾斜了，而且越离越远了，越远就越有可能在荡过去的时候掉在水里边。再也没有时间给我做充分的心理准备了，想一起走也不可能了，必须有一个拖高另一个，增加离地的高度，把触到水面的可能尽量减至最小。我拖住了雪莉杨说，你先走，我助你一臂之力。雪莉杨说，不行，你又要逞能，那你自己怎么过去？分秒必争的生死存亡之际，我根本不想等雪莉杨再多说了。我托起他的脚往上用力这么一推，雪莉杨身儿固定住，两船一分，那个救生圈便被缆绳给拖进水里了。胖子和古猜等人见状，急得在甲板上直跺脚，他们赶紧拉扯缆绳，去把落水的救生圈拽回到了船上，想再一次扔过来救人，但是离得稍远了，一抛之下却又掉在了海里，这三维船的底部给刮了个大裂缝，海水在不断的灌入，船身虽然已经倾斜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仅没有下沉，反而开始摇晃，好像船底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船底。再摇得几摇，这本身就不太结实的船底它就要散架了。我见距离三叉戟越来越远，在海雾之中都已经看不清同伴的脸了，只听到他们在拼命的喊。我脑子发胀，听不清他们喊的是什么，只听到那些声音，心里就有些发酸，一种孤零零的感觉油然而生。难道真要跟这幽灵船一同葬身海底？

0: 随着船身的颠簸，三维船舱中的污血也在不断地涌出来，顺着船的甲板就流到了海里。虽然夜雾中没有灯光照明，难以分辨海上的情况，但是听水里那片乱糟糟的响动，就跟下了饺子开了锅似的，就知道四周聚集的鲨鱼之多已经没法估算。晚上黑灯瞎火，唯有围上的孤灯亮着，我四处一望，几乎什么都看不到。我只好抱着
1: 会流血，
0: 若说是竹艺的船，却也不像啊。我真想看看这它到底是什么名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最后的关头，我的好奇心总会战胜自己的恐惧。我心中一发狠，我就打算冲进船舱里看个究竟。可是还没等抬腿呢，这船身就猛地沉下去了。我骂了一句，怎么突然间就沉得这么快了。有做过不少次摸金校尉的，玩命的勾当，遇到这种情况，毕竟不能眼睁睁的等死。于是我用牙咬住了微型聚光筒，我手脚并用爬上了桅杆。船沉得快，我爬得更快，蹭蹭蹭，我几下就攀到了桅杆的顶端。只见上下左右全都是海雾，下面则是海水汹涌，群沙游动的杂乱的响声，听得我心里直发毛。三桅船沉得再也看不见胜利那一天，正在我苦等援兵不
2: 远凶险之机。《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三桅船因为漏水，终于开始沉入了大海了。海水中群鲨盘旋，被血腥味刺激的精神亢奋，木船被鲨鱼撞的是咚咚作响。我赶紧攀上了桅杆的顶端，没想到这个时候船身晃动起来，已经沉入海中的部分忽悠的就浮出了水面。迷雾中只听得船舱里发出了一阵巨大的响声，如龙吟海啸。我全身的衣服都被三桅船激起的海水溅湿了，耳畔是呼呼的声风，随着船身剧烈的起伏，我紧紧抱住了桅杆不敢撒手。听到了船下的动静，心说不好，难道这船漏了水依然不沉吗？难道是海里头有东西拖着它？这个东西有多大呀？难道船舱里的血都是拖着它的那个家伙的？想到这儿，我冷汗直冒，暗暗叫苦，心中没有着落，不知高低。这个时候眼前一晃，我在桅杆上看见海雾弥漫之中船灯闪烁，雪莉杨指挥阮黑驾驶着三叉戟破浪而来。我大喜过望啊，虽不知他们是循着声响，还是跟着桅向三桅船的鲨鱼从海上兜了回来，能够及时赶回来，我就已经是谢天谢地谢妈祖了。三桅古船歪斜摇晃，桅杆向着海面倾斜，由于在雾中能看见三叉戟的时候，那距离已经是很近了，眼

看着两船就要在雾中再次错过，我想从桅杆上下去已经是来不及了。我拿捏了一下两船间的距离，决定冒险来个乾坤一跳。我趁着船身摇晃倒向三叉戟号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桅杆，身体斜着落下，掠过了鲨鱼群那翻涌的海面，我奔着绑在三叉戟船侧的橡皮救生艇就扑过去了。但是船身随波起伏，它并不是静止固定的目标，掐算的时机与距离那瞬间就产生了变化。我并没有能直接落在橡皮救生艇上，而是直直的朝海中坠去。在胖子等人的惊呼声中，我双手拼命前扑，终于抓到了固定在橡皮救生艇底部的绳索，身体悬挂在了半空，而双脚已经碰到了海水。我手上被绳子勒的是火辣辣的一阵疼痛，但是心里头非常的清楚，就算这手断了也不能撒手，一撒手就喂鲨鱼。我腰上用力，想要顺着救生艇爬上船，突然间感到有个东西碰到了脚心。原来围着那艘三桅船的大鲨鱼太多，竟然被我踩到了一只，也不知是踩到什么部位了。但是鲨鱼身体里那股嗜血的野性和它鲜活生猛的力量，却感觉的是异常的震惊。我惊得头发根都麻了，如同在那一瞬间就全身都通了电了。我顾不上去看脚下的鲨鱼，玩了命的就往船上爬。可越是心里急，这脚底下就越是发虚。这个时候，胖子等人在上边用钩杆子把我搭住，被他们往上一扯，我才顺势攀上了橡皮救生艇。雪玲伸手把我拉上船，说：“老胡啊，你真是亡命徒，这么高你也敢跳，不要命了？”我惊魂未定，后怕不敢往回想啊。我感觉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已经分辨不出是冷汗还是海水了。但是人到家族到，我还得说几句充满场面的话交代交代。这个时候明叔从船舱里爬上了甲板了，他可能酒劲儿刚过，还有点不太清楚。可是他抬眼看到近处有一条白影般的三桅船正在摇摇晃晃地向后驶过，顿时脸色大变，好像是见到了鬼魅似的。他也顾不上说多余的话了，只对众人叫道：“这是达标的雪船了，赶紧了，赶紧升起镇海炮了，准备炮弹了。”我听明叔突然这么说，我心想他可能知道这个三桅船的底细。既然事情紧急，没有必要细说，于是招呼船上的众人紧急布置水神炮，准备炮击幽灵船。那行动是非常的迅速，船舱里虽然狭窄，但是所有的人都有充分的准备，在紧急状态之下依然能够做到有条不紊。因为众人都知道，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想冒险进入珊瑚螺旋，那是不切实际的。我和胖子以及古猜多灵在海上无事的时候，就在雪梁的指挥之下，按照海军的标准进行了准军事化的训练。因为船上非比陆地，个人的能力是难以面对那惊涛骇浪的，必须要求全体成员合并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整体。一旦出现事故或者是遇到危险，只有全员协同

船上总共只有七个人，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身兼数任，那全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于是隋炎写的三桅船正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雪莉杨不断地报出方位、角度和航速。船老大阮辉虽然惧怕的，但是性命攸关呢、仍是鼓起了勇气，调转了船头，并且加大航速，从三桅船的侧后方接近过去了。明叔在船舱里指手画脚地指挥着，我和胖子已经做好了开炮的准备。众人喘着粗气，等候着三叉戟进入最佳的射击的位置。利用这个间隙，我就问明叔：“哎，明叔，那三桅船白纸封门，满船都是血，它究竟是艘什么船呢？”明叔抹了抹脑门上的汗珠说：“哎呀，哎呀，幸好李阿修我及时的发现了，那是艘达标的雪船了。咱们要是不用镇海炮把它打到海底，搞不好会遇到大麻烦嘞。”原来在南洋沿海有一种类似放逐一船的罕见的习俗，称作打标。所不同的是，打标船里装的不是死人，而是一种巨大的海兽。南洋海中产一种体型很接近猿的巨物，称作大雍鲨。海中并没有活猿，大雍鲨是渔民的俗称，其形体似猿而非猿，有群无足，有首尾，背色青黑，腹部有大白纹，平时呢多居于浅海，埋身沙中，常常暗中兴风作浪，覆没往来的渔船，渔民对其恨之入骨。有时会有搁浅在岸上爬不回去的，发现的渔民呢就会立即通知其他人，用铁链了锁了把他活住。凡是捕得此物，又逢祭祀海龙的时候，便会修复破旧已久的古渔船，将大雍鲨放了血装入底舱，再把古船呢用指甲渔网包裹，以船牵引至深海，任其随洋自去。南海波涛汹涌，向来是风高浪急，这种船多半都不结实，到了深海大洋之上，用不了多久便会被风浪打沉，大雍鲨呢便会随之葬身海底。水底鱼龙蛟泥之属最喜欢吃雍鲨的肉了，他们会纷纷钻进那破碎的船体，把那大雍鲨撕咬得仅剩一具空壳。渔民们都相信海底有龙，将其视为海神，他们这种习俗是一种祭祀海神的行为，可让龙王保佑海上风平浪静。但是也有极特殊的情况，大雍鲨力大无穷，而且性蠢皮厚，不知疼痛，往往被渔民们乱锚船刺，放了血之后仍不得死，破船遁海而去，船外罩着的渔网那就是防备它挣脱出来的。我们遇上的这艘三桅船特征非常明显，要是知道其中缘故的海狼一看便知道打标船。牵引船不可能来这片危机四伏的海域，它显然是已经被放置远海了。由于最近几日海上波澜不惊，天气好的出奇，才始终未沉，竟然就漂流到了山海螺旋附近了。三桅船虽然已经漏了水，却在摇摇摆摆

0: 的起伏之中始终没有沉，而且三番五次的撞向了我们的坐船。英叔虽然为人不太可靠，但他行遍了南洋，航海经验十分的丰富，在海上见过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情。一看这个情况，那就知道不妙了，很可能三桅船里的大鹰鲨他没死透，撞破了船底，但是由于身躯庞大被卡在了底舱。这种猿獒之属力大无穷，能够覆山过海，阿吴善于深水，定是想在水面上找个什么东西撞掉背上那甩不脱的船架子，这才跟三叉戟号缠上。海雾中能见度很低，我们的船也不敢开快了，背不住就让它撞个正着。虽然三叉戟的两侧有铜板装甲保护着，也未必能够保证没事。而最要命的是，这血船吸引了众多的鲨鱼，一旦引来深海的鱼龙巨物，那将是倒海翻江的动静。明叔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心有余悸。此刻被我一问，当下有件紧要的事情跟我们说了。由于大鹰鲨仅在一些自然环境特殊的群岛海域出没，所以这种打标记海龙的习俗呢并不多见。别说我跟胖子没听说过，就连船老大阮黑也不知道，只有明叔这种常年在海外洋上做亡命生意，专涉狂波惊澜的海上才了解一些。不过我和胖子对此将信将疑，眼看着那艘三桅船即将从水神炮的射击死角中进入了射程了，胖子还忍不住问明叔：“这是是这
1: 就什么都完了吗？咱们这船虽快也一定没地逃啊。”哎，快呀快呀快呀，开炮！
0: 在明叔的叫喊声中，我们的坐船与三桅血船之间再次进入了平行的姿态，间距不过15米左右，正是使用水神炮的最好的时机。由于射程实在是太近了，甚至不用考虑炮击的提前量和抛线弹着点等因素，几乎就可以用火炮直接瞄准射击了。水神炮是以旧式移动舱炮改良设计的，并以印度水神命名。之所以用老式的小型的舰炮，是因为所谓的水神炮并非是以杀伤为主的海战武器，它还要在航海中起到很多种的作用。老式的炮弹更便于改装，可以根据具体的需要制造使用多种不同用途的炮弹。炮身接近古时的旧炮，不过旧炮形体短粗，需向高45度角以上开炮，取抛物线射击敌人。旧时在中国将旧炮俗称为虎墩，也有叫田鸡雷的，都是以形状得名。在日本等国则称它为驱射旧。海神炮的发射原理接近于旧炮，不过口径小了很多，炮身加长，射击的角度可以压低。在三个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炮手的控制之下，装填发射的速度呢也相应的提高了很多。炮弹的种类包括子母弹、弹膛中空、内容许多的铅丸和炸药，膛中的构造特殊，在前后各部能在空中爆炸。母弹爆破之后，子弹四散，覆盖面非常广。子弹内装有碾碎的底螺藻，可以使底螺藻碎末盖住一定区域的海面。底螺藻为印度海洋中的异类。

植物，物之属性有生克制化，凡海中之鱼鳌泥精水族之属，大多惧怕这种海藻，遇到鳌鱼鼓浪倾覆舟船的时候呢，就可以逼迫其暂时遁入海底。此外，这种水神炮的各种炮弹里边还包括开花弹，开花弹呢，那也是内分两层，分为铜铁两种质地，着弹后炸为碎片，威力甚大，是一种轰击礁石或者是建筑的攻击型的炮弹。另有实心钢甲弹，中心坚实，外过钢衣，穿透力强，专门是用来攻击海匪的铁甲舰船的。葡萄弹呢，那则是在膛内即炸裂，纷飞脱膛，不能够多远。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正因为它在海上的效用众多，那是航船的守护神，所以以金碧炉相称。英国人呢则称它为镇海炮，最早是英国海军发明的，后来呢在南洋广为使用。只见那三桅船船里船外都是这种藻的碎末。我本想再指挥众人继续炮击，但是这体螺藻它真有奇效啊，绝船下的大拥沙被其所破，虽然它不带深水，也不得不遁入海中暂避，就连海面上那些闻腥而至的鲨鱼也纷纷逃散了。眼见三桅船没下了海面，脆弱的船身被水压一带就成了碎片了，只有船身的层层渔网裹着一个巨大的青黑色的东西沉入了海底了。血水把整个海面都染红了，想必那黑色的小山般的大拥沙身生带血，又湿了那层木船的阻挡，在海底必定躲不过鳄鱼的围追堵截，或被歼或逃遁，再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了。我看今后啊，只要灵活使用类似的战术，咱们一定可以顺利的捞回月光明珠和秦王照顾。

0: 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1: 雪船下的大拥沙被波罗藻所破，不得不遁入海中躲避，鲨鱼也纷纷逃散。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出事了。《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2: 明叔一直在武汉啊，刚刚真是被吓坏了。他庆幸地说：哎呀，还好了还好了，要是再拖下去，海里的龙王冒出来呀，咱们就算是有再多的办法也完了。大难不死时候，海雾已经小得多了，但还没有散。雪莉杨正在抬头观天，阿姐，我们赶过来便知道。

果然正好是金属层断裂的巨响。我忍不住喃喃地说，这什么动静啊？随着响声逐渐变大，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头顶的海雾中就露出了轮廓。明叔惊得他倒坐在了甲板上，他的嘴里只吐出了一个字：“鱼。”天色已经亮了，这个时候海雾的浓度也正在逐渐的减弱，能见度扩大到了几百米开外，但远处的海面依然是白雾茫茫。我们在甲板上听到空中惊风不善，正自惊疑不知雾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明叔就突然倒坐在地上，他惊叫着说：“鱼。”几乎就在同时，我感觉有一个东西就落在头上，凉冰冰滑腻腻的，用手一摸，那竟然是条小鱼儿。空中接二连三的就掉下鱼来了，那些鱼大的小的都有，有不少都落在了甲板上，还活蹦乱跳的弯着白肚试图跳回水里。我暗叫一声：“哎，这怪事儿啊，天上钓鱼了。”随着不断有大大小小的海鱼从天空中落下来，海面上又下起了一场大雨，四周巨响如雷，又好似风吹竹筒呜呜长鸣，无法分辨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这些声音。不过被这种混杂着海鱼的咒语一冲，海雾散得更快了。哎，没等我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见前方不远海面上出现了一堵巨大的水墙，海水排空而来。三叉戟号在这堵从海近，越近就越觉得威势逼人，海水壁立令人不敢逼视。船老大软黑，他赶紧转舵，否则三叉戟再向前走，那就会被那股巨浪给打碎了。我抓住了明叔的胳膊，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说：“哎，这是什么？海啸了！昨天黄昏时分，我平海观望，见东面的海雾中有黑云蔽天，如同浓云中有怪物下降，它正是海气凝结之状。不知现在出现的大水墙是不是海气淤积所产生的呢？”明叔抱住了救生圈躲进舱门说：“哎呀，这怎么会是海啸嘞？胡宅呀，你仔细看看嘞，那是龙王爷上水啦，是龙取水呀。”然后他就叫软黑把动力全开，让三叉戟增加到最大的航速，躲避着龙上水峰底的起伏连绵的山脉。这是一种比喻，在中国的历史上，龙还有许多特定的含义。古人认为龙为林虫之长，能够兴雨利万物，是四种灵兽之一。在汪洋大海上跑船的海狼，那对龙也有自己的态度。具体说到龙，主要是用来形容恐怖的气象情况，例如龙上水这些情况。古代绘画中，巨龙怒目吐舌，呈黑云飞腾的形象，那很可能正是对海上灾难的一种抽象的描绘。《易经》上记载着云从龙，也可以理解为龙即是云。云是指气压和气流一类的自然因素，由于气压不平衡就会产生风。凡是空气上升，随着体积增大和气温降低，那就会形成云。大湖大海上

的水龙，那就是由于极低的气压而产生的。而上水龙这种现象，则是由于海底海气喷涌出海，与低空气压相击，观之好似巨龙出水产生的大水柱。起于峨眉山的南龙是天下最大的龙脉，其势远超于昆仑的北龙与中龙。南龙起自峨眉，并江东去，其中一条余脉自海盐珠山入水，在海底延伸向北，以朝鲜、日本两地为暗户。另两条呢，主要的余脉则蜿蜒南下，在海底环河宁浮，不知其结局所在了。珊瑚螺旋海域的附近，那正是南龙海气的涌动之所。即使不在风季，那飓风依然是肆虐的，也会经常的发生。水龙从海底涌出来，像火山喷发一样的就冲出了海面了。许多深海淤泥里的沉船古树，以及海中的水族，凡是被它卷住的，气势直上直下，那海面甚至没有来得及猛烈的波动。在这大自然展现神奇和威力的静止的画面里，只有被海水冲到天空的海鱼和水雾在不停地落回到水里。处于这令人窒息的天地巨变之中，三叉戟号的前后左右，包括头顶天空，那全被蓝色水晶般的海水所包围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何方。三叉戟似乎完全被海水给吸住了，停留在四周海墙壁立的深渊中，在苦苦地挣扎着，却似乎丝毫没有动地方。我们在驾驶舱里互相握住了手，壮着胆，都想从对方的脸上找一些信心，给自己增添点勇气，以面对眼前这难以想象的考验。但是在这种天地巨变的震慑之下，众人是面面相觑，谁的脸色儿也好不到哪儿去，都跟死灰似的。正在这个时候，那阵很像钢筋断裂的金属的咆哮声突然就逼近了，一片巨大的阴影从水墙的上方慢慢的出现了，一艘钢铁巨轮前半部分的残骸从水墙中缓缓的就探出来了，就如同一艘在天空的海船，它就行驶到了垂直的水墙的瀑布的地方，眼瞅着就要坠到了下层的海面。这个时候，我们完全沉浸在一种恐怖无边的凄绝之中。在近乎凝固的一瞬间，船上船下似乎同时出现了两个海，一个海悬在天空，而另一个海则是三叉戟极力挣脱不出的海面。天空上的那个海里面掉落出许许多多从海底带上来的东西，沉船、断锚、金骨、泥鳌，反正沉积在海底的东西都被翻起来了，而我们眼前的千万吨的海水被升腾的海气带到了天空，翻成数百道厚厚的水墙，就悬在了头顶。一艘海底沉，这个时候语言失去了作用了。我挥着手用力指了指左侧，我示意掌舵的软黑，你再不赶快把船开出去，咱们就都玩完了。船老大阮黑脑门上青筋蹦起来了，他拼命的转舵，三叉戟的船身终于硬生生的就打了个横。黑色的巨轮残骸如同一颗从高空投下来的重型的炸弹，就落在了三

0: 侦察机船头刚刚停留过的海面上，水花溅射，激起了一股强大的海浪，船体被怒涛冲击，东摇西晃的，就好像风中的落叶，一时时险象环生。坠落的沉船残骸刚刚落下。 所有的上水龙忽然就被抽上了半空，两部分海水从中分离，厚重的水墙遮蔽了一切天空，乌云四合，海面上漆黑无边，一眨眼的功夫，咫尺间便已经不能辨认了。在短暂的静止过后，猛然间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哎呀，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雨呀！ 风浪卷动，恰似天河倒灌，海面浪涌翻腾。三叉戟在狂风骤雨下的海面上忽高忽低，被一个接一个的巨浪抛上抛下。我们在舱里紧紧地抓住身边所能抓住的一切固定之物。 就觉得这个胸膛里的五脏六腑啊，都跟着那一叶浮萍般的坐船，被惊涛骇浪一时扔上了万丈高空，一时又坠入了无底深渊。我们都被折腾得神魂颠倒啊！人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身不由己。 只能是听天由命了。海气虽然已经化去，却在海面形成了一股飓风，在海水滔天、浊浪排空的汪洋狂澜之上，我们唯一的希望，那就是英国人改装的海柳船三叉戟，它能够经受住这次考验。不过， 即使明叔和阮黑这种海狼，也判断不出这阵风暴它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在这种情况下，这船上最受罪的人，那还得数胖子，尤其是受不了被浪头卷上天空，又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掉下来。海水和暴雨不断打在驾驶舱的观察窗上。 天海间阴晦无边，根本无法分得清前后高低。见此情形，胖子的脸都被吓绿了。此时风浪虽大，却没有了空气中那股龙吟般的金风的呜咽。就听胖子不停的念叨着：“我说，我说。”
1: 天后娘娘保佑俺！哎呦，我说弟子，弟子先给您磕一个。我说，快快快，来救命啊！人，我知道，这胖子呀，他什么都不在乎，他唯独就是过不了恐高这一关。现在，就算按以往的办法闭上眼睛不看，也不顶事儿。海上是巨浪滚滚而来，让人连个喘息的空当都没有。 连他，那都求神拜佛了。可想而知，我们这心里有多害怕了。我担心他吓得手足俱废，从船舱里滚进海里去。于是赶紧让古猜和多灵姐弟两个紧紧地摁住他，别让他吓昏了，发生意外。明叔呢，在海上，他全指着酒精壮胆儿。 他咬开了酒瓶，灌了几口，反倒是比别人还镇定。他听胖子哀求天后娘娘快来保佑，顿时魂不附体，情急之下把酒瓶子就塞进了胖子的嘴里。哼，前后啊，贤里大头鬼呀、啊，肥仔你有没有搞错了？这个时候还敢乱讲啊！ 快喝酒啊！喝酒堵住你的嘴呀、啊！
0: 天后娘娘，那是万民敬仰的神明。 原来力凡航海之人，遇到风浪求告天后娘娘保佑，则会使风浪平息，舟船平安。但是这里有个禁忌，天后娘娘这一个称呼呢，它只能在陆地上用，而在海上遇到风浪危险必须喊妈祖保佑，这就是海狼们公认的行规。所以明叔一听胖子大喊天后娘娘，就赶紧拿酒把他的嘴给堵上，然后带头在风雨中声嘶力竭地大声喊着
1: 妈祖显灵啊。
0: 天空是暴雨如注，海面像是惊涛骇浪，三叉戟在这狂风恶浪中险象环生，随时都有可能轻舟覆船，葬身于覆。那边掌舵的船老大阮黑也跟着明叔一起请妈祖现身前来救命护航。阮黑虽然相貌粗俗，但是海上的海狼们不管面对风浪如何勇敢，在航海方面的迷信程度也都是格外的严重的，对冥冥之中的力量他们是无限的敬畏的。这大概也是他们得以在海上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了吧。眼见的风高浪急，这整座的船都快散架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我也不得不盼着妈祖显灵了，赶快平息风浪吧。对我这种打开庙门不烧香事到临头许猪羊的举动格外的反感，与其求遍满天的神佛，还不如依靠自己来想个切实可行的

0: 来到缺少冻宾，
1: 一位先拿冻宾老祖把身下看的不少，请多
2: 谢大家，
0: 谢谢。

0: 府来说上几句呀、啊啊、
1: 口朝眼花

0: 的军营，从朝人祸呀，这女孩写书进苗峰花房啊，这本是百家姓啊，
1: 写完毕呀，
0: 十字回文，
1: 写纸上，
0: 写个一，
1: 一到两，
0: 写个二，
1: 笔横长，
0: 写个三，
1: 王字样，
0: 写个四，
1: 小斗方，
0: 写个五，
1: 五只虎，
0: 写个六，
1: 断了梁，
0: 写个七，
1: 叉子样，
0: 写个八，
1: 两分章，
0: 写个九，
1: 金钩挂，一横。

0: 吧表一表，十头一副礼急到了黑眼，南山上送上了二母麦呀，不两个火气呀拔到了黑眼，小孩他得了一个抽风的病啊，早来个巫婆啊就到了黑眼，老两口上场里呀去吧急赶啦，二斗那么黑豆他身上就背呀，口在嘴他呀没咋住啊，哗啦啦啦撒了那么一大堆呀，拨起条数啊不凑少啊，哗啦哗啦我拾到黑呀，谢谢。
1: 头一出戏呀，绣的灯笼来呀，孙在双拐，无人敢陪呀。贼庞涓下山呐、啊，兵吞六国。

李贵妃坐宫宴，面带愁颜。

0: 九点一起难拿，
1: 小燕青，
0: 小燕青打擂勾奔太难拿，跳涧鼠。

0: 兄弟万岁五啊，刘县的
1: 刘三姐在末
0: 房，我刘县的做大帐，
1: 做丈夫啊
0: 啊啊啊啊，对啊，上不来这的啊，刘县的做啥、请来了先
1: 生啊，请来了先生啊，那是诸葛

行。

心我就可要考啊，敢问呐、啊。

0: 个不值得，正早点的回家转呐，别叫扯老盼儿子气，盼我丈夫，老盼儿子的嘴里淌刀念呐，气盼这个丈夫骂街有祸，
1: 咋的？
0: 说不出。

0: 嘱咐你呀，
1: 说吧，你听着吧，
0: 丈夫言语记心腹啊，望你在公婆的面前多多行孝啊，左邻右舍要和睦，少擦官府的门前站，少穿那几件上色衣服啊，但等丈夫回家转了，你的恩情我再补。

梁兄

0: 我的娘家逛亮大门，三姐夫妻刚要把门
1: 站住，来了门军拦住门，你爹让我给你传个话，我们刘家没有你这样的穷亲戚，今天拜寿来的都是上等且，怕你有穷妻把人喷，他让你俩快点滚。
0: 门群他咣当当关上了。

死于未曾双身离儿堂啊，口尊声同袍小门细听总啊长啊，我是你的子玉大哥回家转，不应该盘问家事往常啊，想当初咱们家是住在那魏魁府，然后我搬家到梁家村那庄啊，梁家

高桥大。

喊发烧，有心喊他怕别人气到，摆摆手一掌勺，一只叉叉往外溜，一只鞋踩丢了，光脚丫多难瞧，噔大呼喊呼喊呀，听狼哥看见了我的笑往哪儿看。

飘呀，青狼啊，来你啊马驹啊，把他冲散了啊，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呀呀，我的那个青狼啊，哎呀呀，来你马驹啊，把他冲散。

姐落地在呀，那是那样的呀，亲王啊，第二天清早晨命归阴呐，朝王啊，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要我是那个亲王啊，哎呀呀，第二天清晨命归阴朝王啊。哎嗨哎嗨哎嗨哎嗨呀！

超、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国人物形象。在节目中，易中天先生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揭开疑云重重的帷幕，讲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第25集开始，易中天先生将从赤壁之战后的曹操讲起，为您继续品读三国历史。曹操作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虽然在赤壁战败，军事上遭受失利，

0: 飞的理想是荡平四海，一统九州，他会就此罢休吗？接下来他还会采取什么行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半途而废。
1: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在军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我们一件件事情来说，先说第一件事情，破马韩，就是他们的这个官职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又没有什么造反的举动和嫌疑，你莫名其妙去打他，这个事情没有道理啊。但是马超和韩遂又是曹操必须消灭的，怎么办？所以曹操这个命令一下，马上就有人反对，很多人就去找曹操说伙人就反了。当时联合了十路诸侯，号称十万人马，驻守在潼关啊，准备和曹操拼个鱼死网破。这么一打呢，当时就有人来提醒曹操了，说这个马超和韩遂恐怕不好对，他们是关西兵，关西兵呢习用长矛，这个长兵器啊，你要注意了。曹操倒说不，没关系，他们不就是有长矛吗，我让他的长矛刺不出来。军队就开过去，开过去以后呢，不是事情不是像曹操说的那么简单，实际上战争开始是很艰巨的。当时曹操率领军队北渡黄河，渡黄河的时候，曹操让大部队先走，自己带了几百个精兵断后，亲自断后。这个时候曹操只有几百人，马超带了10000人杀了过来。曹操笑了，是是是，今天是有点危险，差点就让一个小贼给干掉了啊。
0: 马超和韩遂虽然力量较弱，但曹操要想打败他们也并不容易。在战争开始阶段，双方互有胜负，在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曹操不仅在局部战斗中获得了胜利，还故意坚守营寨不出。马超和韩遂因为是联军作战，希望速战速决，曹操的拖延对马超和韩遂的联合军事行动不利，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到了曹操的手上。
1: 这个时候马超和韩遂就提出来割地求和，就是我们愿意奉献一点地方出来，是不是就饶了我们，而且我们还愿意置子，就把我们的子弟呢送到你那去做人质，行不行？曹操就问贾诩，你看怎么办？贾诩说委许之。委许之什么意思呢？假装答应他。曹操又问委许之以后呢？贾诩说离之而已，是把他们拆散。曹操马上明白了，用离间计。
0: 马超和韩遂联手抗敌，这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因为曹操征讨马超和韩遂，就是要把他们的势力范围关中拿下，荡平像他们这样的割据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战场上的较量对马超和韩遂不利，但他们没有退路，肯定是要和曹操拼到底的。那么此时曹操要用离间计来瓦解马超和韩遂的联军，有这种可能吗？
1: 有，因为马超和韩遂的关系啊很微妙。马超的父亲叫马腾，马腾和韩遂呢是老朋友，但是后来两家闹翻了，反目为仇，是曹操出来居中调解，把马腾调到朝廷去做官啊，韩遂才跟马腾的儿子马超他又勾结起来，又联合起来，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有些疙疙瘩瘩的。

0: 既然是疙疙瘩瘩的，那就可以使离间计，但是要有一个机会。那机会呢，说来就来。那有一天两军交战，都把阵布好了，韩遂提出来要见曹操一面，他说行啊，那我们两个就见一面吧。于是韩遂和曹操二人打马上前，走到两阵之间的中间地带，怎么样呢？交马与移石。什么叫交马与移石？就他们两个的马呀，这马头都这样错过来，都这样碰着了，两个骑在马上聊天，聊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时辰。古代的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就他们聊了两个多小时，说什么呢？但说京城故事。因为曹操跟这个韩遂啊，和韩遂的父亲都是旧人，这曹操跟韩遂的父亲是同岁孝廉，就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曹操和韩遂呢，又曾经同朝为官，那所以说是应该说是老朋友，这见在一起多少年没见了，就叙叙旧，谈谈以前的那些故事，两个人谈得高兴的时候俯首欢笑啊，摸着手哈哈哈哈笑笑笑啊，谈完了回去了。回去以后马超就问韩遂了，曹操跟你说什么呢？韩遂的回答是无所言也，没说什么，本来就没说什么嘛，他不本来就没说什么吗？马超不相信了，说你们两个人啊跑到那个当中去啊，码头都这样错开了，亲亲热热谈了两个半小时，你说没说什么，谁信？这心里面就开始嘀咕了吧。过了几天，但是第三天吧，韩遂又提出来见曹操，这次呢把马超带上，跟马超一起去见曹操。曹操马上就变脸了，这一次曹操不一个人来了啊，带了军队来了，后面跟了一个横刀立马的许褚，瞪了两眼睛，瞪着谁呢？瞪马超。然后在身后面呢设了，在身前呢设了屏障，叫做木刑马啊，木刑马就是这个木头扎的那种啊，那种障碍物，就是韩遂来跟我谈话呢，那我就是打马上前，交马与移石，哎，亲亲热热，你马超来了我信不过你，我先设障碍，我后面还跟一个人啊，骑着马拿着刀两眼瞪着你，明显的表示对马超不信任，明显的表示对韩遂对马超分别对待。那么这一次见面呢很有意思，有三件事情值得说。第一是这次见面的时候，韩马联军的那些将领们都过来在马上向曹操拱手行礼，都过来，丞相好，是要打仗了，他问好啊，是第一个。第一个事情。第二个，马韩联军的士兵们争先恐后的往前面挤，要去看曹操，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后面的人往前面挤，前面的人再往前面走啊。于是曹操就打马上前说，诸位是要看曹操吧，啊，我就是啊，两眼睛一个鼻子啊，不比你们多什么，要说多就多一点智慧，啊，这个故事我们以前也讲过对吧，是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曹操这个话说完了以后，这些真的看曹操的人才反应过来，然后再一看曹操身后5000铁骑兵，所有的拿着人手上拿的都是最精良的武器， 他们的武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当时马韩联军就基本上丧失了斗志。那么有了这么多铺垫以后，曹操就正式用计了。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信，写好以后呢，在这个信上面圈圈点点涂涂抹抹啊，删去一些字加上一些字，然后送给韩遂。那这封信写什么我们不知道啊，书上没有记载它的内容，但是可以肯定三点。第一点，就是曹操料定这封信马超必看。第二点，就是曹操写的这封信歧义甚多，含糊其辞，闪烁其词啊，一句话你可以这样理解，可以那样理解，还要篡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让人一看就是收信人改的，不是写信人改的，全部在曹操预料之中啊。马超果然看到这封信，然后果然怀疑韩遂跟曹操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曹操写的一封信来以后被马超被韩遂篡改过了。那从此马超就再也不相信韩遂。那么我们知道联军作战最害怕的是主帅不和。你要知道这个马韩联军号称十路诸侯，十万人马，实际上是乌合之众，每个人都是心怀鬼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小九九，领头的就是马超和韩遂，他们两个起了猜疑了，这个仗就没法打了。在这个前提下，曹操开始进军，一仗就打得马超和韩遂落花流水。
1: 马超和韩遂中了曹操的离间计，两个人相互猜忌，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很轻易就打败了马超和韩遂的联军，但曹操穷寇不追，放跑了二人，这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后的第一个半途而废。接下来曹操争孙权，这应该是曹操报赤壁之战之仇的一个好机会。那么曹操还会半途而废吗？
0: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争孙权。这个马超和韩遂平定了以后，曹操认为可以来打孙权了。但是打孙权之前，曹操先给孙权写了一封长信啊，这当然是别人代笔的啊，别人着刀代笔，很长的一封文采很华丽的信，但是内容呢很简单，就是开出条件来，说李孙权如果答应我杀了张昭和刘备，江东这块地方永远归你，还要给你朝廷还要给你加官进爵，如果你舍不得杀张昭，单杀刘备也行。但是孙权不吃这一套，孙权已经做好了和曹操决战的准备。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他的治所，因为孙权这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国家嘛，你不能叫首都嘛，只能叫治所嘛，把他的治所从荆移到了建业，荆就是现在的江苏省的镇江市啊，建业就是现在，因为孙权这边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战争处于焦灼状态，而且呢对曹操不利，最后曹操呢只好在他的水军的军寨里面坚守不出啊，孙权多次挑战，那曹操也不出来。那么多次挑战曹操不出来以后，孙权自己就去了，孙权就驾了一条船进了曹操的水军的营寨。那么进去以后情况怎么样呢？有两种说法啊，都是这个《三国志》的裴松之的注里面的啊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呢，我们在讲赤壁疑云这一集的时候讲。

0: 过，就是孙权的船开进去以后，曹操下令放箭，然后孙权的船就倾斜过来了，孙权又下令把船掉一个头，曹操再放箭，把这船平衡了以后，孙权就回去了。这就是草船借箭这个故事的原型。另一种说法呢是，孙权的船开进去以后，曹操就知道是孙权来了，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要动，不要轻举妄动，也不准放箭。我们就来看孙权怎么看我们啊！于是曹操的军队全部严阵以待，但是一根箭都没有放，看着孙权的船在曹操的军港里面转了一个圈，转完圈以后呢，孙权下令说奏乐，然后大家滴着哇了滴着哇了滴着哇了，鼓吹而去，回去了。曹操点点头说：“唉，孙权果然是个英雄。”然后就说了一句有名的话：“生子当如孙仲谋。”
1: 孙仲谋就是孙权，孙权字仲谋。曹操的意思是说，生个儿子就应该生个像孙权这样，因为孙权敢在两军交战的时候驾着船驶进曹操水军的营寨。这是需要勇气和胆略的。曹操的感慨也说明他争孙权并没有占到便宜，但在两军对峙，双方处于交火状态的时候，曹操却因为牵挂自己的后方的安稳，在没有分出胜负的情况下撤军了，可以说是又一次半途而废。那么曹操在下一次战争中还会半途而废吗？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无功而返，而这个时候曹操的另一个老对手刘备又从刘璋手中夺得了益州，而益州附近的割据势力张鲁军事力量薄弱，曹操如果不进攻张鲁，张鲁势必会被刘备吞并。刘备势力的扩张对曹操实现荡平四海一统九州的理想是一个威胁，所以在建安二十年曹操又开始激征张鲁。

0: 抗议的。那张鲁的弟弟叫张卫，张卫不同意，说打都不打就投降，他打一下吧，张道长你就打一下吧。那么这一仗呢打得非常好玩啊，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是曹操去进攻阳平关，就发现阳平关不好打。那个时候呢是那边曹操在这个张鲁那边有线人，那个线人跟曹操报告说这个阳平关好打得很啊，曹操一打了发现不好打就撤军了。撤军以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把张卫给打败了。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呢它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一个说法呢说杀回马枪是曹操的密令，那就是曹操决定杀回马枪。那么第二种说法呢说是刘烨的建议，刘烨主张杀的回马枪。第三种说法呢是事出偶然，就没打算杀回马枪。这个事出偶然呢它又有两种说法。一种呢说是曹操的部队呢撤退的时候啊，稀里糊涂的开进了张卫的军营。这个张卫的人一听说是曹操的军队来，他还不知道曹操是撤退，以为是来进攻的，一哄而散。就这么个事，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误入张卫军营的不是曹操的军队，是什么呢？数千头麋鹿。那个山上的那个梅花鹿啊，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几千头冲到张卫军营里去了，张卫的军营就大呼小叫说啊曹操来了啊，一哄而散。那么曹操的军队一看他一哄而散，他就趁机就杀回来了，反正是搞不清楚了，就是这一场战争是稀里糊涂的把他打下来了。打下来了以后的结果呢是张卫投降，那张卫投降，张鲁就跑到巴中去了。那么张鲁跑到巴中去了以后呢，也过了没多久的也投降了，就因为张鲁本来就是要投降的，只是他后面下面又有人不同意，说这样投降我们的这价钱都不好讲，我们先抵抗一下讲点价，我大概抵抗一下讲点价，他投降了。投降以后曹操呢给他很高的待遇，这个汉中这块地方呢就被曹操平定
1: 了。曹操打下了汉中，张鲁投降，曹操不仅扩大了势力范围，还
0: 两个人当时都担任曹操军队里的高级幕僚。那么刘烨就跟这个曹操说，说刘备这个人呢是个英雄，但是刘备呢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他的反应呢总是比我们慢半拍，现在他还没反应过来，而且他依靠巧取豪夺的手段从刘璋的手上夺得了这个蜀郡，人心不服，脚跟不稳，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也不可以说时机机遇来了以后你不做你放过他，也是不可以的。那这些话应该说都说得非常有道理，而且非常的到位，但是曹操没有接受。根据这个晋书宣帝纪，那就是根据司马懿的传记里面记载的呢，说是曹操呢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呐、为争夺荆州而战。为什么刘烨和司马懿都说这是个最好的时机，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刘备不在成都嘛。那么刘备一得到汉中被曹操平定的消息以后，立即和孙权讲和平分荆州，这个事情我们以后也要交代平分了荆州，然后急急忙忙带着部队就回来了，结果晚了一步，张鲁已经投降曹操了。但是当曹操撤军曹操自己离开战场以后，刘备就觉得可以动作了。这个时候刘备手下的二号谋士法正提出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这里稍微交代一下法正这个

0: 正呢是刘备得了蜀以后得到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当时根据《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就是刘备到了这个成都以后啊，以诸葛亮为股肱，以法正为谋主，以关羽、张飞他们为爪牙。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刘备集团啊治理这个国家啊，主管军政大事的是诸葛亮，啊出谋划策的、运筹帷幄的是法正，啊行军打仗、这个攻城略地的是关羽、张飞这些武将。那么法正呢，就像刘备提出来说，此盖天已于我，实不可失也。这一次可是老天爷把汉中这个地方给我们了，这个机会是不可以错过的。那么刘备采纳了法正的建议，亲自带兵征汉中，留诸葛亮守成都，法正随行。但是曹操的部将也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刘备去攻打汉中的时候也并不顺利，开始遭到了曹操留下的部将的顽强的抵抗。所以刘备马上写了一封急信回成都，请诸葛亮赶紧调兵增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诸葛亮这个人做事情确实是比较谨慎的，很犹豫。于是拿了这封信呢，去请教蜀中的旧臣杨洪，说主公让我们发兵增援，我们该不该发兵？杨洪说当然该发兵了。杨洪说了这样的一句有名的话，他说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汉中丢了蜀就保不住了，此家门之祸也，这是我们家门口的灾难啊。这个时候男的就应该去当兵，女的就应该去搞后勤。他说军师，因为诸葛亮现在的职务是军师将军呢、啊，军师速速发兵，他说军师发兵何宜，赶快发兵吧，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这诸葛亮把军队派到了前线，派到前线以后呢，这个刘备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个时候等到曹操再赶来增援的时候，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僵持了一段时候以后，在有一天曹操发出了 一道口令，就是这个军队啊晚上查哨的时候口令击勒，然后就撤军。从此汉中归刘备，再也没有落到过曹操的手上。刘备得了汉中以后，他又得到了蜀，就是整个益州他得到了。于是刘备也不客气，就在这个地方自称汉中王，就称起王来了。而曹操呢，永远的失去了统一中国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那就是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这三件事情呢，成败不一，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把事情完全做完。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法正说内有幽闭，就是他一定是他的大后方有更严重的问题，必须他回去解决。那么我们就要问，是这样吗？请看下集得寸进尺。
1: 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进行了三次战争，即破马超、韩遂、征孙权、伐张鲁，三次战争都是半途而废。刘备的谋士法正认为，这一定是因为曹操的后方有更严重的问题要等着他回去解决。那么曹操三次出征，三次都从战场上匆忙地赶回去，是像法正说的那样曹操的后方出了问题要等着他回去解决吗？

0: 我是这个原因的话，那是什么问题如此重要，会让曹操宁愿在战场上半途而废，也要匆匆忙忙赶回后方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得寸进尺。上集我们讲到，曹操得陇不忘蜀，半途而废，其原因呢？这个。 刘备的二号谋士法正认为是他内有幽闭，那么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曹操他不是自立门户，他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利用大汉王朝的现成的政权来做他自己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就搞不太清楚了。那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有的是他曹操的人，有的不是他曹操的人。 是原来这个大汉王朝的官员，所以曹操这边大后方即大前方，他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朝廷里面蔑视、嫉妒、反感、仇恨曹操，打他主意、看他笑话的大有人在。 而且呢，这些人呢，情况也很复杂。战前战后不一样，我说的战就是指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以前，曹操基本上是一路凯歌，而且曹操呢，这个时候对皇帝、对百官呢，应该说态度也比较好，大家还觉得他是一个要匡扶汉室、平定天下。 统一国家的这么一个英雄，所以虽然有些人跟他面和心不和了，大家也还比较客气，这个攻击他的人不太多。但是赤壁之战以后呢，大家发现曹操这个人，他也有失败的时候嘛。一些本来就反对他的人就开始做文章了嘛。
1: 赤壁之战，曹操虽然战败，但他作为汉朝丞相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曹操实际上仍然掌握着汉朝的政权，朝廷上那些反对他的人就开始大做文章，朝廷之外更有敌人骂他是脱名汉相，实为叛逆。那么这个时候的曹操是从此收敛野心，态度放谦卑了，还是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说法，依然我行我素呢？
0: 而曹操呢，怎么样呢？ 赤壁之战以后，他的功劳比以前小，野心倒比以前大，成绩比以前少，那态度倒比以前坏，这当然引起大家的不满意了。那攻击他的人就多起来了。那么攻击他的人当中也是有两拨人啊，一拨呢，我们姑且称之为小人，就是本来就是看着谁红了，他就对谁不满意的。 要整谁的，挑谁毛病，找谁茬的，有这么一波，还有一波呢，确实是忠于大汉王朝的，就觉得曹操是不是要篡汉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曹操的大后方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曹操呢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一点曹操心里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
1: 所以他在建安15年，也就是赤壁之战1年多、2年以后，发了一条教令，叫做“让县自民本制令”，又叫数制令。令是中国古代上级告谕下级的一种文书。曹操写“让县自民本制令”的背景，是因为在建安15年。 也就是公元210年，汉献帝又给曹操加封土地和人口，以表彰曹操巩固汉朝政权、统一中国北方的功绩。但同时，朝廷上也有反对曹操的声音，认为曹操是一个要篡汉自立的汉贼。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写出“让县自民本制令”，以表明心志。让县。 就是将汉献帝封给曹操的3县2万户让出去，
0: 这一场作秀的、沽名钓誉的把戏。因为曹操

0: 是不是真要让线？是的，他的这个新加封的三线两万户确实是让出去了，退回去了。但是几天以后，他的三个儿子封侯，曹植封平原侯，曹据封范阳侯，曹豹封饶阳侯，这三个侯每个十五千户。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曹操让了三个县，是自己没要了，他儿子一人得一个。曹操让去出去了两万户，他三个儿子加起来得了一万五千户，只少了五千户，对不对？但是这三个儿子的三个封地呢，是一个州一个都是战略要地，你说曹操他是赚了还是赔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曹操是诚心诚意的要让县，是谦让，他应该给皇帝上一封表彰，对不对？他应该打报告给皇帝，他没有，他下一道命令给下面，那他不是表彰，是教令啊，他不是奏上，是临下呀。什么意思呢？就是借这个事儿说他想说的话。就像现在的公众人物啊，影视明星，他制造一个事件，然后趁机开一新闻发布会，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去，一个道理。所以有些人呢，根据曹操让县是假，推论说曹操的让县自民本自令说的也是假话，这是不通的。因为曹操这个借让县来发布让县自民本自令呢，借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借科上市，他本来就是借这个事儿来说事儿的。所以曹操的让县自民本自令里面说的基本上是真话，大部分是真话。比方说他明确表示权力我是不让的，军权我是不交的，我要交出去了以后你们要害我的，我的老婆孩子不得安宁的，这些话都是真话呀，怎么是假话呢？所以让县是假，说话是真，假戏真做，真戏假做，半真半假，半虚半实，这就是曹操的高明的地方。而且曹操的这个让县自民本自令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个教令呢？就是想让天下人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他的原话叫做喻人言尽，我自己把话说完了啊，我这个小时候是怎么样的啊，我有没有野心，我也有野心的，我野心是一点一点大的啊，现在我的野心就是叫做齐桓公晋文公啊，你们让我退下去那我是不干的啊，那你们没话说。
1: 曹操发布让县自民本自令，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态，对某些不利于自己的言论进行了反驳，并且还做出了实际行动，把汉献帝封给他的三县两万户让了出去。曹操这样做是为了反击政敌的攻击，堵住别人的嘴。那么曹操的让县自民本自令发布后结果是怎样的呢？
0: 结果是大家继续再说，并没有因为他发布了这样一道让县自民本自令大家就不说话了。也就是说曹操的本意是喻人言尽，实际上的结果是谤议不止，说的人更多了。所以曹操他很清楚，他绝不能长时间的离开政治中心，所以他在赤壁之战之后每次出去打仗时间都不长，他要回来啊。前两次战争七个月，最后一次一年，他就回到了邺城。
1: 曹操知道自己大

0: 权独揽，朝廷中有人不服，所以他发布让贱妇女本之令，想堵住别人的嘴。而且他每次出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返回，也是因为他对后方不放心。这样一来，曹操的军事行动总是不能做彻底，往往会遭受损失。那么在军事上遭受损失后，他在政治上又是怎样做的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曹操虽然发布了让贱妇女本制令，表明了心智，但他知道朝廷中还有人不服，对他有信任危机。所以在赤壁之战后，曹操三次出征，三次匆忙赶回，就是因为他要回来进行他的政治斗争，要赢回政治大权。由于曹操大权独揽，因此虽然他在军事上有半途而废之嫌，但在政治上仍有呼风唤雨的能力。那么三次半途而废的战争后，曹操在政治上得到了什么呢？
1: 曹操三次战争，三次回到邺城，他在政治上都每一次都大捞了一票。曹操破马韩回来，获得的政治待遇是什么呢？战败不明，入朝不趋，见女上殿，如萧何故事。什么意思？就是按照当时的礼仪，大臣朝见皇帝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司仪官，要把他的官衔和他的名字都喊出来。比方说此刻如果曹操去朝见皇帝，司仪官就要喊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曹操参见皇上。然后曹操就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那么现在给他的待遇是什么呢？曹操两个字可以不说了，这叫做战败不明，就不喊曹操，不喊了。因为在古代的直呼其名呢，他是表示一种什么意思？表示这个被叫名字的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那古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他的称呼如果要尊敬对方是要称字的，直呼其名就表示我是上级或者是长辈，才能对别人直呼其名。那么皇帝当然可以对大臣直呼其名，当着皇帝的面大臣之间说话也是要直呼其名的，以表示对皇帝的尊重。现在只报官衔不喊曹操这两个字了，这是第一个待遇。第二个待遇叫做入朝不趋，趋是什么？也就是小步快走，这是表示恭敬。现在呢规定曹操这个觐见皇帝的时候呢可以不趋，那不趋呢倒也不一定等于说他可以端这个架子这样大摇大摆的走也不一定这个意思，正常走路就行。当然董卓了我估计见皇帝的时候是这样的，对吧？但是你可以正常走路，不用屈。第三个叫做见女上殿，就是可以佩剑穿鞋子上殿。因为我们知道古人这个礼仪它有很多的具体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呢，卑者见尊者一定要脱鞋，穿不穿袜子呢看地位高低，地位高的人可以穿袜子，地位很低的光着脚叫显足。那么剑呢是绝对不能带进宫殿的，进宫门之前就把佩剑解下来。那么曹操现在可以带着剑穿着鞋子那当然袜子也可以穿了，上殿了如萧何故事，就像当年刘邦给这个萧何的待遇一样。当然这是一种待遇，实际上曹操根本不见皇帝，皇帝在许县，曹操在邺城，有什么事写信他根本不见的，但是是一种待遇。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征孙权回来，曹操获得的呢是封了魏公，就从侯爵进到公爵了。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他平汉中伐张鲁回来以后呢，由公爵晋升为王爵，就是魏王，而且魏在诸侯之上， 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打破了这个刘邦定下的条规矩，异姓不王。本来只有姓刘的才能封王的，这是封了一个姓曹的，他已经破了这个例了啊。这是曹操这个三次战争回来以后政治上得到的这个待遇。那么到了建安22年的时候，曹操的政治待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除了一个皇帝的称号以外，其他的方方面面都跟皇帝一模一样，而且由于他大权独揽，所以他比皇帝还皇帝。那么到了这个份上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曹操要当皇帝了。他只剩下一个名字了吗？曹操要篡汉自立了，或者说代汉自立了。
0: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进行了三次战争，即破马超、韩遂，征孙权、伐张鲁。在这三次战争中，因为曹操要急着回到后方进行政治活动，所以都有半途而废之嫌。可以说曹操是三次放弃了军事牌，在后方却是三次打赢了政治牌，他的政治地位一升再升，最后几乎和皇帝的权力相当。此时曹操如果要称帝，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拦。那么他为什么最终没有称帝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拥有和皇帝一样的政治待遇，并且大权独揽，曹操除了名义上不是皇帝，已经是事实上汉朝的最高统治者。这个时候曹操不管是篡汉自立还是代汉自立，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曹操终其一生都没有当皇帝，这是为什么？
1: 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曹操审时度势，知难而退，把代汉自立的这样一个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曹丕。这个也是有根据的，根据《三国志》这个裴松之的注，建安24年的时候，以陈群、桓阶、夏侯惇为代表的一些人向曹操劝进，劝皇曹操当皇帝。陈群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说大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普天之下没有一寸土地一个子民是汉王朝的，留他干什么？夏侯惇的观点是，皇帝是什么？皇帝就是万民之主。什么人是万民之主？能够拯救人民的，能够安抚人民的，就是万民之主。现在谁在拯救和安抚人民？曹公啊，为什么不能当？但是曹操没有接受。曹操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说师与有政，是义为政。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对政治产生影响，那就是执政，不一定要有一个执政的名分。然后他又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如果说天命确实在我们曹家，那我就做个周文王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周文王呢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弗是殷，已经有了这个天下的三分之二的地盘，他都没有去推翻殷王朝。但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是灭掉了殷纣王，取而代之的。所以大家都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做周文王，儿子做周武王嘛，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不同意。吕先生说，曹操说武为周文王，正见得曹操不肯篡汉。至于说他把这个任务留给了儿子，吕先生用了四个字来评价，岂非梦呓。我说你们这是说梦话。那这个地方呢，我是不太弄得懂啊，弄得清楚。我对吕先生是最为敬重的，我 以前的讲座也多次引用吕先生的观点，我觉得说他没有把这个事留给他儿子好像也不大说得过去啊。那么我的看法呢是这样，这个曹操当不当皇帝的事情我总结了四有，就是有想法、有资格、有条件、有障碍。当然说曹操有这个想法是我的主观推测啊，想清楚，因为他有没有这个想法天知道呢，也不能找他来问，也没记载是吧。但是呢说那个人做到那个份上了之后都不想，好像总是这么不太说得过去吧，对不对啊。第二有资格，这个也不用讨论了，有条件那更不用讨论了。那么有什么障碍呢？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里面呢讲了四个障碍。第一呢，曹操青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废立之士，天下之志不祥也。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前面讲过的一错再错啊，我们讲到董卓啊、废立、这个袁绍、令立、袁术、自立啊，都在皇帝问题上犯了一个言。赌咒发誓那么多次，就不能自己打自己耳光啊，这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曹操盘算了一下，觉得发现他称皇帝的不合算。为什么呢？他太清楚刘备、孙权是什么人，他非也不合算。啊，这个就是张作耀先生总结出来的四个原因，我可以把它总结为十二个字，就是不吉利、想报恩、难改口、不合算。但是我私下里以为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曹操自惭形秽，他形象不好，长得太差了，这个个子又矮，估计脸蛋也不怎么样。这个现在听起来很可笑，有人要攻击我说，又信口开河了。其实呢，你要知道一点历史的人就知道那个时候是确实很重形象的啊。如果一个人形象太差了当皇帝，下面就会议论，议论的话叫做望之不似人君，看上去不像，所以这恐怕也是个原因。所以建安24年啊，据这个《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引魏略》这本书的记载，说这一年呢，孙权上了一封劝进表，劝曹操当皇帝。那么曹操把这样孙权的这封信拿来给左右看了一下，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小子是放肆的把我放在炉子上烤。
0: 曹操已经是享受了皇帝的待遇，拥有了皇帝的权利，只是没有皇帝的名分。孙权的劝进表应该说并不是空穴来风，但曹操却认为孙权这是不怀好意，没安什么好心，是要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曹操为什么要这么说？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易中天先生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1: 所以我认为呢，曹操的真实的想法恐怕最后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态度，听天由命。就是说他说，如果天命在我，我就做个周文王。这句话也未必就是确确实实的暗示他的儿子代汉自立，而是说如果真的天命在我的，那你就去代；如果天命不眷顾我呢，你就别带，你就继续做你的魏王，做你的丞相，我们只要掌握政权就行了。他是这样的一个两手的这样一种打算，是听天由命，但是该做的事必须做，步子一步都不能停下来，所以才有了这样一系列的
2: 这个活动啊，或者说这一

0: 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正好这个时候曹操要争孙权，于是曹操就上表朝廷，让尚书令荀彧到谯县劳军。等到荀彧来到军中的时候，曹操趁机把他扣留起来，说他请你来帮我做参谋，不要回去了，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尚书令的职务。然后荀彧走到寿春的时候一病不起，又过了没多久神秘地去世，享年50岁。
1: 曹操一门心思要封魏公建魏国，荀彧却认为曹操本是大汉的臣子，现在的位置已经是登峰造极，不应该再得寸进尺。曹操知道后心情很不爽，找个理由将他贬职。于是这个为曹操事业竭尽全力又为曹操所倚重的智囊，居然在他迈入知天命的那一年谜一般的死去。荀彧的死为后世留下一个历史之谜，荀彧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和曹操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广告之后再见。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在对待曹操封魏公的问题上，荀彧采取了反对的态度，这让曹操很不舒服，找了一个借口把荀彧贬职。这位曾跟随曹操转战南北的一等一的谋士，最终却神秘的死去。荀彧的死不仅是曹操集团的损失，也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和曹操有关系吗？
0: 荀彧的死历史上有多种说法。荀彧的本传呢，三个字，以忧薨，薨就是这个就是去世了，也就是忧郁而死，忧郁而死，郁闷而死，这是正史上的说法。那么《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的说法呢，说是曹操送了一个食盒，就是装食品的盒子给荀彧，荀彧打开一看的空的，服毒自杀。而且这个事情呢当时就搞不清楚，要不要说我们现在也是搞不清楚的。第三种说法，当时就有人从寿春逃出去去报告孙权，说荀彧死了。孙权问荀彧怎么死的，说是这个曹操要荀彧谋杀扶皇后，荀彧不干自杀了。那当时就出了第三种说法。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荀彧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关于荀彧之死，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忧郁而死，一种是服毒自杀，第三种是有一个从寿春逃出去的人告诉孙权，说曹操要荀彧杀害扶皇后，荀彧不肯而自杀。在这三种说法中，最受争议和最受质疑的就是第三种说法。以荀彧的性格和为人，他怎么会卷入到杀害皇后的事情中呢？对此易中天先生又是怎么看的呢？
0: 首先一条，这个寿春逃出去的这个人说这个曹操要荀彧谋杀扶皇后啊，荀彧不肯自杀，这肯定是谣言。为了说清楚它是谣言，我们把这个故事稍微讲一下。这故事大概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建安五年发生了董承一代诏事件，这个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受汉献帝的一代血诏，要谋杀这个曹操，被曹操发现啊，把他们董承杀了。那么这个事情以后，说扶皇后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叫做扶婉，啊，说皇帝呢非常的气愤，啊，曹操怎么可以这样，啊，说了曹操很多的坏话。那么这封信扶婉拿到手上以后呢，就给荀彧看了，荀彧看了以后很反感，没有吭气儿。后来 这封信被服务完的小

旧址拿到密封了以后交给曹操，这小舅子也靠不住啊，可能是交给曹操啊。荀彧得到了消息，就从许都赶到邺城去见曹操，然后跟曹操说，提出个建议。什么建议呢？让曹操把女儿嫁给皇帝做皇后。曹操说，这个事情不可能吧，皇帝有皇后啊，再说我们曹家这女儿怎么配得上啊。荀彧说，这个现在和皇后不灵的，这个皇后又没有生过儿子啊，性格又不好啊，他曾经写封信给他父亲辱骂丞相啊，话说的非常难听，我们可以趁机把他废了。曹操说，是这样的吗？啊，是啊，他是写了封信呢。你知道这封信吗？知道。那你怎么不早说啊？荀彧说，这说过了，老早说过的。曹操说，老早说过吗？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记不住吗？荀彧说，对，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明公不是在官渡和这个袁绍打仗吗？哎呀，荀彧害怕扰乱军心了，就没有报告嘛。那曹操在官渡之战以后呢，你怎么不报告？一道战案就是建安五年，荀彧去世是建安17年，12年的时间，你怎么讲得通呢？所以这个事情一看就是假的。这个故事裴松之做注的时候就说，虽若庸人犹不至死，就是这个最蠢的人也不会做出这种蠢的事情，荀彧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这个那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福皇后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福皇后是在这个建安19年，也就是荀彧去世以后2年被曹操杀掉的，说是这个他给他的父亲福完写的这封信啊，东窗事发了，然后呢曹操派御史大夫知律和新任的尚书令华歆两个人到宫殿里去捉拿福皇后，福皇后把这个宫门关起来，然后自己躲到那个墙壁，大概有这个夹墙啊，躲在夹墙里面啊。华歆带着人马一家冲进去，把门砸了，把墙壁也砸了，一把把福皇后从这个夹墙里面拖出来。啊，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从皇帝跟前走过，流着眼泪跟皇帝说，陛下就不能救救我吗？皇帝说，我还不知道哪天死的。然后皇帝对知律说，知公，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吗？啊，然后知律坐在那什么话都不说。啊，这个事情是曹满传记载的，曹满传是一部对曹操不友好的传记，然后呢被后汉书当作史实记录下来，然后再被三国演义大家渲染，以证明曹操如何如何的奸贼，是个汉贼，这样欺负皇后。那么这件事情吕思勉先生说，一望而知是附会之谈，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假的，根本就靠不住。而且吕思勉先生特别强调一点，不要以为写进了后汉书就是可靠的，后汉书里面靠不住的事情多了去，你以为后汉书四大什么是之首之列就怎么着了？吕先生说，一个成大事的人呢、啊，是不会计较别人的议论的。要成就大事的人，都是把毁誉置之度外的。他要做大事情，他哪里有功夫去理会这些闲言碎语、叽叽喳喳？爱说说去，我行我素。不会因为是皇后说的他就怎么地啊，而且这个道理上是完全讲不通，是不是啊？皇后是什么？皇后是中宫之主，母仪天下，哪里是

0: 随便就可以说废就废，说杀就杀的。就算要废要杀，那也是皇帝的权利，不是丞相的权利。丞相有什么权利废皇后杀皇后？何况皇后没有罪啊，皇后是转述皇帝的话，皇帝说了丞相的坏话，丞相来帮皇帝废皇后，这于理也不通嘛。当然有人说啊，这就正好证明曹操是个贼啊，汉献帝的窝囊的不得了，是没错啊，曹操是大权独揽，皇帝呢也确实是十分的窝囊，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况，面子上还是要维护的。曹操这个时候哪怕是假仁假义，他也得装模作样，不可以这样公开和皇帝撕破脸皮。所以吕先生认为这个事情一定背后有真相，就是实际上是背后有一个，用他的话说就有一个天大的阴谋，这个阴谋的皇帝皇后可能都卷入了，就是冲着曹操来的啊，要怎么样对付曹操。那么败露了以后呢，曹操呢的办法呢就是拿皇后出气，那把皇后整掉，随便胡乱，这个阴谋因为太大了，他不能公开，这个真相绝对不能公开，必须捂着，所以随便找了个岔子说皇后写了这么一封信。我怀疑这封信就皇后就没写，是曹操编的，捏造出来的，陷害皇后的，遮掩真相的。但是大家心知肚明，都不能说穿，所以皇帝也不能救皇后，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啊，不明不白的把这个福皇后杀了。为什么要捏造这封信呢？因为福完已经死了，皇后的父亲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了，又是一个弱女子，所以这样一个弱女子就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某些臭男人的替罪羊。大概真相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种事情呢，荀彧是不可能掺和进去的。荀彧怎么会掺和这种事情呢？因为荀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个非常正派的人，他的正派和正直在朝廷当中是有名的，众所皆知的。说这样的正派的人，他不可能参与到这种阴谋诡计里面去，曹操也不会去找他，因为这种正派人搞阴谋诡计他不内行啊，对不对？而且搞这种阴谋诡计在曹操手底下有的是人，他干嘛找荀彧呢？所以荀彧不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跟曹操翻脸。那么荀彧又为什么和曹操闹到了那种地步呢？
1: 从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在荀彧之死的三种说法中，第三种说法一不可靠。以荀彧的人品和作风来看，他是不可能做出一些不正当的事情的。那么荀彧到底是怎么死的？史书记载的前两种说法哪一种是真实的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从易中天先生前面的分析看，荀彧之死绝不是因为不肯杀害胡皇后而自杀，一定是另有隐情。荀彧是曹操阵营中最重要的谋士，曹操一直把荀彧视作自己的张良，而荀彧也确实没有辜负曹操对自己的期望，为曹操出谋划策，竭尽全力。但是后来两人确实闹翻了，荀彧最终忧郁而死。那么荀彧是因为什么和曹操翻脸的呢？曾经是志同道合的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地步？
0: 我认为是政见分歧。人们都说荀彧是曹操的首席谋士，就像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地位一样。其实呢，这个说法呢是可以讨论一下的，就是关于谋士的这个定义。历史上的那些谋士，一般的说，他们的职业道德就是为他们的主人君主服务， 君主要做什么，他来出谋划策，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谋士，就像现在的律师一样，律师干什么呢？为当事人服务，当事人要打官司，我帮你打赢，这是我做律师的职业道德。至于你这个官司有理没理，我是不管的。所以也有律师替黑社会辩护嘛，对吧？也有这样的律师嘛。这就作为律师来说，他作为一种职业来说也无可指责，要讲清楚，无可指责。谋士他为他的这个君主出谋划策，不管这个君主做好事做坏事，他都出谋划策，就他职业而言也无可指责。但是在谋士和律师当中，有一些人，极少数的一些人，他们是有自己的理想啊，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底线的。在刘备那边就是诸葛亮，在曹操这边就是荀彧，他们两个人是高于一般谋士之上的有理想的人。我们看荀彧当时给曹操提出的三大纲领：奉主上，秉至公，服弘毅。这三大纲领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都是必须坚守道德和正义，都强调这个。所以荀彧的三大纲领，它不是策略，不是谋略，是理想，是纲领。说到底呢，就是要维护汉室，维护大汉王朝。而且荀彧对曹操寄予厚望，他认为曹操有这个能力，曹操也有这个理想。因为是董卓之乱的时候是曹操首倡义兵，关东联军的时候只有曹操和孙坚去打董卓，是一个爱国爱民的乱世英雄。荀彧的理想呢，就是辅佐这样一位英雄，把国家重新平定下来，让大汉王朝延续下去，这是荀彧的理想。但是荀彧没有想到人是会变的，随着曹操的功劳越来越大，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随着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到了他决心要封魏公建魏国的时候，政治上极为敏感的荀彧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个时候曹操和皇帝的关系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他一旦封了魏公，他就要建立一个独立公国，那么这个独立公国和大汉王朝的关系将是国与国的关系，它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了，它是国与国的关系了。曹操跟皇帝是公爵和皇帝的关系。当然这里头还有一点微妙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时候大汉王朝的是宗主国啊，这个魏公国呢是这个宗主国册封的邦国，但是和郡县与中央的关系大不一样啊，大不一样啊。这个搞来搞去搞得不好，它就会发生变化。因为这个时候大汉王朝是个空架子，什么都没有，曹操举手之劳就能把大汉王朝灭了，所以荀彧是不能接受的。在这样种不能接受的情况下，他就面临着自己命运和道路的选择，怎么办？但是无可选择。他怎么选呢？啊，他现在发现曹操不是他能寄予厚望的人了。谁是？刘备是。啊，就算刘备是，他能投奔刘备吗？他这个时候还能投奔刘备吗？不能。那么跟着曹操继续干，越帮助曹操就是越走向自己愿望的对立面，他越帮曹操就是越跟自己作对， 他现在是不能帮曹操，也不能不帮曹操，既不能背叛曹操，又不能不背叛曹操，所以我称之为进退失据，而且只有死路一条。何况我们可以想象到荀彧这个时候的内心是非常的痛苦，因为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世界上没有比理想的破灭更让他痛苦的事情。所以不管他是忧郁而死还是服毒自杀，他死前一定是非常的痛苦。甚至我怀疑就是他自己要自杀的，很可能曹操是送来了这个空的食盒，因为曹操是喜欢做这种事情的，那完全有可能送一个盒子给荀彧，打开一看空的，但空的不等于说你死，也可以理解为别说话，闭上你的嘴巴，只要你不说话但还是有治的，你可以做多种解释。但是如果荀彧拿到这个时候，他马上是选择死，他就用自己的死来告诉曹操，我绝不能赞成你这样做下去，就是表明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曹操终其一生最后没有称皇帝，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他忘不掉荀彧那一双忧郁的眼睛，荀彧的在天之灵在看着他们。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荀彧啊，如果是我们当代人，对不对，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也找不到自己的同志，因为在朝廷内部和朝廷外面主张维护汉室的人都是反曹操的啊，拥戴曹操的人呢又差不多都是赞成曹操去封魏公建魏国，甚至后来主张他当皇帝的，属于曹操阵营和曹操关系非常好又反对曹操这样做的就他一个，所以他下面的那个歌应该也是很正常的，看来我今生注定要独行，热情早已被你耗尽，虽然在梦里曹操曾经是他的唯一，而此刻荀彧却只能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他只能一遍遍地问你到底好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追随你。荀彧当然没有问，荀彧问了曹操也不会回答，因为曹操和荀彧一样也是进退两难，而且曹操比荀彧更难。为什么？因为荀彧是一个人，当他的理想破灭以后，他可以选择比方说自杀，他甚至也可以选择归隐，他可以退出这个政治斗争，而曹操这个时候已经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就算他曹操本人想退，其他人也不会答应他退，所以曹操同样是没有退路的，更何况曹操此刻已经走火入魔，鬼迷心窍，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这个魔鬼是什么呢？就是不受限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为了获得和保有这个最高权力，曹操只能硬着头皮在血染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所以荀彧选择了

0: 曹操选择了杀，他还要继续杀人，包括杀他的亲朋好友，一直杀到血流成河。那么曹操他还要杀谁呢？他又是怎么杀的呢？请看下集，借刀杀人。
1: 在上集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20年来为曹操看家护院、出谋划策、尽心尽力的荀彧，因为与曹操政见不同而翻脸，最终忧郁而死。荀彧的死没能遏制曹操野心的膨胀，因为此刻的曹操已经走火入魔，为了最高权力，他一直在继续杀人，而且早在荀彧之前他就杀过人。那么曹操还杀过谁？又为什么要杀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借刀杀人。
0: 实际上曹操早就在杀人了，杀什么人？杀反对他的人。但是曹操在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曹操一贯鼓励说真话，这不是假的，是真的。因为曹操非常明白，对他说真话对他有好处，他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他的部下和朝廷的大臣能够对他说真话，能够真诚的指出他的错误和不足，这是真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镇压他的反对派。那么如何解决这当中的矛盾呢？一方面保证大家能够说真话，另一方面他又能够镇压他的反对派。曹操的做法是区分善意反对和恶毒攻击，他把这两个东西区分开来，善意的反对他鼓励，恶毒的攻击他镇压。那你又怎么样区分善意的反对和恶毒的攻击呢？你怎么搞得清楚呢？曹操的办法是看三点。第一，看你是提意见还是唱反调。第二，看你是闹别扭还是搞阴谋。第三，看你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如果这个反对派只是一个人，这个人又不过是闹别扭，并没有背后搞阴谋，那他的这些反对都是当面说出来的，尽管是唱反调，曹操也不一定杀。比方说祢衡，祢衡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目空一切，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他喜欢他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孔融，说曹操的坏话。那这些坏话当然会吹到啊，传到这个曹操的耳朵里了。曹操你要知道手下是有特务的，那说曹操曹操到，那什么意思？你在背后议论曹操，曹操来了有人打小报告啊。他的这个耳目和线人是很多的，那么祢衡说他的坏话他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呢，根据他的这个原则，他知道很清楚，祢衡他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一个小集团，一个利益集团啊，就是这么个人，所以他不打算杀祢衡，但是要杀一杀他的威风。他祢衡都不懂规矩，鼓励有专门的制服啊，你怎么？这我本来是想羞辱一下祢衡的，他把我羞辱了，散会散会散会。这个事情呢倒是孔融看不下去了，因为祢衡是孔融推荐的嘛，孔融就跑去找祢衡说，兄弟你怎么这样做事情呢？跟你讲，曹公确实是爱财。

0: 他知道你是人才啊，我也一再推荐你是人才啊，他是真心实意的啊，这个想使用你这个人才的，不要这样嘛。啊，米亨说好好好，我去见他。那么孔融听了这个消息，马上报告曹操，哎，说米亨他认错了，他又来见你。曹操说好啊，那只要他肯来，我也不计较了，就吩咐这个门房啊。说你们注意了，祢衡一来立即通报，我在房子等着他，等了老半天他不来，等到曹操不耐烦的时候，祢衡来了，穿了一件单布衣，头上戴了一个布头巾，手上拿了一个木棍棍，往曹操的门口一站就开始骂，而且用他的棍子敲着节奏骂，非常有节奏感的骂曹操。这下子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曹操就跟孔融说，你看看你这推荐的是什么人，那你以为我杀不了他，我杀他这小子我跟杀只麻雀杀只老鼠也没什么区别，算了算了算了，要滚蛋。刘表不是也在招揽人才吗，上刘表那儿去，打发到刘表那儿去了。刘表呢也知道祢衡是个人才啊，对祢衡也很客气啊，祢衡呢也对刘表很客气，但是过了没多久他老毛病犯了，他开始骂刘表。这刘表受不了了，就把他打发到皇祖那儿去。那皇祖对这个祢衡呢也很尊重也很客气。啊，祢衡呢也做了过了几天安生日子，搞着搞着老毛病又犯了，还开始骂皇祖。有时皇祖大摆宴席大会宾客，祢衡就口出狂言。那皇祖也喝了几杯了，是吧？就很生气，说你怎么这样说话，拉下去打屁股。这个祢衡就跳起来说，你怎么敢打我屁股，就跳起来骂。这皇祖是个大老粗啊，是个军阀啊，哪受得了这个，给我砍了，拿出去给我砍了。这个皇祖周围的人呢是早就恨祢衡，一听说皇祖下了命令说拉出去砍了，赶快走完脚乱拉出去，啪一刀就砍了。等到皇祖的儿子得到消息骑马赶过来救的时候，人头落地了，祢衡就这么死了，享年26岁。
1: 恃才傲物、狂傲不羁的祢衡，几经辗转，最终惨死在野蛮军阀皇祖的手下。祢衡的死多少让人联想到曹操，有人认为这是曹操心胸狭窄不能容忍，才把祢衡送到刘表那儿。在曹操心里，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意思？是谁制造了祢衡之死？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孔融认为祢衡是旷世奇才，把他推荐给曹操，不想祢衡恃才傲物，辱骂曹操，曹操把他送给了刘表，祢衡依旧我行我素，辱骂刘表，刘表不堪受辱，又把祢衡送给皇祖，祢衡变本加厉，愈发张狂，后被皇祖所杀。祢衡之死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画饼，曹操也为此担负了太闲的恶名。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祢衡之死呢？祢衡的死冤不冤呢？
0: 祢衡的死博得了后世很多的同情，很多人同情祢衡。为什么同情他呢？三个理由。第一，祢衡有傲骨。第二，祢衡骂曹操。第三，祢衡死得冤，因此同情他。这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三条。第一条，祢衡有傲骨吗？好像有，因为他骂当局啊。到曹操那他骂曹操，到刘表那他骂刘表，到皇祖那骂皇祖，谁是一号领导人他就骂谁， 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真真傲骨啊。你说有几个敢骂的？骂大老板的有几个？不敢吧。

臣为妻，你说那朱买臣呐、啊，是又穷又酸又犟又憨，八杠子他也压不出个屁来。你们再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眉毛，反倒露的脸蛋，口才樱桃眼，像钻蛋呀，把牙给说大了。刚过门那么咱呐，都说他能有点出息，他成天呐不是写就是念，不挠这个太守也得对付个知县。算命的先生也说我是属红孩的，能当大干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可哪曾想啊，今年他都40多岁了，还是个穷光蛋。这要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了。这要寻思起来呀，你说我这干糊肚子都难受啊。

0: 淑英真乃贤德之妻呀。
1: 说人话，请转啥呀？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转，进门就吃饭。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拿着金子当瓦块，硬把白银当面见，我的贤妻。

到后来身配六国再相印，是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劝贤妻多忍耐，观音道我就能直上青云，为父要有个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

穿朝鞋你丢啊，就是个人轴抓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脸的。

0: 雨呀，玩了那个小雨点也轮不到你的身。
1: 嘿，上哪去了这份身？
2: 我就不信你等天下雨的时候就上外边站着去。
1: 你往外边那么一站，天咔嚓一下就晴了。
2: 成天在外边蹲着，
1: 半块云彩渣都没有。
2: 哎呀，那要照你这么一说，我朱买臣这辈子算不能当官了。
1: 能你能当猪官、马官、牛官、羊官、狗官、门插官，
2: 我就当这些官。
1: 八个字造就，
0: 祖坟冒了青气了。

0: 打开你们那个家谱，看一看了没有啊？
1: 祖祖那个爸。

0: 我如意你随心。
1: 是啊。
0: 哎呀，这可是个好主意。但不知

0: 有何高见呢？
1: 给我写俩字儿。
0: 写字儿？写字儿可不用求人，但是下笔千言，通今博古，真草绿传，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你要写些什么？
1: 给我写封休书。
0: 啊？休书？
2: 周乃臣呐、啊，你要是把我休了，你就得好了。休了我吧，休了我吧，休了我吧啊！
0: 你闹着玩也没有这么闹的，写什么休书呢？
1: 写不写？
0: 不写。
1: 到底写不写呀？
0: 哎呀，不写不写，就是不写。
1: 哈哈，
0: 你，哎，夫人息怒，好说好说。

往日里夫妻间吵吵闹闹，记个几句也就是了，可从未提起写休书一事。今天可不同往常啊，我朱买臣知书达理，怎能做着伤风败俗之事啊？唉，这是打不起散不起，胡搅蛮缠不讲理呀、啊、他要一犯病啊，亲呀。

南下千机文，三里五村无极镇，百里之外去挑寻，好歹遇见菱花镜，谁知还缺少千一文，急得为夫团团转，人地两山秋街无门呐、啊，无奈我长街上替人行。

0: 穷也要富，穷富不能永扎根呐、啊，大江湾也能翻上下，五路卡还能翻翻身，穷不长穷，富不长富，人若有志，土便金。
1: 我叫你土，我让你金、
0: 哎，夫人，
1: 打趴你的天，带我夺你的大发金。
0: 别！你不就让我写休书吗？我写还不行吗？
1: 敢不写？
0: 我写。上写崔氏犯七出，
2: 住口！
1: 什么七出八出的？寻思我不明白呀，这七出不就是破米啦、撒面啦、登灶啦、洗船啦、做贼啦、养，反正没好事。你这么一写，谁还敢咬我呀？
2: 啊！
1: 你就写朱买臣家穷，养活不起老婆了，
2: 写吧。

0: 七呀、啊，你别哭了，我不写了。
1: 不写了？
0: 嗯，我不写了。
1: 咋不写了呢？
0: 我就寻思寻思吧，我就不写了。
1: 哈哈，
2: 你寻思老娘这哭是真的呢？我这是遮遮左邻右舍的耳目。

血，你给我起。

太甚，分明是看我无能起外心，我忍气吞声求和睦，你得寸进尺坏人论，我苦读诗书求上进，你逼我打柴进山林，回来寒暖全不问，恶言恶语骂夫君，

0: 捡起来，
1: 给我捡起来。
0: 哟，不捡呢，不捡给人捡。

0: 送送你呢。
1: 朱买臣，这三间草房还是我爹出钱给买的呢，如今你这休书也写了，你也给挪挪窝了。
0: 啊，这

0: 炊事，外边风狂雪大，天黑路荒，看在以往夫妻的情分上，你就让我走。
1: 给我拿出去。

0: 在下赵使娘。祖辈传的产检的出没，省吃俭用大半辈，就是没人给老婆。哎呀，一来二去，我这土匪钱攒的可就不少了。元宝刻了，画了，画了，直说话。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
1: 哎，来啦！
0: 哎，顶住，顶住！

0: 小恩怨哟。
1: 罗家我们不吃啊，家常饭啊。条子，
0: 我再给你蒸碗鸡蛋糕，哎呀呀呀呀，
1: 这奴家我们生来呀爱打扮啊，哎呀
0: 呀，胭脂光发的可就小嘛，浪吧点的大人小，
1: 吹吹腰啊，
0: 来你可拉倒吧。

求求求求你可真快哎。

0: 是咋的了？
1: 咋的了？搬石头搬腿，这砸瘸了呗！

0: 香旮旯的破鞋底子，还有那么一包啊。
1: 刚才那一个窝头我还没吃饱，
0: 年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会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猫。
1: 就是叫你咋不听人话，
2: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毛。
1: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跟你把岁走。
2: 分明你是把心变，
1: 我这就跟你打大招。
2: 赵石匠一听啊，心冒火，我怎能把这个泼妇饶？秦大明，你敢跟我耍贫嘴，我抓着你的舌头，那往外薅。

0: 三天不熟。
1: 咋的？
0: 他就是那
1: 小毛不打还得打。
0: 倒了倒了倒了，当家的你这两下子、
1: 嗯、知道啥了？鹰爪。
0: 可呀妈呀，可真高，
1: 他妈石头瓦块我都砸碎多少，何况你这餐他妈臭肉，
0: 把你个老不死的。
1: 呀呀呀，
0: 咋的？我这脸呢怎么要端的？我这下巴火溜溜，你有能力你个人过，老娘我铁底子磨腰，
1: 这就撩了
0: 他热乎乎的喂大狗。老娘我要远走高飞了。
1: 回来回来回来
0: 回来干啥？
1: 我这还有个元宝呢。
0: 元宝

0: 老爷，
1: 你这肩膀怎么直动弹呢？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老爷，我不是砍柴的樵夫出身吗？
0: 是吗？
1: 我看这大手，
2: 老爷，哎呦我天，哎呦这家伙还有劲！
1: 你妈，这老爷这劲儿可真大呀！
3: 哎，我说伙计
1: 啊，
3: 你说我从小就上山砍柴火，到今儿他咋没当上官呢？
1: 哎呀，你们好了，肩膀。呀，真胖哎！哎，慢点，慢点，
3: 慢点，老爷。
1: 哎，我说伙计，添点添点，这马撂蹶了，
3: 太胖了。老爷
1: 啊，
3: 再往前走，可就快到你们老家了。
1: 是啊，我说伙计，咱们赶紧赶路，走啊！

了吧？我还是那个崔氏。我寻思登了赵石匠，出来再找一家，哪曾想啊，折腾的我呀，眼也锈了，腿也皱了，脸也发黄了，是一天比一天见瘦了。那小白脸啊，我倒是看着不少，人家一看着我呀，就够了。三天没吃饭，也快把我饿打蔫了。这老爷啊，也快踏实了。要不抓紧时间要点去呀，这买卖家也该关本收摊了。哎呀，那边有个煎饼铺，我呀。

0: 我说掌柜的呀，
1: 干啥？

0: 一卷半卷的，有那餐堂剩饭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
1: 不给呀，还留着呢。
0: 留着干啥呀？
1: 喂我们家的老母猪。
0: 这个该打死的。哎，上那家再要点去。

将还是守寒亭啊，自从我当了赵氏将这满眼的镯子还找不着人，无奈何挨门去讨饭是贱人，就把这当

0: 新任太守朱大老爷到家乡祭祖，闲人都得回避。快点，快点，闪开！
1: 会计新任太守朱大老爷，是不是朱麦臣呢？
2: 哎，我说二位呀，你们老爷姓啥呀？
0: 姓朱。
1: 到哪儿祭祖啊？
0: 就前面这个屯子。
2: 你们老爷是不是叫朱麦臣呢？
0: 啊！大胆，你敢叫我们老爷的名讳？枪头枪刺，出口出口！
1: 叫叫名管啥的？
0: 我们老爷的名也是你随便叫的吗？这臭气拉轰的，高！
3: 你们猜猜我是谁呀？
0: 你是谁呀？
1: 会稽新任太守朱大老爷的原配夫人到了。哎，咋的了，二位？二位？吃苍蝇了吗？
0: 我们老爷的夫人就你这样臭气拉轰、枪吧枪刺的抠，
4: 抠抠抠，
0: 抠！
3: 你们再细看看。
4: 我可不看，你细看，你。

0: 这常言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勺埋
1: 呀。是啊，
0: 万一真是老爷的夫人，咱俩可担当不起呀。
1: 那，那你问问去，问问。

0: 说你是我们老爷的夫人，
1: 是啊，
0: 那你报报你的名号吧。
1: 我呀，家住胳膊肘子街烤帽子胡同，大名崔氏，小名嘎子，外号叫崔大美人。美人，
0: 哎呀，你说咱等一会儿，我俩通个一声。
1: 二位呀，我告诉你们，我们老爷要是认下我呀，我就让我们老爷封你们两个就像旗杆那么大的大官。赶快给通个一声。

0: 是李靖。
1: 来夫人，喜见当年众乡亲。
2: 老爷，马前有一夫人求见，他说是。
0: 到底是谁呀？
2: 他说是您的夫人崔氏到了。
0: 什么？崔氏？

0: 幸三年前我被那个猪买臣呐、啊，你看他呀，浓眉呀，大眼儿啊，多呀么多英俊呐、啊，威风啊凛凛呐、啊，有呀么有精神呐、啊，天生人家就是一个做官的命。他身穿红袍，头戴乌纱，颤巍巍的两朵宫花，真是干死个人啊！我这里呀、
1: 啊，挠挠头发，擦擦脸儿啊，
0: 扯扯衣襟，掸掸尘呐，
1: 抻着胳膊。
0: 抻抻腿啊，活活血脉数说尽呐、啊。来到马前，忙跪倒，满脸对叫叫大人呐、啊，奴是你妻，
1: 崔是女，
0: 跪拜在。

刀狠心毒，恩雪一段。今日他蓬头垢面，马前醉倒，满脸堆笑，是何意？叫声崔氏，你抬头看。

上抛家山，虾米要怎扎，爷爷的横庭玉，熊蹄子穿朝鲜，丢死个人狗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连三。

0: 下休书退了婚呀，我孤孤单单没人问，让你一人清静清静读诗文章妇女呀，出人头地多不易呀。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2: 燕青和李逵听人介绍之后，离这不远有一座牛头山，山上还有座庙叫朝天观，住着一伙强人，强人就是贼呀。燕青心里盘算说，现在一口咬定就是他们干的，他们就是假宋江，就是抢的刘太公的女儿。这也不能这么说，强人有的是，但是呢，到了现在了，不管是不是他们，去探听探听也未尝不可。他跟李逵一商量，熊浩，兄弟，我听你的，你点子比我多，你指到哪儿我就奔到哪儿，好不啦？燕青和李逵辞别了刘太公，这刘太公掉着眼泪往外送啊，二位啊，我把我女儿的一切希望寄托到二位身上，我早听佳音呢。燕青点头，老丈你放心，我们全力以赴。按下老头听信儿，咱不说，单说燕青陪着李逵，两人甩大叉赶奔牛头山，说不远也好几十里地。等到了牛头山山根底下了，日头就往西转了。李逵一捂肚子，哎，兄弟别走了，我又前枪贴了后枪了。燕青一笑，我李大哥，你这人真行啊，刚吃完饭你就饿，那消化好那咋办呢？行行行，正好咱找个地方吃点饭歇歇腿儿，打听打听这儿的情况。
1: 哎，是喽，这叫一举双得。
2: 两个人把家伙归置好了，往前走了一阵，哎，山根底下有个小饭馆，什么吃的？馒头、大饼、面条，另外还有五香茶鸡蛋、糖麻花，别的没有。李逵说，行行，一样来一大盘子啊。有酒没？酒有，多多的来酒。燕青瞪他一眼，干什么干什么？酒能误事，少喝为佳，多少来点儿，让我一点都不喝我就活不了了。燕青点头，来半斤酒，多了不要。这半斤酒啊，不够李逵塞牙缝的。李逵在这喝着酒，吃着五香茶鸡蛋，燕青呢是边吃边想心事。他放眼睛一看，这是牛头山吗？这山可不小